0: 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 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3: 全国刑事犯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2: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3: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8: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2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2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22: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2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

0: 一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

0: 遭导弹袭击，致十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
2: 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7%， 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
1: 石河子市税务部门以税效企联动新模式为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
1: 下班也能看上专家号，自治区中医医院推出专家延时门诊服务；
2: 新广时评，小延时温暖大民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锚定“十五五”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目标，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坚实的电网骨架，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请听报道。
3: 眼下，在新疆华电乌鲁木齐风电至氢至储家用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至氢厂房、加氢厂站等主体土建结构已全部完工。工人正加紧铺设工艺管道，安装制氢加氢核心设备，110千伏配套变电站土建和电器安装工作也同步推进。整体项目正向着今年8月的投产节点全力冲刺。区别于传统制氢模式，项目全程采用风电绿电制氢，从源头实现零碳生产，彻底摆脱传统制氢高耗能、高排放的短板。目前配套建设的40兆瓦风电厂已经并网发电。项目电气负责人马建林告诉记者，
4: 核心系统采用3列1000标方每小时的制氢装置并联布置，每列时1:1配置，这样灵活性高，能根据绿电供应情况动态调整制氢量。
3: 项目应用场景还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用氢能重卡逐步替代华电乌昌区域8座电厂的600辆燃油运输重卡。项目安装负责人黄涛，
4: 通过电解水制氢工艺，可产出纯度99.999%的车用高纯氢。项目投产后，先期年产绿氢2000吨，可节约标煤3.7万吨。
3: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大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立足“十五五”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新疆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托克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今年自治区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核心重点工程之一，全长约356公里，全线架设803基杆塔。面对年超100天大风天气、48度高温以及山地施工、大型机械进场难等难题，建设者创新施工方式，通过索道运输塔材、爆杆阻力铁塔、错峰交叉作业等举措，全力保障工程进度。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专责吴熊熊，
5: 截至目前，总体进度完成25%。工程建成后，为托克逊电网提供坚强的750千伏主网架支撑，优化现役20千伏网架结构，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
3: 今年，我区统筹推进37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突破50000千米，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圈。主干网架持续做强的同时，新疆兼顾全域均衡发展，聚焦偏远高原、边疆末梢电网薄弱痛点，持续推进配电网智慧化、韧性化升级。就在上个月，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网保供型智慧微电网实现稳定运行。国网喀什供电公司科技数字化部主任罗成，
6: 5兆瓦、30兆瓦是各网型储能，和6兆瓦分布式光伏，当主干线路出现故障，系统可毫秒级的切换至天网运行模式，优先保障医院、学校应急供应。
3: 2025年，新疆新能源装机增至1.69亿千瓦， 目前已建成六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将电外送绿电占比从2020年的 21% 攀升至2025年的 3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疆将全力打造内供11环网主网架，深化绿氢、储能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举办法治专题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

0: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研究员邢广成通过视频授课方式，从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主要内容、深入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三方面，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系统解读。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确立为立法宗旨与核心任务，为新疆依法推进反恐维稳、依法促进民族团结、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依法治疆，把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力量。会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做到全员覆盖、学深悟透，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农牧民夜校、马背宣讲队等，向群众广泛宣传宣讲，推动法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按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强化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能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政府机关党组成员、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专题讲座。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10313.5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7%， 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上半年，新疆农业生产总体平稳，蔬菜水果保持增长。自治区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韦红介绍，
3: 上半年全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01.5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3.1%；蔬菜种植面积110.10万亩，同比增长5.7%；莬菜产量306.36万吨，同比增长9.9%。
2: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增速高于全国 2.5%。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生产稳中向好。韦红表示，自治区聚焦能源工业、稳产保供与转型升级，着力壮大支柱产业、主导行业。
3: 电力、热力生产和工业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
2: 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区服务业回暖向好。韦红，
3: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9%，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4.8%。
0: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国家级高新平台定位，集聚一批全国第一、新疆唯一的标杆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今年一至六月，园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2.96亿元，同比增长8%。请听报道。
4: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红星东南建筑科技新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今年全新建成投产的国内顶尖全自动数字化焊接系统正全速运转，企业布局8条智能化生产线，年产能可达10万吨。今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出口量达2万多吨，外贸业务占总业务量1/3。公司总经理秦林介绍，目前钢结构生产已全部采用激光切割、全自动焊接和数控系统，
5: 根据板厚、根据焊缝角度自动调整焊接的稳定性，比传统的人工焊接翻了3倍。
4: 园区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今年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投产，48万吨新材料综合产能加速释放，旗下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产能稳居西北首位，产品适配新疆林果包装、棉花打包等本地产业应用场景，半数产品还搭乘中欧班列销往国际市场。公司总经理助理马小红表示，
6: 全力打造10万吨级别的生物级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让更多新疆造的生物降解材料走向世界。
4: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旭介绍，作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主体，以及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现有工商注册主体21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7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输变电、化工、铝机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
7: 对照15我们既定的目标，持续强化梯次培育，力争高企突破130家，年研发投入达到11亿元，持续壮大三大主导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储能、跨境贸易新兴的赛道。
1: 目前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农林植保、低空文旅、航空物流等经济业态正蓬勃发展。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近日启动税汇低空行筑梦向云端专项服务行动，以税效企联动新模式为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请听石河子台记者武进峰、张灿阳的报道。
8: 相比于传统行业，前期设备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调涉税业务繁杂，是通用航空企业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痛点难点。针对行业发展特性，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组建专项服务小队，下沉新疆天山雄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开展精准筑起服务，一对一宣讲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六税两费等适配通航行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公司财务部会计王甜甜
9: 帮我们理顺了日常办税流程，提前排查化解涉税隐患，让我们企业经营更有底气。
8: 除了上门筑起，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还联合通航企业走进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围绕初创企业税费优惠政策、日常办税实操流程等，开展低空经济创业税收专题宣讲活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商贸学院2024级学生刘甜甜
9: 了解到低空经济这个新兴赛道的税收常识，也清楚了未来如果投身相关创业就业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对今后职业规划很有帮助。
8: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李明表示，此税效企联动活动实现了筑企提质、育才筑基的双向赋能，
10: 持续聚焦低空经济的发展需求，开展常态化精准税费服务，助力石河子低空经济乘风而上。
0: 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达新疆，即将开启基层志愿服务新征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1: 回旧的浪。
12: 7月23号，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来自衢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沈玉婷等候前往塔城的列车。候车间隙，她为同伴即兴表演了几段黄梅戏。热爱传统曲艺的她，立志将个人所长融入边疆建设。
13: 我所学专业为人工智能，希望以我所学所长为基层带来更多的数字化便捷服务。在平常生活中，我比较喜欢戏曲， 希望在西部计划服务当中能和新疆的人民多多交流传统艺术和文化。
12: 去了解

0: 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将在全疆14个地州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服务领域涵盖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其中 90% 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基层一线。怀揣着深耕基层实干担当的信念，西部计划志愿者施新浩说，
1: 我希望利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当地的教育做一些贡献。
2: 景满天山援疆印记，在新疆商贸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峰挂职新疆商贸物流集团，聚焦人才培育、数字平台建设精准发力，以数字技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请听报道。
3: 眼下，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总经理助理徐峰3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他依旧带队打磨平台建设运营方案，工作丝毫没有松懈。2023年7月，徐峰作为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到岗挂职，当时集团成立仅2个月，半年内他快速吃透全链条业务，主动牵头集团数字科技板块从零起步建设，在深入调研后确定以陆港区下属科技公司为载体，破除层级冗余、权责交叉等堵点，通过内部重组实现业务转型。徐峰
4: 梳理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剥离非主业、非优势的项目，吸纳了20多名业务及管理人才，团队平均年龄32岁，技术岗、业务岗占比超过60%。
3: 经过一番改革，团队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向好。2024年7月29号，新版中国新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平台集成18类中央标准应用，并不断拓展新疆地方特色应用。两年来，平台累计访问近20万次，货物申报量达5.8万票，有效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依托平台建设经验，团队同步打造江货达、百仓、百港等6大特色应用，实现了自主项目开发零的突破。最近这一年，团队深耕 AI 加落地，以小切口提升物流园区用电安全与节能水平。集团子公司新疆商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岗工程师段闪闪，
5: 方向非常的明确，小组可以很专心的去完成开发工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业务上的实际问题。
3: 徐峰
4: 构建了电气模型，通过电力指纹技术实现电源的毫秒级通断，并上传管理平台，像短路、漏电、打火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3: 3年援疆期间，徐峰主动放弃休假超100天，牵头编制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数字化建设难题。徐峰
4: 3年援疆之行，同心携手扎根边疆，既磨砺心智，更凝聚情谊。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央企与地方物流产业协同联动，整合优势资源，畅通内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新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6: 7月22号到23号，汇聚文明力量，共建美好新疆，2026年自治区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展示交流暨颁奖仪式在昌吉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本次大赛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全疆各地州市、自治区各相关单位踊跃参与，积极申报，累计征集各类实践项目200多个。历经多轮筛选，专家集中评审，最终6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7月22号现场完成奖项评定，共产生12个金奖、20个银奖、28个铜奖以及一批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单位。理润伊犁理论宣讲文明实践项目获得金奖，参赛选手郑江凤告诉记者，
8: 我们把融入相声、情景演绎、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基层宣讲实践展示出来，分享我们伊犁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做法，同时呢，也学习借鉴全疆各地的优秀经验，取长补短。
7: 大赛设置理论宣讲、文化文艺、文化传承保护等10大赛道，全方位呈现天山南北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丰硕成效。
2: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推出专家延时门诊服务，让广大患者在工作学习之余也可以享受优质诊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口还干不干？
10: 口干，还有一些，
9: 还有一点，
10: 但是比上次要好。
11: 7月22号晚上8点，
9: 患者秦丹来到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专区，在内科专家赵俊涛处问诊。秦丹告诉记者，问诊、检查、拿药全程仅用了半个多小时。
10: 我之前也找赵医生看过，他的号特别难挂，延时门诊我可以不用请假，下了班直接过来找他看，很方便，拿药速度也快。
9: 自治区中医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师赵俊涛介绍，延时门诊的开设并非仅有医生延时坐诊，医院门诊部、信息科、药学部等多科室工作人员全程在岗，联动保障，各配套服务环节同步延时，全方位保障患者就医体验。
11: 分流日间门诊的一个压力，减少排队，也提高了医疗设备啊在非高峰时段的一个利用率，让患者呢能够更从容的安排就医。我们的收费啊与日间门诊一致的。
9: 近年来，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弹性安排门诊时间，通过无假日门诊、夜间门诊等形式，满足上班、上学等人群的就诊需求。自治区中医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表示，专家延时门诊将根据患者需求和就诊量动态调整服务时间与服务内容等，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12: 我们每周三的延时门诊呢，是中医内科邱作成、赵俊涛，中医骨伤科苗德胜，他们的出诊时间呢均为19:30到21:30。每周天的13:30到15:30，赵明芬主任医师呢出专家延时门诊。后期呢逐步增加患者就诊需求量大的科室来增开延时门诊，还会逐步的开放针灸、推拿有中医治疗特色的科室来加入延时门诊服务。
3: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小延时温暖大民生。长期以来，上班族、学生族就医面临诸多困扰，白天无暇就医，日间号源紧张，请假就诊又费时费力。这一民生痛点的核心症结在于，专家诊疗的服务时段与群众工作学习时间高度重合。推出专家延时门诊，安排骨干专家坚守夜间、周末诊疗时段，精准对接了群众就医需求，高效破解这一民生难题。延时服务的温度不只在于专家坐诊，更在于全链条的贴心配套，从系统调试、窗口增设到药房值守、分诊保障，挂号、就诊、结算、取药一站式完成，三四十分钟的高效就医体验，尽显医院精细化管理的温度。医疗服务的升级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而是精准对接民心的服务提质。延时门诊在新疆已不是新鲜事，但从普通延时到专家延时，是优质医疗资源向非黄金时段的精准有效延伸。小延时温暖大民生，医院的服务革新，医者的超时坚守，打破了就医朝九晚五的时间局限，让民生福祉精准落地，为区域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2: 昨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美团走进美团配送机场站点，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宣讲活动，把社保服务送到外卖骑手身边，为城市奔跑者筑牢权益保障防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开展专题宣讲，详细解读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待遇申领流程等核心内容。美团平台相关负责人同步介绍平台参保落实、养老保险补贴、骑手关怀等配套措施。美团骑手赵广坤：
14: 以往跑单路上担心发生意外没有保险，今天现场听到了政策，参保不用我们花钱，接单就有保障，心里踏实得多。
13: 据了解，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联合兵第16个部门印发相关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自治区兵团一体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试点优先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平台企业，实行平台全额缴费、个人不缴费，落实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范围涵盖伤残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多项待遇。美团新疆公共事务总监李一林：
15: 如果发生了意外伤亡事故、伤害事故，骑手可以在 APP 端实现一键报警、自动理赔。
13: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陈赛仲介绍，2027年，我区将结合试点运行成效，逐步把更多高风险平台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6: 进一步研究将注册地

0: 在自治区和兵团区域内且经营业务范围限于自治区兵团或临近省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让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都能够享受到职业伤害保障。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23号，新疆医科大学与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围绕人才培养、科研协同、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开展为期10年的深度合作。新奇康药业向新疆医科大学捐赠资金1000万元，设立新奇康奖学金和新疆医科大学新奇康发展建设基金。
2: 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共建的清凉书屋揭牌投用，这是乌鲁木齐市首个落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新华书店阅读阵地，标志着辖区文明实践加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开启。
1: 7月23号下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拳击比赛在霍尔果斯市开赛，为期9天，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66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4: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3: 都有啥福利？
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3: 哇，太划算了！
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1: 阿勒泰小雨转晴，14到28度。
2: 塔城多云，18到31度。
1: 伊宁晴转多云，18到30度。
2: 伯乐多云，18到34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2: 奎屯多云，21到32度。
1: 石河子多云，17到30度。
2: 昌吉阴，20到30度。
1: 哈密多云转小雨，28到42度。
2: 吐鲁番阴，32到44度。
1: 库尔勒小雨转阴，25到33度。
2: 阿克苏阴，23到35度。
1: 阿图什阴，21到36度。
2: 喀什小雨，23到35度。
1: 和田多云，24到34度。
2: 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各位服务的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像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各类的民生问题，以及在社保、医保、教育、交通、医疗、环保各行各业遇到了党风、政风、行风问题，困难诉求、急难筹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帮您去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努力推动化解您的问题，并为您答疑解惑。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强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大家在手机应用商店就可以查找下载思路视听这个客户端之后呢，在注册时输入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就可以实现文字图片一键的提交啊，这是在这个航风热线专区里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一网的通办，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这全天24小时都可以去发私信留言的。那上班时间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转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节目直播这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96051转1号键。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您详细的地址、问题诉求、电话号码，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我们来关注到前期接听到的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吐鲁番市的马先生给我们反映，他名下车辆挂靠于吐鲁番市一家运输公司，2026年4月由公司代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与商业险，前期和公司沟通及报价单中均明确显示承保方为中国人保财险，但实际出了保单之后发现购买的保险是威视汽车服务山西有限公司提供的机动车辆安全统筹服务，并非正规保险产品。此后这辆车呢发生了两次的交通事故，这家威视汽车服务山西有限公司均拒绝理赔。马先生就有疑惑了，我作为实际车主及驾驶员并没有直接购买保险的资格，那保险事宜是全都由挂靠公司办理的，为什么会搞出这样的乌龙来，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调查结果如何？我们来连线到吐鲁番市高昌区交通运输局执法队队长郭弯弯。您好，郭队长。
4: 哎，主持人早上好。
3: 我们马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咱们调查核实了解之后，来龙去脉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是这样的，我们是在这本周一的早上接到了这个相关马先生反映的相关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派我们的行政工作人员到这个企业去调查了解核实这个情况，就发现马先生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的车辆审验到期，进行审验的过程中，他需要购买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但这个公司在给他 就是购买保险的过程中，商业交强险是买的人保的交强险，但是商业险以统筹的名义给他进行了偷梁换柱。然后后期我们在跟马先生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是在今年的应该是这个月，还有以及在六月份的时候发生过两次交通事故。然后这个统筹保险拒绝给他理赔，然后我们随即约谈了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然后因为是这样的，咱们在2025年7月28号的时候，交通运输部联合金融监管总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公安部印发了一个关于车辆统筹保险的一个规范性的一个通知。就是任何企业不能以营业性的行为，就是说诱导和欺骗驾驶员购买统筹保险。随即我们对这个企业进行约谈，然后责令这个企业完成这个车辆的赔付工作。同时对这个车辆的统筹保险进行退费，然后并且变更为正常的商业保险。是这么一回事。
3: 那对于他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给他理赔啊？
4: 已经我们责令的公司已经先行垫付完毕了。
3: 由企业来垫付了，他做的错事他来买单嘛，对吧？
4: 对，他来他为他的那个错误的行为进行负责。
3: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其实多次提到，他现在偷梁换柱之后是把这个正规商业保险换成了统筹保险。什么是统筹保险？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作用是什么？
4: 统筹保险，因为咱们在2025年7月28号五部委下发的文件里面是，统筹保险正常应该是企业以非盈利性为目的，对企业自有车辆进行互助性的那个叫统筹安责的赔付的那个行为，它是这样的，它跟商业保险完全是两码事。
3: 也就是大概类似于有些企业或者单位为职工购买的这种互助险。
4: 它是非盈利的，
3: 对，非盈利的，就是大家都把钱放在一个池子里，哎，某一个人遇到了问题，某一辆车遇到问题了之后，拿这个池子里钱去给他赔付，是吧？
4: 但是这个是要事先征得
3: 驾驶员同意
4: 的意愿。
3: 对，
4: 而且这个跟正常的车辆的商业保险完全不是一回事。
3: 明白了。那对于这个公司的情况，是只有马先生这一辆车吗？
4: 我们在周一的过程中，我们安排人员核查。这个企业总共有16辆车名下，16辆车里面，其中有4辆车是购买了统筹保险，然后我们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进行约谈，然后责令他，把这个全部的商业保险要正常的跟驾驶员沟通完，要变更成商业保险。
3: 那对于这种行为，就是已经发生的这种行为，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既然7月28号咱们是有相关通知的，也就等于他违背了这个通知要求。有没有就依法依规或者依据政策来说，该如何去处理呢？只是退费就完了吗？
4: 它是这样的，我们跟我们吐鲁番高昌区的金融局，与公安局进行了一个联合的这个企业约谈，同时向这个统筹保险所在地山西太原市这个威视营业公司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金融监督管理局也发函了。因为这个统筹保险的公司的所在地不在咱们高昌区，所以说我们现在第一个已经约束企业严禁以任何形式或者变相以任何形式诱导驾驶员购置商业保险统筹保险。第二个，同时我们也在，就是因为马先生的事处理完了以后，我们还在持续跟进这个事儿。我们还要在逐步的排查我们高昌区的运输的车辆里面还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3: 对，
4: 已经发现严肃处理。
3: 那咱们核实现在正在调查是吧？等于是
4: 这个公司的这四
3: 其他的高昌区其他的运输企业，
4: 对，他的运输企业里面这辆车，这个运输企业16辆车里面4辆是购置了，就是商业险，他偷梁换柱。
3: 对，我明白，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咱们现在正在同步调查高昌区的其他的
4: 企业，
3: 等于在举一反三，在全面的排查。那排查目前有没有一个进展？
4: 目前是从周一到现在，我们已经排查出来14辆了。
3: 14辆，其实不只是这一家企业有类似的问题。
4: 不是一家，是不同的企业。
3: 其实那都应该要求了全部变更并且退费，如果出现了事故应该也全都理赔了吧。
4: 就是让他们把统筹险更换为正常在银保监会进行备案过的商业保险。同时对于如果产生的差价或者怎么样，由这个企业的来进行承担，因为毕竟他们是偷梁换柱，欺骗了咱们的驾驶员同志。
3: 就是该换的都要换，该退的都要退，该赔的也都要赔。
4: 对对，是的，是的。
3: 好的，行，那我们现在来连线到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5: 哎，你好。
3: 哎，想问一下您这个 这个车辆的维修费用企业给您垫了吧？
5: 啊，解决了，
3: 都已经解决了。这个保险应该已经变更成这个其他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正常的商业保险了吧？
5: 啊，保险那个公司承诺的是月底8月1日之前变更那个保险。
3: 对，如果这期间还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应该也可以由公司来去给您相应垫付。那至于后面的问题，那既然他犯的错，他来买单，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去跟交通运输局的执法部门来联系，好吧？
5: 好的，好的。
3: 好，哎，这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阻碍、有困难的话，也可以再次跟航空热线取得联系。我们也感谢郭队长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整个高商区存在的这一类的问题，该如何去处理。希望咱们能继续跟进，全力的去保障好所有驾驶员的合法权益，好吧，郭队长。
6: 好的。
3: 哎，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6: 嗯，好，再见。
3: 其实我们看到郭队长对这个事儿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处理也是非常的及时，比较到位的啊。现在不只是对于马先生的问题处理了，对于这家企业的其他四辆车，对于整个高商区存在的14辆车发生的这个违规购买统筹保险的行为都已经进行了处理。那如果说您也是一名驾驶员，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您买的保险也被您挂靠的公司偷梁换柱了，利益受到了侵害，也可以和当地的交通运输部门，尤其可以和金融监管部门直接来取得联系。如果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也可以和航风热线来联系，我们会及时帮您去协调处理。再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在给我们发评论，有人说早上好，小王辛苦了啊。不辛苦，应该的，为大家服务嘛。还有人说航空热线电话能说一下吗？啊，开始节目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了，96051转1号键，您此时此刻节目直播这1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拨通，在工作日上班时间您可以拨打96051转3号键或者0991-63601031。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关注到前期接听的热线的这个答复反馈情况啊。马女士给我们反映，在2024年，她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库勒拜乡纳勒村村民手中购买了一间安居富民房。2025年发现这间房屋的土地性质为永久基本农田，乡政府起初是承认确权有误，后来又改口称是建设档案丢失无法处理了，希望能够查明错误原因，并且解决房屋合法化的问题。具体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基本农田上盖了房子，还是这个调查这个土地性质出现了问题？我们来连线到哈巴河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赵志刚。你好，赵书记。
7: 好，你好，主持人好。
3: 经过咱们自然资源部门调查核实了解，这个马女士买的这间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盖在了基本农田上，还是说她的房屋土地性质是出现了问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7: 好的，这个当天航空热线通过这个马女士的意见，我们针对她的房屋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核查。这个该宗地位于的是库勒拜镇的南乐村，为国有性质用地。该宗地原户主为齐巴尔镇的科兹勒卡因村居民诺兰图斯拜，他其无自有住房，长期住在库勒拜镇的那个物业公司务工。2015年，就是原住户主在该宗地搭建了这个房屋和围墙，他没进行封顶。2018年，这个原户主，也就是诺兰，他享受了这个安居富民政策，对该宗地实施了这个原址重建。2024年，诺兰这个与库勒拜巴勒村居民瓦尼娜，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10万块钱的价格，将涉嫌这个安居富民房，转让给了瓦尼娜。这个且他这次转让的行为没有按照村级管理规定向村委会报备。现在无法办理这个相关手续，主要是为这该宗地权属及用地性质源于2次土地规划的划定的失误。
3: 哦，确实有咱们的问题在里面，是吗？
7: 对，

0: 有我们的问题，就是主要是2019年这个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将该宅基地固化成了耕地。2022年，这个我们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工作期间，受疫情防控的工作影响，这个工作人员没到实地去进行这个核验，致使该种地被错误的纳入了这个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2023年。这个10月份，哈巴河县就是开展有农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工作，也将这个住宅核心范围从永久基本农田调出了。但是他这个住宅外围配套土地没有同步调整，也就是他这个出入的这个路径这块
1: 门口啊，外面啊，
0: 对，没调出。但是这个外围配套同步完成调整，就是我们今后啊，在这个同步完成调整、土地规划界定完整后，导致这个没有调整完后，导致这个群众户区建房审批啊受到了局限。这个我们7月6号吧，就接到当天接到通知之后，和联合农业农村局对接当事人，这个有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向他让这个王妮娜告知了宅基地相关政策要求。明确了非本村村民不具备申请资格，对当事人进行了解读，当事人也听取了这个政策说明和这个处理意见。
1: 这里打断您一下，诺尔兰也不是本村村民啊。
0: 诺尔兰也不是。
1: 那他怎么能享受到这个盖房的这个政策呢？
0: 当时肯定是工作人员和相关的审批人员对这个宗地啊没有认真的去核实去。
1: 导致外村人员也在本村盖了房子，还享受到安居富民政策。
0: 外村在本地购买房屋和这个划定宅基地。
1: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得纠正啊？
0: 也要下一步，我们是联合这个农业农村局啊，对这个宗地和开展调查。依法依规的将这个问题线索移交掉。移交给纪委。
1: 对于这个。移交给纪委，也就证明这中间可能不只是存在一个错误划定，就是失误这么简单。因为能，就是假设我王丽要在某一个村里能拿到一处宅基地，那这中间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对吧？
0: 对，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好，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屋既然已经建成了，而且这房屋其实原来并不是这个耕地。并不是永久基本农田，既然已经错划了，现在该怎么解决它外围的这些配套土地的问题呢？
0: 下一步吧，就是今年我们这是按照这个上次级的文件要求，修正规划数据，这个专人专班对这个国土调查，这个我们国，这个基本农田数据库，对历年的地类错划的和漏划的。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实地测绘完成宗地数据修正，这个将涉嫌的就包括他这一户还可能存在别的宅基地的情况，调出这个基本农田管理范围，这个就让这个老百姓有个明确住宅合法性的属性的用地，消除规划数据偏差。第二步嘛，我们是规范不得转让，对接当事人。个补齐佐证材料吧，完善村级备案，这个依规确定交易权属，这个同步我们先开展这个全村的，开展这个政策宣讲，这个优化这个前期要是通过这个有手续的确实合理合法的，我们优化审批署，全程指导群众提交房屋的这个材料，简化流程，压缩时限嘛，开通这个便民的这个审批通道，保证群众的这个建房的诉求。
1: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按照我们此前了解到的政策要求，已经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尤其是已经划入到这个耕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是按照耕地来管理的，那对于这个政策来说的话，它这个还能调出去吗？
0: 可以通过这个年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有一些修正吧，对这块进行修正，通过这个自治区的调整，可能可以把它进行调整吧，规范掉吧。
1: 是可能还是说应是可以？
0: 可以，
1: 可以的。 好，那其实这里面刚刚您介绍到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咱们已经发现过这个问题了，将住宅核心。

0: 种植啊，对吧？
1: 对对，他的出入道路没有。
0: 那其实刚刚您讲的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多次用到一个词，就是失误。那发生这么多失误，咱们自然资源部门作为土地主管部门，有没有去反思一下，咱们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 对，我们今天前期我们也反思了，
0: 呢？
1: 针对我们的这个人员进行一个教育。
0: 那之后的工作是不是可以保障不再出现类似问题？
1: 下一步我们通过今年确实严明纪律吧，严防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就造成老百姓啊，这个在办证的过程中受阻。
0: 办证过程中受阻，未来如果说一个宅基地、一个房屋在永久基本农田中，那可能对于它之前其他的一些合法权益也会受到一些损害。我们不只是针对马女士这个房子，她可能有她特殊的情况在，但是其他的哈拉河县范围内的一些类似情况，是不是也能进行一个排查呢？
1: 对，全县的进行一个排查，
0: 全县进行一个排查，这个排查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毕？
1: 就可能到10月底了。
0: 10月底能和这个事儿一块儿去做完是吧？
1: 是同步做的。
0: 同步做完。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政策上的咨询啊，就是说，如果村民想查询自己的房屋的土地性质的话，该怎么查？
1: 这个我们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他这个专业的国土云，他可以到乡镇的分管领导去面前去查询他这个地利的属性。
0: 如果说发现类似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1: 那肯定是通过这次排查，应该是不会再出现这样问题了。
0: 那其实像这个自然资源部门来报告也可以，对吧？
1: 对。
0: 好，我们现在来连线到投诉人马女士。你好，马女士。
2: 你好。
0: 哎，刚刚其实赵书记也介绍到了，将会把您现在买的这块房的这个土地性质进行一个变更，会调出，会在10月31号之前去完成。之前有跟您介绍过相关情况吗？
2: 介绍过，介绍过。
0: 您这儿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2: 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0: 但是对于您这个房屋的这个交易情况，可能还需要您自己通过其他渠道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毕竟您买房的时候，买的这个人好像当时拿到这块宅基地，在这上面去建这个安居富民房，中间可能就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您跟原来的房主去联系。如果说中间存在一些不好协商的地方，可能需要您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2: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哎，好，那跟二位交流都到这里，感谢赵书记去协调解决这个事儿，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也感谢马女士的来电和您的信任，再见。
1: 好的，
2: 再见。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有人说啊，有人帮我们去解释啊，热线比较忙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发私信，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发私信，公众号发私信，尤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思路视听，航风热线的专区来，可以给我们投诉、建议、表扬、咨询，都可以一键通办啊！强烈建议大家通过思路视听来反映问题，我们也会优先的去给您转办，去受理您的问题诉求。这有一位叫爱的朋友问喀什城投的电话，我们这儿没有啊，我们没有喀什城投的投诉电话，您不要在这刷屏。如果说刷屏的朋友的话，我们请管理员会将他禁言。118114是可以查的，对，可可说的对啊，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也可以在您的这个高德导航啊、百度导航上直接搜喀什市城投公司啊，这个一般都会标注一些电话号码，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啊，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查电话的好办法。还有人说啊，这个塔城市雾哥说，享受农村安居工程政策，第一步就是一户一档，验收后在乡镇打报告，给予当年政策补助，如果档案没有，就会要查红头文件啊，这个事儿我们会跟当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当地政府部门再来联系一下，看看当时这位叫努尔兰的先生又是如何拿到这块地的，如何去享受到安居富民政策的。他也是一个外村人，这个事儿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合常理，也不合法规、不合政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的消息，有人说啊，这个事儿当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只是工作人员失误这么简单，一定要查一下这个宅基地是怎么去划分出来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啊，这个事儿我们也会全程监督，对于有了新的处理结果之后、新的进展之后，我们也会向大家来进行通报的。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大学新。

0: 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2: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3: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王丽。如果在您的工作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民生问题、急难愁盼、政策法规上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提交到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也会请他们及时将问题转办到各单位，由他们全程的进行跟踪和督办，我们也会全程跟进。大家如果是一些比较有新闻价值的线索，有人问怎么来能够上热线，您的提供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比较有新闻价值、有报道价值的，我们会来和您来沟通、来协调，也会将您的问题转办到职能部门去解决，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公开的报道曝光。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都可以查找到丝绸之路的思路，看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思路视听这个客户端呢，在注册时输入航风热线专属邀请码284845就可以在航风热线专区实现一键提交文字图片，实现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一网通办。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在我们这三个平台也都可以全天24小时随时私信留言反映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96051号键，这个电话您在直播过程的一个小时可以随时拨通，在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96051-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诉求。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您详细的地址、问题诉求、电话号码，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协调推动化解您的问题。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喀什地区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5: 哎，你好。
4: 哎，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5: 我这个今年开春在银基沙特兹勒买的这个尿肽素。
4: 银基沙县。
5: 含量不够。
4: 是一种尿素吗？一种化肥对吧？
5: 它是尿肽素，
4: 尿肽素也是农资是吧？
5: 啊，农资，农资。
4: 啊，这家农资店叫什么名字呀？
5: 叫苗之源。
4: 苗之源，这个含量不够，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5: 我们是前期这个嘴到地里看到棉花不长，我们然后就拿到石河子农科院，去做了鉴定。
4: 鉴定之后是说什么含量不够？
5: 它是尿素的，它这个氮肥它表的是大于等于46，我们检测出来只有22.58。
4: 您刚刚说的是氮含量不够是吧？
5: 氮含量，它总氮量主要是它是氮肥，说是有3氮合1。
4: 石河子农科院给您出了报告吗？
5: 出了。
4: 出了报告，这家这个农资店，也就是经销商，您有没有沟通过？他们怎么说？
5: 他说是他们，他也拿出来了另一个检测报告，他说够。
4: 嗯。那厂家是哪儿啊？
5: 厂家是库尔勒的。
4: 嗯，库尔勒的一家这个农资公司，化肥公司。您有没有向农业农村部门，也就是农资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有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5: 我们也打123、125了。
4: 他
5: 是也是让我等着他们这个执法部门的给我回电话。
4: 您什么时候打的123、125呀？
5: 123、125我打了有快10天了，打两回了，我都。
4: 一直没人给您回电话吗？
5: 暂时还没有。
4: 您打这个123、125，当时有没有说他是喀什地区的，还是哪个县的？
5: 123，我给他说了喀什地区的，我们是。
4: 嗯，喀什地区的啊。
5: 嗯嗯。
4: 好，也就是说打到123、125，但是一直没人能够去联系，应急沙县没有主动和谷先生来联系，而且那农业农村部门没有去反映过是吧？他们可以管农资的。
5: 农业农村部。没有，我们暂时还没有，光打的123、125，它是假货嘛，因为。
4: 具体是不是假货，它的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我们可能还是确实需要相关的专业的执法力量，专业的检测机构再去进行检测。现在您有一份报告，他有一份报告，他那份报告是哪里出具的，您看到没有？
5: 他是山西的，好像。
4: 山西的一家企业出的，给库尔勒市的化肥公司出的这个检测报告。
5: 对。
4: 啊，这个您是这个石盒子出的，现在究竟该信谁，我们这个也存疑，所以我们也要尝试和喀什地区或者应急沙县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农业农村部门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他们能不能够主动去处理一下。另外我们也想问一下，喀什地区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为什么在谷先生打了2次热线电话之后一直没人能够给他反馈，我们不是说他马上就能去解决问题，但是最起码有人能够先联系到他，核实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把检测报告拿到手上去看一看，来跟厂家去联系一下，跟这个经销商也能联系一下，看看他们那个检测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孰真孰假，这个事儿下一步该怎么处理，是协商去协调，还是说去退货，还是说进行查处，总要有一个说法。但是现在这种2次投诉像石沉大海一样，这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们也要跟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联系。您打了123、125以后，他们也确实说过会有人跟您联系，没有说过这个事儿不在他们的执法范围内，对吧？
5: 没说，不在他执法范围，只是会有人联系。
4: 好，
5: 保持电话畅通，但是这几天一直没给我联系。
4: 您的未接记录里也确实没有相关部门的电话是吧？
5: 暂时是没有。
4: 好，您也是在应急沙县是吧？您个人也在这儿吗？
5: 我是在这个喀什县宁夏乡。
4: 啊，您在喀什县啊？行。
5: 这边这个，阿克卡市，还有一部分地，我一边拉了他一车，33吨这个尿苔素。
4: 一共买了多少吨？
5: 一共买了66吨。
4: 66吨。好，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李强。您好，李局。
6: 你好，
4: 是这样的，我们在线的这位谷先生呢，是咱们喀什县的农户，但是他呢是在应急沙县一家叫苗之源的农资店购买的，刚叫尿苔素这样的一种化肥。他给我们反映的问题是呢，
6: 应急沙县的啥？
4: 苗之源农资店，我们稍后会把这个信息给您发过去的。您先听一下他讲这个情况啊，就是他买了这个之后呢，后来发现施肥之后，哎，这棉花还是长得比较慢，他就去拿着这个化肥到石盒子农垦科学院、农科院去进行了这个检测，检测之后发现是确实存在问题，是总氮含量不够，不达标，而且呢，这个石盒子农科院也给他出了检测报告，他拿着检测报告又

0: 去这个经销商去对质了，对质人家说，哎，你这个检测跟我这检测这个不一样呀，我们也有一个检测报告，这厂家跟我们的检测报告是，刚刚说是山西的一家检测机构给出具的，但现在就存在问题了，这种情况他给咱们12315打过热线电话，曾经在10天之内打过2次，但是工作人员告知他说会有执法部门的人跟你联系，但是他等了这10天也一直没人跟他联系，他的手机也一直是畅通的状态。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对于这种农资质量问题是在咱们的监管范围内吗？
1: 啊，对，
0: 是在啊，在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去查实一下，看看究竟存不存在问题，这是咱们可以做的工作，对吧？
1: 对，可以。
0: 可以安排应急沙线去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古先生说他打了一下2315，不管他是在应急沙线打还是在加时线打，应该都是由咱们地区统一接线还是自治区统一接线？
1: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自治区统一接线。
0: 自治区统一接线之后，他应该会在按照工作规程，应该会不会超过10天还不给卡尔地区就转过去，对吧？
1: 他会分流到他就分流到具体的我们的县市。
0: 分流到具体县市，咱们去查实一下，看看这个热线电话通过自治区的热线中心究竟是发到了哪一个这个县局去，看看究竟为什么这十天没人跟古先生联系。如果是确实已经分流了，那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儿了？麻烦也给我们来反馈一下，看看这个事儿究竟是这一个单位的问题，还是某一个个人的问题，还是说自治区热线没有转过去？如果说自治区热线确实没有转过去的话，也给我们反馈一下，我们可以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直接来联系沟通，好吧？那这两个事儿都是可以由您这受理的吧？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好，那查这个化肥的质量问题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这样子的，他这个。是，哪一批的？
0: 哪一批的？
1: 啊，对，
0: 对，他这儿化肥应该相关的一些包装都还在吧，古先生？
2: 在在在，
0: 在上面相关的一些标号啊之类的，咱们可以和古先生啊，和他这个付款记录，和当地的这个农资经销商都可以核实一下。
1: 行啊行啊，
0: 哎，
1: 这个我们马上就那个啥，我们马上就联系我们县局去。核实这个事，他能不能把他后期，
0: 我们稍后会把古先生联系方式给您转过去，
1: 联系方式这些转给我们。
0: 对，您这儿呢，一方面安排应急沙县市场监管局及时去处理、去核实调查；另一方面，也麻烦喀什地区的市场监管局能够全程的去跟进、监督这个事儿，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应该不需要太长时间吧？
1: 因为这个检验的时间我具体不太清楚，因为具体是要检验啊，还是这个啥情况？因为他所以说那个我们紧最最近就最快的速度行吗？
0: 好，处理完之后，麻烦给新广航热线给一个反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热线的去向，这个热线为什么迟迟没能够给古先生去回复过去？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电话你最起码给他打回去，我们不是说你马上解决，而是你要最起码跟投诉人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拿到他的检测报告，跟经销商也了解一下，中间是该去协商呀，该去退款呀，该去调查处理还是立案，这都是有个说法，但是不能是石沉大海，对吧？
1: 行行，
0: 好，这个问题查清之后，也麻烦同时给我们给一个反馈，我们会全程的进行跟踪报道，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古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行行行，
0: 好，
2: 可以
0: 啊。那麻烦您也做好相关的配合工作。我们感谢您的来电，也感谢咱们喀什地区市场监管局的党组成员李强同志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好。
0: 对这个事儿，新广航热线也会在拿到反馈结果之后，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广而告之，看看究竟是谁有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说声音太小了。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监测设备声音已经推到最大了啊！还有人说，这个领导还现在可能是比较蒙圈的状态。现在确实9点多，而且今天是周末嘛，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睡懒觉的习惯，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人说应该很快，质检报告都有啊。可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质检报告呢，现在是马先生单方去做的，然后

0: 厂家那边、经销商那边也有一个他们单方去做的质检报告。如果说对于一个质量问题存疑的话，一个产品的质量问题存疑，可能就需要由市场监管部门再去引入一个第三方来做一个检测，或者由市场监管部门去从他们的这个第三方库里面去找一家，能够符合这个谷先生以及这个农资经销商双方都认可的一家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这种时候呢，可能才能够具备这个往后继续办案、继续查处的这样的一个资质、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双方都不认可的这个检测报告，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继续执法的依据。大家这也是之后如果说遇到一些产品质量问题需要检测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啊，不能我们这个突然自己拿一个检测报告去给这个商家去看，他可能也会不承认。这种时候你拿到市场监管局，他们也没有办法对于这个检测报告进行认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线上的是新源县的袁先生反映问题。你好，袁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你有什么问题呀？请讲。
1: 我是这边，新源县这边就是开民宿的。是这样，我们这边主要是之前就是电的问题。
0: 电有什么
1: 我
0: 问
1: 们这
0: 题呢？
1: 之前就是出现好几次，就是我们这边一到晚上就是电压不稳，就是动不动电压不稳，就是电没。好多有些房间就电特别暗或者没电，就是因为都是特别影响我们做生意嘛，就是好些住客都，我们开民宿的好些住客都不愿意，然后就是隔个几天他出现这种问题，电压不稳，然后叫电力公司过来，我们正好的维修人员过来，他们过来修，修了好了一，过隔几天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是一个将近快一个月了，一个月将近出现了这种四种情况，然后完了之后反映问题前，然后大概是大前天有一天他们说的要换这个变压器，然后就停了一天的电，
0: 现在
1: 停
0: 好
1: 了
0: 了
1: 一
0: 吗？
1: 天，停了一天的电之后，到下午大概七八点这样，他接电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把本来四个火线好像是，然后全部接成了火线，然后把电线接错了，
0: 这不就容易烧了吗？
1: 然后就导致我们的大概是七八家子的，我就把我们这个巷子的七八家子的，这个。我们这一条巷子的电线接错了，然后就导致我们的热水，系统上的水泵，然后，那个浴霸呀、什么灯呀，然后 WiFi 盒子呀、插座什么都烧了。
0: 那现在怎么处理呢？电力公司有没有一个说法？
1: 他只是说维修人员过来，你那个报保险了，报保险了之后。但是他们报保险了，保险那人我也没见，但是只是编辑了一下。完了之后就是从运营室来了两个修电器的，就是有些他们有配件的，就是过来修一修配件，换个配件。然后没有的，他说我报上去了，要等，反正就要等。
0: 现在热水器用不了，是吧？
1: 热水器的。泵我是有个还好，我有个当天我叫他们来，他们没来。当时我给，因为我们这是开民宿，因为全部都是网上下单的，我是挨个要给人家打电话。我说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这今天晚上热水系统坏掉了，没有热水。有些住客就不愿意没有热水，人家就退掉了，退了大概就七八个房子，都对我造成有经济损失呀，对吧？他们也没给我给个说法。
0: 现在也没有把所有东西都修好啊。
1: 然后之后有些简单的东西他们带配件的，就是能修好的；有些东西他们说上报，然后发那些配件，
0: 现在就
1: 然
0: 是说需
1: 后
0: 要一个解决方案，是吗？
1: 对，
0: 好。
1: 然后还有就是对我经济确实造成损失了，因为我的热水系统瘫痪。我还好有 备用泵，
0: 明白，
1: 他是隔天才过来修好，当天的时候我已经有七八个房间的客人也退房。
0: 好，
1: 在我看房的时候，
0: 嗯，相信这个问题也不是你一家遇到的啊，说周围的几家邻居应该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1: 隔壁家他们家也是开，开那个火锅烧烤的，他们大概也冰箱呀什么各种都也烧坏了，然后就是当天的大概有四只羊的食材，
0: 嗯，
1: 然后我家食材可能大概预计损失有3000块钱，他们也没给说法，
0: 嗯，
1: 就但只是说修一修电器和软件那些东西，我们当时对他也造成了3000块钱的损失当时。
0: 好，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国网新源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战云清。你好战经理。
2: 大家好。
0: 嗯，我们在线的这位袁先生是在咱们新源县开民宿的一家商户啊，他们这边呢附近之前经常电压不太稳啊，经常被投诉。后来7月20号左右的时候，咱们的施工人员去更换了他所在街道的变压器之后，据他反映是把电线全都接错了，全都接成火线了，导致这周边很多商户的这个电器的损坏，有热水器的呀，有冰箱的呀，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损坏，所以也出现了后续包括民宿的客人退房啊，火锅店啊，商店呀，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损失，这个事儿您了解情况吗？
2: 你就说那个啥，这个事儿我具体没有经手、
0: 嗯。
2: 你既然就说反映到这个事儿，
0: 嗯，
2: 你说的地址和那个啥电话，你这块给我们这边那个留一下，
0: 嗯，
2: 我那个啥今天安排人去那个现场具体核实。如果确实因为是什么接收线，是就说咱们这边责任有那个第三方，
0: 嗯，
2: 我们这边就是说有那个第三方专门就是说负责就什么啥那个就说上面维修，
0: 嗯，
2: 或者是不能修以后，最终他会给一个那啥解决的方案。如果是不确经第三方就是证明确实那啥不是那啥这个事儿，那可能就是不在我们这个。
0: 哎，你们的人已经开始维修了，你们的人已经开始维修了。这也就是说，等于如果说袁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他刚刚介绍到了咱们电力公司有安排维修的人员去对于一些现在能修的这个电器进行了维修，还有一些没修好的是上报等材料到了以后再修，那这种情况等于是承认了是咱们的工作失误啊。
2: 具体情况要去那个现场看。
0: 嗯，具体情况去现场看，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咱们的工作失误产生了后续的次生的损失，又该怎么办呢？像他刚刚说的，他有被退房，旁边的火锅店又产生了一些食材的损失，因为冰箱也被烧坏了，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他是周围有七八户人，那遇到了这类问题，这类的损失又该怎么去有个说法呢？
2: 具体就是说第三方和我们这一块去找那啥用户具体那啥现场那啥核实，
0: 嗯，
2: 是我们这边责任，我们这边该那啥赔偿。如果不是我们这，或者不是这次那啥烧坏的，或是别的原因，那肯定不在我们这。
0: 那当然了，
2: 你那个赔偿范围之类的。
0: 行，好，那我们这样的，稍后会把袁先生电话直接发给您这儿，我们也会全程跟进这个事儿。您这儿核实清楚之后，处理完之后，麻烦给新广航热线给一个反馈，我们也广而告之，好吧？
2: 好的。
0: 好，袁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会全程跟进监督这个事儿。
1: 我说三句话。
0: 您说。
1: 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好几次晚上我给他们新源，就是我是那拉提新村的。
0: 嗯。
1: 我具体就位置说一下，那拉提新村的这边商户，完了之后，一个月内大概有出现过4次这种晚上电压不稳。
0: 嗯。
1: 我都是给你新源县打电话，新源县的接线电话，他们都说我们现在派那拉镇的工作人员去上去维修。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老师我说这个店到底一个月出现四次情况，因为是我们是开民宿的，因为我们大概贷款几百万，就是主要就靠这三个月，
0: 嗯，
1: 夏天这三个月四个月三至四个月的时间来挣钱。
0: 嗯，
1: 因为每天晚上如果说电压不稳，我们大概有些客人退房，我们到时候大概有几千块钱的损失。
0: 嗯，
1: 完了之后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我们这个店可能要后期就是要进行维修。我说这个具体维修是，我说大概多长时间能维修？每天就是，治根不正本，还只是坏一些坏的东西再去修，修了东西再去换， 就是一个月出现四次这种情况。
0: 嗯，
1: 给您打电话，我们后期的电就是要修呢，要换，但是您一个月内出现四次这种情况，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每天就光了派来人过来，今天把这个烧坏了，我们就来抢修一下，隔上几天又把那个烧坏了，过来给我们抢修一下，完了之后，那拉提我们镇上的电力公司所长过来，当天过来挨个去登记了，他说对对你这个，我们只是对你烧坏的东西我来给你进行维修，但是对你们我们那个保险公司上报然后给你维修，但是对你们这个经济造成损失的我们确实不好上报，怎么怎么的，但是这个确实是你们的原因造成的，不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用的是商业用电，我们掏的比居民用电电费也很高，然后之后我们就靠这几个月来。
0: 这样吧，袁先生，因为我们那个节目时间呢有限，您刚刚说到这些，其实在前期节目当中接听热线的时候也都说到过了。至于这个原因，一方面呢，其实您刚刚说了，既然确实有电力公司安排的维修人员来维修了，其实可以客观的或者说从侧面去印证，这应该是他们承认是自己的失误，而且这个事儿呢不是您一家发生的，如果家家户户这几户都有的话，这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具体最后的原因可能还是需要由刚刚说到的第三方的一家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测，来查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刚詹经理也承诺了，只要是他们的问题造成的损失，电力公司会来承担的，所以航空热线也会全程监督这个事儿，好吧？我们稍后会把双方联系方式进行对接，我们后续也会积极跟进，好吧？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那詹经理，麻烦处理完之后给我们给一个反馈，好吧？
2: 好呀。
0: 好，再见，二位。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啊给我们发问题，说小时候总遇到这种一闪一闪的情况，可能是在偷电吧。这个有时候一闪一闪确实是因为电压不稳，如果电线比较老化，线路都比较老化的话，确实会产生类似的一些问题。还有朋友说看到线就往上接，这是国网的保安吗？啊，这个确实让人很难理解，专业的技术人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纰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接线的人员他具不具备一个电工资质，这现在我们也打一个问号，我们看看究竟最后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复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在线上的是木垒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啊，你好。
0: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3: 啊，我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乡村煤机，他们那个我们这个路都走了多少年了，他进去的都走了几代人了，做成那个林草地吧。
0: 这个路你具体是哪个镇哪个村啊？哪个小队？
3: 木垒县东城镇四道沟村。
0: 木垒县东城镇四道沟村的路走了很多年，然后想要去修，但是呢，
3: 或者跟那个乡村煤局修的，他说的地球那个啥，那个托管局都是那个航拍上那个啥林草地了，说不给修
0: 啊。三调图显示这块地它是林草地。你这个地原来是什么样的地啊？是石头路啊，还是柏油路？
3: 石头路就是沙石路。
0: 沙石路面
3: 啊，
0: 那有可能。
3: 石头路就是边上就是公路，离房子可能有个十几米。
0: 嗯，
3: 我们这个村上好多呢，这个我们这个队上二十多家子呢。
0: 啊，那确实有可能在三调的时候，也显示成了林草地，就跟刚刚我们节目接到的一个热线一样，把人家的宅基地不小心也错划成了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一样。这个究竟是错划还是有一个什么现实原因，我们还是要跟自然资源部门来联系一下。
3: 他们承认错划，他们就是航拍上就是第三方就是直接没下来落实，就地没看场地，
0: 没有啊，没有现地去核实。那错划之后，他现在有没有说能不能给调出去啊？
3: 就这个国土资源局说了，说可以调，就说问村上要，我们这个村上人多，说要14万多块钱，我的更改那个
0: 要钱，好，
3: 导致我们现在这个路也修不上。
0: 我们现在来连线到木垒县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刘兆龙，你好，刘局长。
4: 哎，您好，主持人。
0: 我们首先要问一下一个政策上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是三调，导致地类错误，并且咱们没有现地核实就错划了的话，那这种地类如果要调出的话，需要由村民来付钱吗？还是这个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4: 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个说的我们东城镇因为这个修路涉及林草地，就是需要调整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这个 三调就是我们这个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呀，
0: 嗯，
4: 它这个地类认。

0: 签订，他当时是有这个规则的，
1: 嗯。
0: 就是说是，不是说是咱们，认为的，你就是说是，
1: 那是什么地就是什么地，对吧？
0: 哎，对，不是咱们说认为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地，他是有认定规则的，就是说是你，就是所见即所得，当时是你就是说是你去了现场以后，然后要进行举证，然后要。要进行上传资料，然后最后还要通过这个验收以后，然后我们的数据库才能建成。而且第二级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库建成也是通过我们乡镇一级，然后哎，当时还有村组，先是从村，然后到乡镇到县，然后逐级上报，然后实施的。就是当然说是，我们这个土地调查，它这是全国是统一的嘛，这个地类也是在一个库里面形成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东城镇的这个。修路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也收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我们也组织我们的这个单位的这个分管领导和具体的业务负责人，向到这个东城镇，由我们的这些群众代表把情况也进行了一个告知，就说是我们现在这个路，不是不能修，因为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美丽渔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把以前的这个砂石路面进行一个硬化和。调整进行一个硬化和修缮完善吧，相当于是，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在交通局它这个四级的公路网络体系之外的，像它这个8米以内的这个农村道路，我们是按照这个园地类农地管理的。现在他说的这个费用呀，应该就是说是我们草地林草部门要收的这个植被的这个补偿费，应该是这样的。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想不通的是，它如果确实是一个砂石路面，上面应该也没有植被啊。
0: 但是这个地类调查的时候，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它是有一部分是草地的或者林地的。
1: 有一部分草
0: 喂，
1: 地，咱们可不可以对着数据库去给这些村民解释一下哪一块是草地？而或者说，咱
0: 这
1: 们
0: 个
1: 也可
0: 完
1: 以，
0: 全可以啊，
1: 而
0: 这个
1: 且
0: 可
1: 咱
0: 以。
1: 们也可以拿出之前的二调图来，再来对比一下嘛。
0: 哎，对，这个我们已经做过一次这个解释工作了。当时这个东城镇，应该是这个沈家沟村还是有四个村的
1: 赵
0: 这
1: 国
0: 个村
1: 聪，
0: 民选了村民代表，在这个东城镇人民政府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解释。然后当时呢，我们这个三调过程中的一些影像资料呀，还有这个认定的资料呀，还有政策情况呀，都已经进行过一次解释了。但是我们可能解释的不太详细，没有全部覆盖吧。我们后期跟东城镇，然后我们再联系一下，就是重新尽量把这个政策和这个情况，给每一户这个村民和群众再详细的做一个解释
1: 好，
0: 和这个宣讲。
1: 您好，陈先生，我们稍后方不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转给刘局长，请他安排人跟您来联系一
0: 你
1: 下之
0: 想，我们
1: 后，
0: 这个走了都是几辈子路了，弄的那个啥东西，弄成那林草地，红的，我们这个路也修不成。现在这个指标没了，现在我们就是。国家也不给我们修了，这个因为我们这个
1: 要给大家
0: 拖
1: 解
0: 了
1: 释
0: 一个
1: 清
0: 多月
1: 楚，
0: 了，对不对？
1: 解释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一个现状，把原因给大家分析清楚。如果说确实存在，是这个因为政策的原因，确实是，导致了这个现状，把政策解释清楚。如果说确实是有一个错误的认定，因为我们节目刚开始，其实接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的热线的时候，也存在类似的，当时一个三调图显示把人家的宅基地给显成了这个认定成了这个永久基本农田，后来呢，以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到现场去核实，就错划了。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是可以调出的，对吧，刘局长？
0: 这个就是需要对比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
1: 对
0: 现
1: 比
0: 状啊。
1: 历史的现状，对比历史的图斑，再现状再来
0: 对，
1: 分析，分析清楚。如果确实存在问题，那谁的问题谁承担错误嘛？对吧？
0: 对，就是我们村上说的托管局要14万多。
1: 那个钱应该是刚刚他介绍清楚，应该是林草征战的，是林草部门要的，
0: 对
1: 不是土
0: 啊。
1: 管，不是自然资源部门要的。但
0: 那我
1: 是
0: 们也不知道，反
1: 这
0: 正
1: 个
0: 村
1: 麻
0: 上
1: 烦
0: 是
1: 刘局
0: 这么
1: 长
0: 说的。
1: 也联合一下自然这个林草部门，然后和相地当地的这个属地政府一块跟大家做好这个解释工作，也去调查核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吧？核实清楚之后，麻烦给新广航空热线也给一个反馈，好吗？我们跟大家广而
0: 行，
1: 告
0: 是
1: 之。
0: 哎，这个跟新广航空热线反馈的话，后面会
1: 我
0: 有
1: 们
0: 这个
1: 稍后会有人跟您来联系，会有记者跟您来对接陈先生的联系方式，也会跟您来留一个我们的联系方式。
0: 行的，好的，
1: 好，
0: 没
1: 那
0: 问
1: 跟
0: 题。
1: 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
0: 啊。
1: 谢谢。

0: 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无法接听到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通过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转三号键，这是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通，以及0991-6360-131都可以反映您的问题诉求。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明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已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雪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7: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7: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8: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7: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7: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8: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7: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欢迎您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会不定期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日常生活中遇到有人发生口角争执、随地吐痰的不文明行为，您可能只是认为这人太没素质了，不会想到在公众场合以过激侮辱方式对待他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涉嫌侵犯他人人格权益，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 人格权侵权纠纷。对这一案件，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婉清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警示社会公众在公共场合侮辱他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一起来关注。
9: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有人发生口角、随地吐痰的不文明行为，您可能只是认为这人太没素质了，不会想到在公共场合以过激、侮辱他人方式对待他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涉嫌侵犯他人人格权益，需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人格权侵权纠纷，警示社会公众在公共场合侮辱他人要承担法律后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10: 2026年2月25日，王某与张某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一处夜市摊位选购商品时，因动机买卖价格产生争执。争执过程中，张某一时冲动，情绪失控，直接朝着王某脸部吐痰。事发时，夜市人流量大，属于对外开放的公共经营区域，现场还有不少商户。顾客围观，张某的这一举动让王某颜面尽失，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并且这次当众侮辱行为也给王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困扰。事后，王某长期陷入羞愧、气愤、低落的情绪中，甚至出现失眠、焦虑等问题，也让其在周边邻里、商户间的个人口碑和社会评价大打折扣。为维护自身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王某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书面赔礼道歉，在事发场地公开致歉，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9: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公共场所朝他人脸上吐痰，羞辱他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本案的办理法官，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婉清以案说法。您好，王法官。
11: 你好，主持人。
9: 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审理查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被告张某他是否对原告王某实施了侮辱行为？
11: 法院受理案件后查明，2026年2月25日11时20分许，原告王某与被告张某在乌鲁木齐市某公园小区旁的夜市摊位处，因动机买卖价格发生口角争执。争执过程中，被告张某情绪失控，故意向原告王某脸部吐痰。事发时呢，夜市正处于营业时段，人流量较大，属于对外开放的公共经营场所，现场呢有周边的商户和顾客在场目睹。
9: 好，经过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张某确实是在夜市营业期间，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原告的王某脸上吐痰。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这一行为啊构成哪些侵权呢？
11: 被告的行为呢，在法律上对原告人格尊严和名誉权构成了双重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向他人脸部吐痰，在性质上属于典型的侮辱行为，公然贬损他人人格。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及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发生在公共经营场所，周边有众多商户和顾客在场，使原告在公众面前颜面尽失，事后长期陷入羞愧、气愤、低落的情绪中，社会评价明显降低，已构成对原告人格尊严的侵害。
9: 依据法典，被告张某对原告王某是构成了人格权的侵害，和原告王某提出的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诉讼请求，对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定分指证的呢？
11: 本案受理后呢，法院结合案件事实、现场场景及行为性质，向双方当事人耐心地开展了细致的调解工作。虽然是被告吐痰在先，但是原告也回击了被告一巴掌。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或扩大有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原告扇巴掌的行为 可视为对纠纷升级和对自身精神损害扩大存在过错，从而减轻被告赔偿责任的法

0: 丁事由。法院向被告明确指出，当众向他人吐痰呢，也属于典型的侮辱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与名誉权，行为人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经过明理释法后呢，被告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不当性，原告也认识到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即被告张某于2026年6月26日向原告王某出具书面道歉书，对自身侮辱行为深刻致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承担，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纠纷。
1: 嗯，好，在公共场所公然吐痰侮辱他人这一不文明的行为，最终呢付出了法律代价。这一案件对社会公众在公共场合规范自身言行，避免法律纷争带来怎样的警示呢？王法官。
0: 嗯，本案呢给社会公众带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的警示。第一呢，不文明行为可能跨越法律红线。许多群众认为口诀争执、随地吐痰只是普通的不文明行为，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呢，在公共场合以过激、侮辱方式对待他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涉嫌侵犯他人人格权益，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二，人格尊严受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是宪法和民法典赋予的基本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以侮辱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严。向他人吐痰吐口水的这种行为呢，一旦发生在公众场合并被第三人所知晓，就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侵害。第三，遇事呢需冷静，纠纷应依法解决。日常生活中难免发生摩擦和口角，但冲动之下的侮辱行为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会让行为人从有理变成无理，从纠纷当事人变成侵权责任人。遇到纠纷应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切莫因一时冲动触碰法律底线。最后，文明言行是每个人的法律义务，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人际交往中应当相互尊重、理性沟通。在公共场合的一言一行不仅体现个人修养，更可能涉及法律评价，希望每一位公民呢都能以此为鉴，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共同维护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1: 嗯，
0: 主持人，
1: 这个文明啊，它不光是一个个人素养和修养的问题，它还要会受到法律评价。就像本案当中，你以为你这样的一个粗鲁的行为做完了就完了吗？那结果在起诉之后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用自己的言行去挑战他人的人格尊严，那这样的行为啊是得不偿失的。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婉清以案说法。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案例是在公共场所吐痰侮辱他人，不文明的行为最终受到了法律评判，承担了法律后果。那么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案发地点呢是夜市，因为动机买卖价格发生口角，这是消费者和摊主之间的这个纠纷，究竟是消费者无理还是摊主无理？在节目最后，我们请王法官对这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个综述解析。
0: 好的，主持人，你看是这样子的，就是当天晚上呢，被告张某去原告王某的摊位上去买这个动机，可能也是因为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比较大，因为摊主王某他的年龄在70几年，然后呢，这个被告就是买家张某他的年龄是属于00后，然后呢，他们就因为动机的价格发生了口角，可能在相互询问价格和鸡的品质的过程中发生了分歧，然后呢，00后这个小年轻呢，可能就稍微有点冲动，然后呢，就对摊主吐了一口痰，然后摊主呢年纪又比较大，他可能觉得我被一个小年轻，就是侵犯到了我的人格尊严，又是在这种公共场合下，于是摊主也非常的生气，当时就对被告回击了一巴掌，于是就产生了这个纠纷，是这样子的。
1: 哦，就等于说是一个00后和一个70后，一个长者和一个年轻人的这个纠纷，吐了一口痰，换了一巴掌，引发了一场诉讼。在公共场合，文明言行不仅是对您的道德要求，法律也会对您的这个言行进行一个考量，如果过线，必然会承担法律后果。好的，王法官， 欢迎您以后继续带着典型案例来做客节目，说法解律。谢谢，再会。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3: 平时多学法，越是有办法。学法课堂开讲啦！
4: 学法课堂，保险公司一员工内外勾结骗保获刑，巩留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案金额122.6万元的保险诈骗案。某保险公司协保员刘某利用职务便利，与外部人员合谋，通过重复投保、伪造事故等手段骗取巨额保险金。法院审理查明，2022年至2024年间，刘某在担任某保险公司协保员期间，利用负责查勘定损的工作便利，与张某、苏某等人相互串通，以他人名义对同一批奶牛重复投保，并故意制造奶牛死亡事故，实施诈骗。经核实，每头牛非法获利2000至3000元，刘某参与骗保金额达122.6万元，个人非法获利28.9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刘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诈骗活动提供条件，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鉴于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被依法认定为从犯，且具有自首、全额退赃、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情节，法院决定依法减轻处罚。9月26日，巩留县人民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0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诈骗的全部保险金。谨以本案提示职场人，请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切勿因贪图小利，最终导致身陷囹圄。
3: 平时，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王丽。我们继续来关注学法课堂里的案例啊，在大家生活当中可能偶尔会遇到，比如说邻里之间的纠纷因为顶楼产生，那顶楼有时候会是漏水，有时候也会是屋顶发霉，可是顶楼的屋顶发霉，那维修费该由谁来承担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律师，解读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为听众解惑，一起来关注
1: 重的法律咨询。赵先生问的问题呢是：顶楼屋顶发霉，维修费用谁来承担？赵先生他说呢，他是昌吉市星级大厦一单元顶楼的业主，他家的这个外墙保温层上的这个水泥脱落了，导致墙体密封不严，所以呢2025年的冬天和2026年的冬天，他家的屋顶和边墙接缝处都发霉了。物业公司的答复说，顶楼啊是一个专有部位，这个专有部位啊就是可以登记成你们家的，这不是共有的这个部位出现。

0: 面问题呢，需要这个单元的业主来共同维修。那物业公司不负责专有部位的维修，只负责共有部分的维修。那目前呢，赵先生也把这一情况反映到辖区住建部门的物业监管办，问题呢也得不到解决。在这里呢，他想询问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他家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此刻呢，赵先生就在线上，我们来接通赵先生的电话。您好，赵先生。
1: 喂，你好，主持人。
0: 您家的这个房子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1: 二手房。
0: 是哪一年交房的？
1: 2010年交房的。
0: 啊，就等于说2010年，现在是2026年，那这个找开发商的话，可能是不太合适了，是吗？好，那么2010年交付的房屋，如今呢已经是2026年了，10多年过去了，没有办法问责开发商。这个屋顶发霉的原因，您有没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个相关的鉴定，推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住建局物业监管办的人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他们住建局就是建筑专业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来了，一起来的。来了以后，就是他和物业一起来的嘛，他们物业上说是是因为室内外温差大发那个发霉。我说发霉，室内外温差大发霉的话，还有两面墙没有发霉呀，只是靠外墙，靠着外墙的接缝处，就是我跟你说的屋顶和墙面的接缝处那些地方是发霉的，而且有石英。然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再过多的解释。他也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
0: 就是没有给一个定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发霉的，是吗？
1: 对，
0: 好，基础情况就是这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说法嘉宾，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振琼，来为您解答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对您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梳理，分3个维度来进行解析。如果呢有不清晰的地方，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好吗，赵先生？
1: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谢律师。谢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2025年的冬天啊，2026年的冬天，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顶楼住户赵先生就发现屋顶和边墙的接缝处发霉了。物业公司呢也指定说这个区域啊是专有部分，需要单元的业主来共同进行维修。那这个答复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物业条例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此是如何规定的？接下来您给赵先生解析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从赵先生的简介来看啊，物业给的答复说房顶属于专有部分，应当由该单元的业主共同维修，这个说法符合法律精神，但是对法律的界定不够准确。首先房顶它属于典型的共有部分
0: 啊，
2: 而且它是一个部分共有，不是全体业主共有，但这个部分共有的部分范围呢，也不能像物业公司定义的仅属于该单元，而应当是属于这栋楼整栋楼，责任承担上也应当是由这栋楼整体的业主来共同分担。当然这也是本次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后的一个亮点。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明确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做了一个区分，他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分为了专有部分、共有部分，对于共有部分又细分成全体业主共有和部分业主共有。那么我们说的专有部分，它要符合3个特征。第一，它要有独立的使用和封闭的独立空间；第二，它能够区分于其他专有空间；第三，它是可以作为物权客体在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登记的。然后在小区里呢，除了专有部分，剩下就是共有部分。那么共有部分向下排除了咱们业主的专有部分，向上要排除市政公有公共部分，剩余的中间部分就是咱们的共有部分。那么那个刚才赵先生提及的房屋房顶，那是典型的部分共有，
0: 对，
2: 属于整栋业主的共有部分。
0: 说成专门共有，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说法不对啊。
2: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0: 但如果它是属于部分共有，那这个维修该如何启动？谁来承担这个费用？
2: 这个共有部分呢，它是部分共有，但它的部分共有的部分是指该栋楼整体全体业主的共有，而不是该单元
0: 哦，
2: 哎，因为这栋楼的楼顶它具有不可分割性，不能分割归属于
0: 一单元、二单元。
2: 对对对对，
0: 那就等于说我们真的不能听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解析啊，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解析就是完全会把我们带到坑里。
2: 嗯，
0: 好，我们和赵先生来沟通交流一下，看他是否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赵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按照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啊，就是您家屋顶的这个发霉的这一块，它不属于这个专有部分，因为登记不到您的名下，它是属于您们整栋楼的这个共有部分。那不光是你们这个单元的业主，是整栋楼的这个业主都有这个维修责任，要出钱的话大家都得出钱，是吗，谢律师？
2: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您听明白了吗？
1: 这个我听明白了。
0: 好，对于赵先生他可能特别发愁的，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属于整栋楼的业主都要来修我家的屋顶，那我怎么让这些人来给我家修呢？谁有这样的一个组织义务呢？依据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有没有对执行层面做相关的规定呢，谢律师？
2: 嗯，这一块咱们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对维修义务的组织主体也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嗯，在咱们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第42条第一项就已经明确出来了，像屋顶啊、楼梯啊、电梯的维修应当由物业服务企业来组织，但这里仅是一个组织义务。嗯，对于维修，新的物业服务条例又进行了细化和分类，对维修责任边界进行了一个明确。对于物业服务企业，它承担的责任是一个，一方面是维修的组织义务，另外一方面是一个日常维修维护的一个责任承担。这一块的费用呢，是由从物业费中来进行支付，也就是说由物业服务企业来承担。如果涉及到重大的维修和改造，那这一块的费用一般是由全体业主或者说由相关业主按照专有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的。
0: 嗯，好，那我们来对照一下，现在物业公司它做到什么层面，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个事儿该如何推进，好吗，赵先生？我想这也是您很关心的一个事儿。那目前呢，赵先生反映说，物业公司仅对能够简单作业的保温层进行了一个处理，但是需要高空作业的这个漏水的风险，没有进行作业和加固。那物业公司的这个做法，它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其实这是一个部分共有的部分，它所肩负的义务就是一个组织来进行一个修缮，那么它应该怎么操作呢？我们来对照物业公司目前做的这些工作，那谢律师您给指正一下，看接下来我们业主怎么去督促物业公司，或者他怎么操作来让这个屋顶今年就把它修了，修完之后在2026年的冬天，那我们再不要让屋顶发霉了，谢律师。
2: 嗯，是这样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和目前的法律法规来看啊，物业公司的做法是合适的，因为它的基本的维修义务是承担了的。
0: 嗯
2: 嗯，然后现在它对这种重大的漏水高空作业风险没法进行维修，也是一种尴尬的境地吧，因为按照之前的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么这种大的维修费用是要从专项维修资金中进行支付的，而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又要经过相关业主的一致同意才能进行，那么物业公司负有组织维修的义务，但又没有单方动用维修资金的权利，这就是让物业公司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
0: 嗯
2: 嗯，当然这种尴尬境地也是本次咱们新的物业管理条例进行修订的一个背景，此次呢物业管理条例的修订刚好打通了这个环节，对于紧急需要维修的房顶漏水啊、电梯损坏啊这种紧急情况，赋予了物业服务企业一个直接动用维修资金的权利，但这个动用之后，用完之后要进行7天的公示，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那么，通过这种程序的调整，也就打通了相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这种尴尬境地，
0: 嗯，
2: 就出现了一个破局的新的方式。
0: 谢律师，按照您的这个解析，是不是2026年的8月1号新修订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那么物业公司呢就可以紧急启动这种共有资金的这种维修，维修完进行公示就可以了，还是他怎么去组织这的楼的这个业主来维修这个屋顶，您能不能够在操作层面说得再具体一点？我想这也是赵先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2: 你看，现在咱们那个8月1号之后，咱们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咱们的那个维修资金专项资金监管部门，它相应的监管措施和监管审批程序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前在审批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时候，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同意，那么现在只需要物业服务企业向咱们的监管部门进行申请即可。那个使用完之后进行一个7天的公示，接受监督，在无异议的情况下是正常可以通过维修资金进行支付的。
0: 那动用的就是这栋楼的业主的专项维修基金是吗？
2: 是的。
0: 不是全体业主的。
2: 不是全体业主的。
0: 好，那就等于说2026年8月1号之后，赵先生就可以督促物业公司，提醒物业公司去运用这个新法规来修他家的这个屋顶，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个意思。
0: 好，那我们也问一下赵先生，您是否听明白了？
1: 我听明白了，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0: 您说。
1: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是25年的冬天和26年的冬天发生的，那新的这个法规是8月1号才实行。那物业会不会说我们还要按老的规定来执行？
0: 这个因为屋顶还是坏的啊，但是还是很担心，就是我的这个屋顶不是在2026年8月1号之后坏的，那么我是不是就不适用这个新法规了？有这个说法吗，谢律师？
2: 不是这个说法。
0: 对，
2: 他维修资金的使用，针对的是维修的发生时间，而不是损坏的发生时间。
0: 就是你坏了，但是一直没有修缮，现在有新的规定出来了，你就按新的规定去修。但是也可以看出赵先生他其实对法律还是很有研究的，就像民法典实施前的纠纷要按民法典之前的法律来进行一个审理，但之后就按之后，但这个维修这块他不是这么算的是吗？
2: 是的，维修它不是根据你的损坏发生时间去界定维修责任的，而是根据那个你的维修行为的发生时间，
0: 就是、
2: 维修行为的发生时间去界定这个费用承担。
0: 对，你只要在2026年8月1号之后才进行维修，或者你没有修完，那都可以按照新的法规来进行一个修缮。好，赵先生，这个问题解答了，还有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物业的人说，他们是大概6年前接手的，6年前接手以后，发现这个公共维修基金就已经是用完的。那现在，刚才律师说可以直接动用维修基金，动用完以后再，
0: 公示
1: 部门公示的话。
0: 但现在是没有钱是吗？
1: 对，没有钱的话，那物业有没有这个义务来，组织收这个维修基金？
0: 对，他也是很担心。你想，一个业主屋顶坏了，就是你家最着急，你去让整栋楼来把钱交给你去修屋顶，就是作为每一个业主他去做这个事儿都很有压力。那现在不是按照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说这个物业公司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吗？那我们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是账户是清零的，因为这个房子的房龄差不多就是有多少年？
1: 16年
0: 的这个老房子了，公共维修基金用完了。那这种情况，物业公司他有义务去收钱吗？
2: 这个咱们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对这一块也有明确的规定，有一个界定，这个权限已经不在于咱们物业服务企业了，在哪？
0: 在哪？
2: 在咱们的物业那个叫
0: 就一个
2: 业主委员会。
0: 那我问一下，咱们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1: 有。
0: 那他具体怎么操作呢？
2: 是这样的，业主委员会可以要求大家补交维修资金，对于拒不补交的业主，新的物业服务管理条例赋予了咱们业主委员会诉权，是可以通过诉讼解决的。
0: 那就等于说现在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的业主委员会，让业主委员会来号召不管是咱们这栋楼也好，还是整个小区的所有的业主，因为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用完了，不是你们这栋楼的事儿是吧？是整个小区，对吧？那你这个没有公共维修基金，那就意味着 不光是您家的屋顶哪坏了，需要动用的时候都没有钱。那现在又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了，物业公就是我们的这个应该是业主委员会又有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您就是跟业主委员会去提这个建议，

0: 告诉您家的这个情况，让他呢去号召所有的这个业主去交这个钱。如果有人不交的话，那作为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原告来起诉这个业主，是这个意思吗？谢律师，
1: 是的，是的
0: 啊。好，那就等于说您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和两个部门去沟通，也不是部门吧，一个是业主委员会，还有一个呢就是物业公司，运用这个新法规就可以解决您家屋顶发霉的这个事儿，您看好吗，赵先生？
2: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啊。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先解答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好，再会。好，那赵先生的这个问题是解析完了，但是呢我们又说到了一个新话题，就是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问题啊。物业管理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它直接关系到住宅小区的和谐稳定。自2021年1月1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专章规定了物业服务合同，明确了业主自治、物业服务人职责等内容。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被列为自治区立法计划调研论证项目，2023年至2024年连续两年被列为立法计划二档项目，2025年列入立法计划一档项目。历时4年多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好。这个刚才呢我们通过赵先生的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个解析啊，就如果是部分共有的还有这个全体业主共有的，该由哪一部分业主承担，哪一部分业主就承担。但是需要明确的就是，对于不管是全体业主共有还是部分业主共有，这种日常的维护，那是由这个物业公司从物业费里面出这个维修费用。当然真正该出现问题要真正修理的日常维修是物业公司，但非日常一些特殊的处理是需要看部分业主还是全体业主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面，从这个钱里面来出，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而且刚才您也说了，可以先用然后再公示的这种方式，让流程呢更加的简化，也便于这个矛盾纠纷的解决，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嗯，好，那我们只能说是简单的给大家梳理盘点一下啊，因为这些呢都比较细碎，还是通过相关的咨询和案例给各位听友还有网友做解析会比较清晰一些。那么对2026年8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兵团住建局日前组织召开条例宣贯培训会，自治区相关部门、兵团住建局及相关行业部门、各地州市县市区及各师市住建局物业领域负责人、部分街道乡镇及物业服务企业代表等4300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培训围绕条例的修订背景、重点条款、制度创新以及实务操作等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专题解读。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也期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在修订实施之后，能够切实规范物业服务，助力和谐社区建设，让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劳务派遣用工被解雇，劳动者如何维权？欢迎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为听众答疑解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为各位网友听友答疑解惑。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先生的咨询，劳务派遣用工被解雇，作为劳动者该如何维权？
1: 2024年4月，我入职某公司担任司机。2026年7月10日，我因工作表现让领导不满意，在劝说下写下因个人原因的离职申请书。回家后，在家人的提醒下，我于7月12日向相关工作人员和公司发送撤回离职申请书，公司没有回复。7月13日，公司不安排我的工作，并要求我移交工作相关物品。7月15日，通知我不需要再来公司上班，让我去劳务派遣公司办理相关手续。7月16日，我收到了公司邮寄的通知书，其中明确表示对我撤回离职的申请不予同意，让我在2026年7月17日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我在当天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异议回复函。请问公司算违法解雇吗？我实际工作的单位劳务派遣公司，被派遣单位的行为合法吗？我可以主张哪些权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5: 主持人好，王律师好。
0: 王先生，您是2024年入职这家公司担任司机的，这个劳动合同签了多长时间？这个情况您清楚吗？
5: 因为这家公司面试，但是实际签合同是指定到劳务派遣公司去签合同，但是在劳务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合同并没有让看细则，只给了签名页，让签名就行。
0: 嗯，好，用工时间是多长您并不清楚。您是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24、20252年3个月的样子，那究竟是合同到期没到期这个情况其实您并不知情。但是您怎么离职的呢？是您写了因个人原因的一个离职申请书，回到家之后呢，在家人的提醒下您反悔了，又通知公司说这个申请书是无效的，但是公司呢并不认可，最终呢还是把您解雇了，是这样吗？
5: 对。
0: 嗯，您问公司算不算违法解雇，您实际工作的单位还有这个劳务派遣公司，这些单位的行为是否合法，您可以主张哪些权益，是要问这些问题吗？
5: 对对对，是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王律师给您做一个解析，您看好吗？
5: 哦，好好，谢谢。
0: 王律师，您看啊，他的这个事儿呢，发了很多的这个证据材料。他先是写了这个离职申请，但这个离职申请肯定是交到公司了，我们看不到。但是他撤销这个离职申请，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公司最终呢，还是把他解雇了。解雇完之后，他提了异议啊，回复了吗？
5: 没有。
0: 嗯，就是没有，直接没有回复，是吗？
5: 对对。
0: 好，那像这种情况，您初步判断这种解雇他是合法解雇还是？属于劳动者自行离职。
6: 嗯，好的。针对王先生这个问题，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他单方是一种王先生单方提的一个解除行为，因为他算是辞职了。如果说他把辞职书从他表述的情况来看，这个辞职申请已经直接送达了单位，单位也接收到了。这个我要给王先生解释一点是。因为咱们这种单方解除权实际上也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如果这种权利你行使了，自你发到写这个给公司写申请书单位收到之日起，实际上你们的劳动合同关系就已经解除了。
0: 您的意思是并不是单位去解雇他，也不存在单位违法的问题，是他自己辞职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6: 是的，从这个王先生介绍的材料情况证据材料来看，这个王先生是自己主动提出了辞职，但是回家经过家人的提醒，他认为他的辞职肯定是对自己不利的，所以就向这个单位提出了这个撤回这个单方这个就是辞职的这个申请，但是单位以这种已经收到你的辞职申请，单位按公司流程来说，我们按法律规定来说，我是接到你的通知之日起，我们也及时做出了要与你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虽说王先生在7月12号就知道以后他反悔了，然后也向单位提出了这个异议函，但是按照法律规定，这个王先生提出这个申请啊，就是辞职的申请的时候， 如果不存在欺诈、胁迫、显示公平或者重大误解。

0: 的情况下，王先生是无权单方要求撤回他的辞职申请。所以从这个法律分析来看，这个单位就是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并没有上法律上的过错。这个有可能王先生因为自己肯定当时对这个理解的不同吧，对这个辞职申请的行为及时送达单位，包括单位给你做出了解说弄关系，包括王先生想反悔想撤回，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王先生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形成权。形成权怎么说，大白话就说，你单方做出的行为只要送达到对方，就产生法律效力，就已经生效了。所以说王先生如果想反悔，那就必须要有刚才我说的对方有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示公平，而且这种举证责任还得由王先生自己来举证。
1: 嗯，好，我们和王先生交流一下。王先生，在您的这个说明材料里头呢，您指认公司诱导你去写了这个离职申请书，但是这是您的解释，它不是证据。那您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对方通过诱导的方式让您写这个离职申请了吗？
2: 没有
1: 啊，没有相关的证据。而且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您自己也写了，写完之后回到家中然后又反悔，那这个在法律上其实呢就是属于您个人自愿的，除非您拿出相应的证据说受到了对方的胁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是吗，王律师？
0: 也是这样的。
1: 嗯，那事情已经是事至如此了啊，您这个就不算是单位违法解雇，是您主动要求离职，单位予以批复，能这么理解吗，王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单位是违法解除的，那王先生当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是如果王先生没有证据证明对方就刚才说了欺诈胁迫，显示公平重大误解，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提交了离职申请，那有可能你相关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呀，这些可能都没有了。
1: 就等于说你要对你的这个行为负责，您不能事后说是在家人的这个提示下或者他人的提示下，您做这些事儿，那首先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都会认为您对这个事儿是想清楚的。

0: 经批了，您的意思就是哪怕是补偿金也不能够申请了，如果是个人的这种原因提出离职是吗？
1: 嗯，是这样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如果是咱们这个劳动者提出的这个辞职申请并被接受的话，那他就领取不到经济补偿金。
0: 嗯，不管这个赔偿金是单位违法解雇啊，是赔偿金，补偿金呢是依法解雇是吗？
1: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当然完善救济途径，如果你有证据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先跟单位协商要求撤回这个你的个人辞职申请，如果单位不同意，你认为单位有违法的行为，比方说拖欠工资呀，或者没有交纳社保导致你才提出的这个离职申请，那如果你有相应的证据，这方面的证据固定好了以后，那你该到这个劳动稽查大队可以先提一次，然后如果劳动稽查大队解除不了，那你只有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但您觉得他这个胜诉的，或者说是通过不管是劳动稽查大队的主管部门的监督也好，还是通过仲裁的裁决也好，他胜诉的概率有多大？
1: 这个主要看王先生手里的相应的证据，如果用人单位、用工单位没有拖欠社保、没有拖欠工资、不存在补交社保的问题，那就如果是又是咱们这个劳动者个人主动提的辞职申请，单位没有违法的情况下，那王先生肯定就是经济补偿金啊这些所谓的诉求肯定不一定得到支持，包括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0: 嗯，好，您明白了吗，王先生？就这个事儿啊，您在写下了离职申请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定性了，定性完之后呢，单位呢并没有留你的意思，这个事儿呢基本上不属于单位违法解雇，但如果您认为单位还是有一些过错啊，咱们是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还有呢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一个仲裁，看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权益是需要维护的。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就先接听到这儿，您看好吗，王先生？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律师。
0: 好，我们也期待您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好，以上呢就是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啊。从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劳动者啊，您要不要离职和单位的这个用工关系，这个不是听别人说两句您就要去写这个离职申请书的是吗？在情绪冲动之下，或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威逼利诱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原因之下，您都要问一问自己该不该写这个，一旦写下了，单位再把你解雇，这个就没有办法要到赔偿金或者是补偿金了。这方面王律师有没有对我们劳动者有相关提示的？
1: 嗯，好的，咱们劳动者在这个履职行为过程中呀，作为一个成年人，不能因为就是说比方说单位领导或者是单位
0: 批评两句，
1: 批评两句你就一时冲动去这个提出辞职申请，因为提出辞职申请你首先损失的就是，因为你如果解除劳动关系的单方提出了，那经济补偿金肯定是没有的，然后这个你单辞职了以后，失业救济金的领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失业救济金也是要由单位提出来以后，你肯定领取失业救济金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当这个劳动者个人如果一时冲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你找不到下一家用人单位的话，那你的这个社保的缴纳你都要个人承担，所以说咱们劳动者呀，在这个提供劳动过程中，包括在这个正常履职过程中，如果只是一时的跟单位的一时的矛盾，或者是单位一些领导的批评，我个人建议咱们劳动者还是要静下心来考虑这个法律后果，不能因为一时冲动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嗯，好，不管是离职还是干什么，这都是咱们的人生大事儿，是吧？这样的事儿呢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如果自己没有过错，那单位有这样的诱导行为，一定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去做这么一个举动，因为你应得的一些补偿金或者是赔偿金就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冲动的举动就会没了。当然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这个用工单位啊，还是要依法用工是吗？如果不依法用工的话，最终呢因为这个劳动争议涉诉，其实对企业的信誉也很不好。我们也期待所有的劳动者能够依法维权，共同守护公平公正的用工环境。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子翔。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赏析的是张籍、杰富吟、季东平、李斯空诗道。张籍以此诗托归情言心志，用以婉拒藩镇李师道的招揽。全诗以杰富自比，赠朱者欲李师道，开篇写对方明知女子有夫，仍赠明珠，女子感念好意收下，随即点名丈夫供职朝堂，表明自身归属，虽感念对方赏识，却立誓与丈夫生死相守，最后含泪归还明珠，以恨不相逢未嫁时委婉回绝。诗歌善用笔兴，情感曲折细腻，言辞温婉，既坚守效忠朝廷的节气，又不得罪手握重权的藩镇，含蓄蕴藉，意蕴深远。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解读。
5: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此前在讲李商隐，在讲尤其是《诗经》里的很多名作的时候，经常讲到一种现象，就是明明是典型的爱情诗，但在传统的儒家经学环境下，很多人都喜欢把所谓的爱情诗解读为政治讽喻诗。其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古代向来有把政治上的关系通过情诗或者爱情诗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的这种习惯。今天我们就来讲一首这样的与爱情无关的爱情诗，这就是张籍的《杰富吟寄东平李斯空诗道》。诗云：“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寄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女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实在是太过有名，成为千古名言名句，后人处处时时引用此句表达心情，倒真的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可是写出这样句子的原作者张籍，写出恨不相逢未嫁时，其心中却真的未必是恨。可是世上的事儿哈，往往就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张籍并不为恨而写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却成了后来千古无数伤心人的肺腑之言，肺腑之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来看这首诗，这首短短的七言歌行，它到底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说张籍所说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并不是真的恨？这首诗的表面意思其实写的是一种有理有据有节的拒绝婚外恋追求的一种状况。诗里开始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是说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有了丈夫，还偏要送给我一对夜明珠。这种贵重的礼，这种明珠背后的心意，我并不是不知道，所以感君缠绵意，寄在红罗襦。我心中感激你情意缠绵，所以把你赠我的明珠系在我的红罗短衫之上。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意味着我就接受了你的情感。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我爱的人和我嫁的那个家庭，那个家族其实是很有背景的，你未必能惹得起。我家的高楼就连着皇家的花园连苑起就是连着皇家的花园。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良人也就是我的丈夫，是旧时女子对丈夫的称呼。所谓良人在万里，而诗经中良人之用则更是普遍。所以良人执戟明光里，是说丈夫的身份。我丈夫拿着长长的戈戟在皇宫里值班。明光是汉代的明光殿，这里就指皇宫。如此一来，丈夫与夫家的身份与地位不言而喻。我们知道唐代是讲究家族背景与氏族背景的，就像我们讲虢国夫人的嚣张，大多数人以为她凭的是和杨玉环的关系，因为她是杨玉环的姐姐，所以才那么嚣张。其实虢国夫人曾祖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能够素颜朝天子，能够权倾朝野，很重要的是因为她是河东裴氏的儿媳。而河东裴氏作为唐代五宗七姓，其影响非常之大，其家族背景才是虢国夫人肆无忌惮的真正原因。所以你以为她是性张狂，其实她是背景深。有时交代家族背景，尤其是与皇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潜台词啊，在唐人那里其实是非常有效非常管用的。所以虽然这个婚外恋的追求者可能也自命不凡，但是我夫家的背景不是你能想象的。于是潜台词中也就有了我和夫家的荣耀与名誉也不是你的地位你的实力所能凌辱与侵犯的这一句，所以就算是非常直接的拒绝与回击了。但是别人毕竟赠予你一双夜明珠，这种示好的用意与情感虽然背后有可能图谋不轨，但是表面上毕竟还是善意的。所以诗人在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的

与坚硬的语气之后，立刻开始放缓语气，继而有理有据地用理性的语言分析说，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视你同生死。这是说，我知道你一片善良的追求之心。这里的用心如日月，是肯定对方的动机与追求的目的，至少要在表面上说，我知道你对我的爱是光明磊落的，是没有什么不堪的成分的。这种理性的判断其实对对方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安慰。但是这种理性的判断还有另一面，除了知君用心如日月，但我的心呢，你要知道，是夫视你同生死。虽然我知道你是真心朗朗地追求我，但很遗憾，我已和我的良人和我的丈夫结下生死之愿，此生患难与共，生死与共，所谓结发为夫妻，此生未可移。你要知道，这是我如日月一般的用心，就如同你追求我那种用心如日月一般。这是理性的告知，告知彼此的双方都是光明磊落的用心，都是光明磊落的爱，既肯定了追求者，也肯定了自己对自己丈夫的那种光明磊落的爱。所以这样的分析真是充满了理性的光辉色彩。但是不论分析的再怎么理性，结果终究是拒绝。所以在坚决的拒绝之后，在理性的分析之后，为了安抚对方那可有可能破碎的心，诗人最后还要说一句缠绵的情话，可这一句不小心就说出了千古的名言：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是想彻底的安抚对方，想隐约的表达一种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情绪，却一不小心写得深情婉转之至，写得缠绵悱恻之至，竟成千古名言，竟成千古之恨。诗人是说，到如今你我并无可能，所以我要归还你赠我的那一双夜明珠。可想到你我不可能的情感，我忍不住泪落连连，心中有一种万千的遗憾，只遗憾没有遇到你在我未嫁之前。这样的话语说出来，那种缠绵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就算那个追求者被拒绝，就算他的痴心不能实现，可这片痴心的付出，想来他也会心甘情愿。从此那个追求者大概只能一遍一遍地苦吟着恨不相逢未嫁时，而不会失去理智，而不会铤而走险。你看这样有理有据有节的三部拒绝曲，从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的暗示还击，与名正辞严的拒绝，到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视你同生死的理性分析，肯定了对方光明磊落的追求，也表明了自己光明磊落的坚守。可除了这种理性的分析还显不够，最后感性的抚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直击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处空间，既感化了心灵，又消弭了矛盾，让一切危机消弭于无形。这简直就是说不
拒绝的最高超的艺术。张籍不愧是寒门大弟子，也是韩愈门下最才华出众之人，把拒绝追求、拒绝爱都能说得那么温婉感人。当然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定是拒绝吗？难道不会是他确实有的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情绪？否则他还君明珠的时候为什么会双泪垂呢？确实啊，诗里文本语言的夸张确实会让人产生这一类的感觉。但是这首诗的题目叫做《劫富吟》，劫富毫无疑问啊，就是有节操的人，尤其是对丈夫忠贞的妻子。更关键的是，诗题中还交代了写作的对象，劫富吟即东平李司空师道。这个李司空师道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权倾一方的平卢资清节度使李师道。作为藩镇割据的一方诸侯，李师道同时又兼着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所以张籍称之为李司空师道。李师道作为平卢资清节度使，当时的权势权倾一方，其势炙手可热。我们知道中唐以后，甚至唐代灭亡，最终两个根由，一是藩镇割据，一是宦官乱政。而中唐以后，藩镇割据之势渐成，地方尾大不掉，得以威胁中央，得以破坏统一。而像李师道等人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甚至威逼文人，包括很多中央官吏，那么很多不得已的文人，包括没有气节的文人和官吏，就往往要去依附这些地方诸侯。张籍作为寒门大弟子，是当时李师道包括很多地方诸侯重点争取的对象。而韩愈我们知道，那是坚持儒家正统思想，坚持文以载道，所以后来被苏轼、苏东坡称颂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所以韩愈以及寒门子弟毫无疑问是讲究儒家正统与大一统天下论的。所以张籍作为寒门大弟子，毫无疑问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那么这首诗就是他面对李师道的拉拢利诱，甚至是威逼所作。但政治上的事用政治语言回答就很容易撕破了面孔，而张籍用情诗来写这种政治立场，此前一身意在言外，既有理有据有节的予以还击与拒绝，又细致入微，温婉曲折，别有动人之处。所以据说就是因为这首词情词恳切，太容易打动人了，所以连李师道本人读了之后也深受感动，不再勉强张籍。所以张籍的这一曲《劫富吟》表面上是一首爱情诗，其本质倒真的与爱情无关，倒真的是一首政治诗。但是我们不禁还是要问，一首政治拒绝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缠绵悱恻呢？甚至比一般的情诗还要有情，尤其最后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后来却戳中了无数代人的心中的痛点与泪点，成为很多人心中、生命中遗憾的代言。这就要说到诗歌创作中的一条规律了，用心之深，用情之深，自然能处处皆情语，处处皆心语。我们知道孟郊与贾岛与韩愈的关系也非常之好，而孟郊与贾岛是苦吟诗人的代表，在韩愈的朋友圈里，而张籍则算是一个痴情诗人的典型代表。张籍才学很大，后来诗名更甚，尤其是他和王建的乐府创作被称为张王乐府，
是宗堂新乐府运动的典型与代表。张籍作为

为韩愈门下的大弟子，有着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家国天下的情怀，所以他喜欢写乐府诗以体现民生疾苦。所以他最崇拜的、最推崇的诗人不是才华横溢的李白，而是沉郁顿挫的诗圣杜甫。张籍学杜诗、学杜甫，痴到什么地步呢？据冯至的《云仙散录》记载，因为太迷恋杜甫的诗歌，张籍就把杜甫的名作一首首的抄下来，然后再一首首的烧掉，烧完的纸灰拌上蜂蜜，每天早上要吃三勺。有一天张籍的朋友来拜访他，刚好看到他正在拌纸灰，很不理解，就问你为什么把老杜的诗烧掉又拌上蜂蜜吃了呢？张籍就回答说，吃了老杜的诗，我就能写出和杜甫一样好的诗了。朋友们听说都啼笑皆非，但无不赞佩张籍的这份痴情痴心。所以有这份痴情痴心在，张籍落笔每每所言不过是生活琐事或政务之事，可是笔端却妙笔生花，总有深情婉质之语。就像《唐人行卷之风》中那个著名的问答故事，在唐代大凡参加进士考试，有一个不成文的很风行的做法，就是考生在试前往往凭着某位很有声望的人的引荐，致使他很快地被主考官关注。因为唐代的科举并不糊名，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行卷之风。在这种风气下，最著名的一首行卷诗就是朱庆余所写的《进士上张水部》。诗云，洞房昨夜听红烛，待晓堂前

帽画得浓淡可否，公婆看了可否高兴。这是借新婚嫁娘与新婚夫婿的问答，来希望得到主考官的重视与好评。而他这首诗朱庆余当年这个很有名的考生，他写给谁的呢？进士呈张水部，张水部就是张籍，张籍时任水部员外郎，所以他的老师韩愈也有一首名作叫《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那首《天街小雨润如酥》也是写给张籍的。然而张籍并不是那一年的主考官，可是朱庆余却要写给张籍，希望通过张籍弘扬他的名声，引起主考官的重视，可见张籍的引荐作用之大，也可以见出张籍自身的在士大夫在文人中的影响之大。朱庆余别出机杼，而张籍更是以痴心痴情著名。他读了朱庆余的这首《进士归意呈张水部》之后，非常肯定这个年轻人的创意，于是也就回了一首著名的《酬朱庆余》。诗云：“越女新妆出静心，自知明艳更沉吟。七丸未足十人贵，一曲灵歌抵万金。”朱庆余刚好是越州人，所以一句“越女新妆出静心”简直妙不可言。

女当然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美丽，自己的内涵，但面临人生重要关节的时候，也难免要有所疑惑与思量。其实不必如此，我想告诉你，尽管有许多别的姑娘，她们身上也穿着其地出产的精美的绸缎做成的衣服，但是徒有其表，并不值得世人看重。唯有你这样的采菱女，一曲菱歌才值千金万金。这就是给了朱庆余一个肯定的回复。你不像那些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人，你的内涵，你的才学，我很欣赏。所以朱庆余的那首小诗要表达的意思是，张老师，您看我怎么样？这次进士考试有希望吗？而张老师的回答简洁有趣，其实不过就是一句，我看好你哟。这样的张籍，这样的朱庆余，他们的问答不关情事，却写得浓情有趣，于是成为了千古美谈。所以即使在拒绝李师道的拉拢与诱惑中，张籍都能写下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可是撇开张籍的原诗而言，这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实在感人至深。人世间有多少爱，多少恨，抵不过一句错过。于千万年时光的无涯中，于千万世无边的人海中，如果能刚刚好遇见，又不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又不是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样的相遇才可以真正的抚慰人生，才可以让我们在荒凉的人世间放心地说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城当中来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下载，及时的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节目动态。稍后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2: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2: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1: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2: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1: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 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2: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1: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基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2: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儿。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袅袅。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六集《瑶池遗韵》。3000年前的昆仑之约，不仅是诗与酒的浪漫，更见证着跨越山河的文明互鉴。瑶池之上，穆天子与西王母把酒言欢，对诗作赋，莽莽昆仑成就千古传奇。惜别之时，西王母依依不舍，足比西土，原居其野，虎豹为群，乌鹊于楚，家命不迁，我为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与？吹笙鼓簧，忠心翱翔，世民之子，为天之望。
2: 他的意思就是，从我来到西边的这块土地啊，就在这里安居下来。我呢，整天与老虎呀、豹子呀为伴，与乌鸦、喜鹊共处。因为我是天帝的女儿，所以秉承天帝的命令，守在这里，不能离开。
1: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谈示意，这首《赠别之歌》的前半部分，既是对西王母之邦自然风貌的描述，也表达天地之女秉承圣命、守望昆仑的职责所在。尽管她也想跟随穆天子东归中原，无奈我为帝女，岂能随心所欲？何谈？
2: 你现在要与我分别了，乐师啊，吹着笙，奏着乐，这种异扬的乐曲啊，让我感到忧伤，心里像鸟儿在徘徊飞翔。你周穆王寄托着上天的这个希望，老百姓呢也离不开你。
1: 吹笙鼓簧，忠心翱翔，悠悠古月，更为这离别之景平添几分云恨与愁。诵读这3000年前西王母与穆天子昆仑之约的三首歌谣，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的脑际浮现出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七言《瑶池》。这段唯美动人的传说，让他发思古之幽情。天池的云雾与诗中的绮窗，竟重叠成同一片怅然。
3: 唐代诗人李商隐，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叫《瑶池》，他就是对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的一次追问。他说啊，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1: 尽管李商隐作此诗意在暗讽晚唐皇帝求仙之虚妄，却也用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的诗句，记述了西王母与穆天子瑶池相会绵延千载的传奇。诗意的叩问引发现代人的遐思，当汉语尚未形成统一音韵，周穆王与西王母如何吟诗唱和呢？何谈？
2: 西王母和周穆王他们吟唱的这个歌谣呢，应该是西域最早的用汉文所记载的诗歌。就从这三首诗来看，周穆王呢，他是周朝的天子，他所用的应该是早期的，就是上古的汉语。
1: 周穆王说汉语毋庸置疑，难道西王母也会说汉语，更能吟诗作对？何谈进一步试读？
2: 早在3000年前的时候啊，在这个丝绸之路之前啊，是御史之路，就需要有语言的沟通，那就说明了在3000年前西域这个地方已经在使用汉语了。
4: 啊，我们在这边的图片上呢看到的还有五瀑墓地呢所出土的海贝，经过鉴定呢，这些海贝啊多是来自于我国的东南沿海，更进一步的证明在此时中原同西域呢早已经开始了密切的交流往来。
1: 在小河，在洋海，在五瀑，一次次海贝的惊艳亮相，让距离海洋最为遥远的这片内陆竟然在3000年前就有了海的气息。这些海贝是如何跨越万里之遥，从大海直抵汉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
5: 在周穆王西游的时候，他曾经以各种的丝绢、铜器还有贝币赠送给当地的部落酋长，联系到新疆不少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海贝等物品，看来这个事情真不是偶然的巧合。
1: 从河南安阳的富好墓中出土了大量原产昆仑山脚下的和田玉，秦邦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3: 在富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和田玉器，这只能向我们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非常遥远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原和我们西域已经结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大量的玉石货物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运输，与之相随的还应该有大量的人员来往。
1: 与此同时，秦邦兴副教授认为，上古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等古籍也验证3000年前万里同文的猜想。
3: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对我们西域的沙漠呀、戈壁啊这些地理环境有一个了解，在屈原的《离骚》里面也多次提到昆仑、流沙这些西域地区的景观。
1: 当《山海经》描绘的流沙千里与屈原笔下的昆仑玄圃渐次具象，上古先民的足迹在典籍中愈发清晰。早在上古时期，人类迁徙的脚步在东方与西方间穿梭不停，万里同文不足为奇。秦邦兴、孙立平和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维克教授试读。
3: 所以说啊，远在汉代之前，人员相互交往，货物相互交流，文化相互交融，这才是中原与西域地区关系的一个如实反映。
5: 穆天子传成熟于战国时期，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不能够作为信史来对待的。但是他所记述的西域山川地理、物产名胜却有多少接近于历史的实况？
6: 根据这个技术来说的话，起码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呢，实际上当时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就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这个联系而且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密。
1: 于是我们在敦煌的莫高窟中，在酒泉丁家闸的壁画中，在秦汉歌赋的韵律中，在昆仑山博格达和天池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见到了穆天子结识了西王母。自治区党委党校原副校长辣迪生。
7: 不管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可以作为历史去考证，但是它反映的是新疆和中原地区这种文化上的交往，它反映的是这个真实的历史事实。
1: 3000年后，当我们凝视哈密海贝的螺旋纹路，触摸富豪玉凤的温润曲线，听见的不仅是丝路驼铃的前奏，更是文明出蜀时的交响。周穆王带回的何止和田美玉，那是部族共生的盟誓。西王母吟唱的不止离别愁绪，更是山河同脉的见证。玉与贝的邂逅，诗与酒的乡愁，终将汇成万里同风的永恒和鸣。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

0: 心。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糖》，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糖互动粉丝群。新疆米糖，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夏季傍晚，约上三五好友，烧烤配冰皮是不少人宵夜的标配。然而这一顿畅快淋漓的宵夜过后，有些人却因剧烈腹痛被送进急救室。这种被吃出来的急性胰腺炎到底有多凶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5: 进入夏季，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接诊的急性胰腺炎患者明显增多。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雷霆主任介绍，高脂餐并叠加酒精刺激，血脂会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过高的血脂分解出的物质会直接损伤胰腺，激活胰腺内的消化酶，导致胰腺开始自己消化自己，从而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尤其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正是因为血脂严重超标诱发的急性胰腺炎。雷霆，
6: 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的发生与甘油三酯密切相关，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越高，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就越高，高发人群较为集中，比如肥胖、腹型肥胖人群、长期吃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人群，以及糖尿病、代谢综合症患者。那么孕期的女性呢，也是特殊的高危人群。
5: 雷霆提醒，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非常突然，典型表现是上腹部刀割样、撕裂样剧痛，向后背放射，伴随剧烈呕吐，且呕吐后疼痛不会缓解，很多人误以为是胃痛，拖延就医，结果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如果平时血脂就偏高，聚餐暴饮暴食后出现这些症状，必须立刻就医。雷霆，
6: 如果甘油三酯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就很容易复发。根据最新专家共识，康复期的控制目标非常明确，长期将血清甘油三酯维持在 5.65毫摩尔每升以下，要戒烟戒酒，低脂饮食，规律运动，定期监测血脂。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后血脂仍然控制不理想，需要启动药物治疗。贝特类药物是目前降低甘油三酯的一线用药。
4: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朋友们，最近新疆的天气可以说是热情似火，西瓜、凉面、烤肉配卡瓦斯，想想都让人很馋。但是不少糖友却犯愁了，如何既能吃饱喝足，又可以把握好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没有负担的享受每一餐。夏天血糖忽高忽低，如何管理？药物和胰岛素又应该如何规范使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自治区维吾尔伊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综合保健内科副主任骆辉。

0: 朋友的选择。那糖尿病人群能吃吗？怎么吃？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目前来说，咱们中国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糖尿病大国啊。完了以后，这个在这个糖尿病这个治疗过程中，饮食和生活方式干预啊是第一位的。
0: 嗯。
1: 就说到这个吃西瓜的问题啊，糖尿病患者没有绝对忌口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热量的一个平衡。嗯，第一个就说一下这个吃西瓜的问题。糖尿病糖友患者是可以吃西瓜的，但是要控制西瓜的量啊，还有那个什么吃西瓜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一定要把控好。
0: 嗯，比如说呢，什么时间合适？这个量又应该把控在一个什么范围？
1: 嗯，众所周知啊，这个西瓜它是一个高升糖指数的一个水果。然后它的那个升糖指数是72，但是这个西瓜它一个特殊的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含水量比较高，含糖量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就是一般是放在这个两餐之间吃是最好的，避免就是餐后立即吃西瓜，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
0: 嗯，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留言说，这个问题最近真的是困扰我，因为到了夏天这个太热了，下午出去遛弯回来冰箱里抱半个西瓜吃太爽了，但是我的血糖就是管理不太好，这数据波动大，今天听到节目了，想咨询一下骆主任。哎呀，这个刚才骆主任说了一定要控制量啊，而且要控制吃的这个时间，像他是在晚上出去散完步回来吃，这个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是吗？
1: 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一个控制量，还有这个西瓜的这个摄入时间的问题。然后控制量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西瓜的每日摄入量是100克到200克，就是特别小的一个西瓜啊，1公斤多的一个西瓜，大概也就是1/5到1/6啊，这么大的量，就是100克到200克，最好是不要超过200克。什么时候？对于糖友来说的话，什么时候是那个什么西瓜是不适合吃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血糖的一个界定标准，就是空腹血糖大于7，
0: 嗯，
1: 然后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0，这种情况下啊，西瓜是不能吃的啊。只有在这个空腹血糖小于7啊，或者餐后血糖小于10毫摩尔每升的这种情况下啊，西瓜是可以适当的摄入。
0: 嗯，这个100克到200克，其实也就是一小牙西瓜。
1: 对，一小牙。
0: 张先生，您这抱半个瓜吃就有点过分了啊！这血糖能不高吗？各位糖尿病的朋友们可以对照一下，看您是不是吃的超标了。那对于夏季应季的果蔬，骆主任，哪些果蔬是您比较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吃一些的？
1: 这个。首先说蔬菜吧，蔬菜就是夏季适合那个什么糖友患者的啊，第一个是黄瓜，
0: 嗯，
1: 第二个是西红柿，第三个就是苦瓜，我们知道黄瓜它用这个清暑消渴利尿消肿的作用，而且它的这个水分比较多，含糖量也比较低，完了以后，一般我们建议这个吃黄瓜的时候就直接生吃，直接生吃或者是凉拌都可以啊。然后而且这个黄瓜它里面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E， 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钾、镁这些矿物质啊，所以说对这个血糖的控制也是大有好处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西红柿啊，西红柿我们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完了以后，它西红柿里面它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番茄素，还有一些纤维素，它这些对这个管控血糖是很有好处的啊。西红柿怎么吃？西红柿可以生吃啊，可以凉拌，可以做成西红柿的这个煮汤也可以。
0: 但千万别白砂糖拌西红柿。
1: 对，我们那个。以前这个吐鲁番有一道菜叫什么啊？火焰山下雪了是吧？那样的话是不是啊？完了，本来西红柿对这个适当摄入对这个糖友患者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你在

0: 啊，完了以后，它这个苦瓜里面它有这个苦瓜皂苷，它对这个对这个降血糖啊，还有这个调节血脂啊，都是有好处的啊。苦瓜可以炒啊，炒上吃啊。完了以后，好多人觉得苦瓜特别苦，难以下咽，可以拿水焯一下嘛啊，水焯一下的话，这样吃起来可能
1: 口感
0: 口感
1: 会
0: 可以
1: 好
0: 更
1: 一
0: 好一
1: 点。
0: 些啊。
1: 这三个蔬菜推荐给各位朋友，不仅仅是糖尿病的糖友，作为我们普通人，在夏天天气热了或在体重管理期间啊，这三个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水果呢？您比较建议可以多吃哪些类型的水果？
0: 水果是这样子，水果第一个就是像草莓，草莓它这个是含糖量比较低的一个水果，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还有这个纤维素，一些抗氧化物质，它可以增强这个咱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对管控血糖，是非常有好处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柚子，柚子。咱们老百姓可能印象中都是柚子是清火的，对吧？谁说这动不动就上火了？上火了以后吃点柚子柚子它本身里面这个就含有一些这个胰岛素样一些成分所以胰岛素咱们知道都是降血糖的嘛，对吧？完了以后胰岛素样成分，所以说它对这个降糖是有好处的而且它还有这个富含这个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样对这个管控血糖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还有咱们这个平时其他的水果，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像樱桃樱桃还有那个火龙果这些都是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对于糖友患者来说，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摄入。
1: 像这个草莓啊、柚子啊，可能这个季节不太属于应季的这个水果啊。但是像樱桃，我们新疆本地产的，我看现在这个市场上还有一些还没有到这个夏季的这个季节。新疆的各种各样种类的葡萄啊、哈密瓜这类的这个水果，就属于升糖指数偏高的，是吗？不是说不能吃，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您别贪吃啊。
0: 比如说这个杏子来说好多人那个。之前有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我说我的血糖平时挺好的，一吃完杏子就那个血糖波动特别大。我说你吃了多少？他说我吃了1公斤杏子啊。所以呢，你这个杏子的话，其实它升糖指数也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还是那个什么比较甜啊。完了以后，我们对糖友患者来说，吃上1到2个就足够了不要过多的摄入。这样的话，对你血糖管控是肯定是那个啥，没有好处的
1: 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大光影说：“主任好，增肌对于糖友有哪些好处？怎么样逆转糖尿病？”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专业啊，骆主任您来解答一下。
0: 这我没听明白什么怎
1: 增肌就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含量，对于这个管理血糖有没有一些好处？怎么样逆转糖尿病？
0: 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因为这个肌肉是我们血糖代谢的一个重要器官因为好多降糖药，它的降糖机制都是通过那个增加这个肌肉的这个完了以后，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入从而降低这个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所以平时我们注意的就是，那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健身爱好者如果是个健身爱好者可以每天去健身房做半小时的健身运动完了以后，像什么举杠铃呀，是不是完了以后这些还有这个跑步机啥这些运动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在这个室内做这些运动的话，也可以达到这个我们室外运动的一些目的对血糖管控好的一些目的然后怎么逆转糖尿病？这个话题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这个早期的话，这个糖尿病早期的话是这个血糖是有希望可以逆转的有希望可以逆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合理的饮食第二个是就是要这个加强运动锻炼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定期的体检管控好血脂血压这些 因为这个话题。

0: 比较大，我就说一些大的原则方面的东西啊。因为这个逆转糖尿病，说句实话，对于好多人来说啊，完了以后不是一个那个啥，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啊。我们给他提了一些很合理、很科学的一些建议，但是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啊。最后说完了以后，说是我做了各种努力啊，完了以后为什么我的血糖目前来说还是那个什么，还是非常高啊，就是这样子。完了以后
1: 努力
0: 就
1: 的
0: 是
1: 方法不对，
0: 对
1: 嗯。
0: 啊，这个做对了啊，那就是事倍功半；做错了，那就是事半功倍啊。完了以后，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适量的运动啊，还有一个我们提到一个，目前我们临床上见的这个肥胖性的糖尿病患者特别多啊，减重啊，好多这个肥胖型的糖尿病，有时候通过这个减重这个啊，减重达标以后就可以实现血糖的逆转啊，这个在我们在临床上见了很多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指南更新了好多版，但是更新了多少版以后，完了以后，这个减重这个啊，对于我们这些糖友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我们现在也主张就是降糖和减重是同步进行啊，这样对这个患者的血糖、血脂啊各方面这个生理指标的改善肯定是有好处的啊。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好多人可能有糖尿病、高血压，完了以后，
1: 合并啊。
0: 然后合并这个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或者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啊，我们这个首先就是戒烟嘛啊，中国也是个烟草大国啊，戒烟限酒啊，这些对我们这个逆转糖尿病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
1: 总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需要很多科学的方法，再加上那骆主任下面来给大家做一些饮品方面的这个建议吧。夏天太热了，尤其是像一些年轻的人群，可能说，哎呀，喝点热茶什么的，实在是难以下咽，喜欢喝一些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包括像我们新疆的这个乌苏啊、格瓦斯啊等等，这方面您有什么推荐的？
0: 大家好，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饮品的问题，因为这个夏天啊，不管是糖友患者还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啊，出汗都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科学合理的要补充水分，这样保证咱们这个生理功能的平衡啊。说到这个，我的个人意见啊，就是其实所有的饮料都是不健康，不是很安全的啊！最健康的饮料就是白开水啊！夏天我们可以喝一点白，少量多次的啊，喝一点白开水啊，喝一点。

0: 对，喝了以后，体内摄入大量的糖分以后，完了以后，摄入糖分以后，它血糖会急剧升高啊，所以说对我们这血糖管控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啊。
1: 这要跟大家重点做一个提示。刚才骆主任强调到无糖饮料，有些朋友看到无糖饮料，瞬间觉得没有负担了，反正没糖，偶尔喝一喝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这个标签背后的文字游戏，虽
0: 对
1: 然
0: 对，
1: 叫无糖，但是我们在这个配料表还有这个能量表当中，依旧是可以看到糖的身影的，只
0: 对，
1: 不过是不同类型的糖啊。
0: 对，
1: 这个要提示各位朋友。那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一点这个柠檬水啊，或者煮一点绿豆汤，这个建议吗？
0: 这个只要量控制好是可以的啊，是可以适当摄入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我们最近新疆旅游特别的火热啊，不少新疆本地的朋友也是趁着孩子放假啊，带孩子一家人出去玩儿。那在自驾途中或外出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有没有比一些就是随身要携带的东西是您比较建议的？
0: 自驾的途中，这个首先是我们要备好一些应急的东西比如说糖果硬糖水果糖这些都可以再一个，好多人可能糖友患者可能要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那种胰岛素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开启的胰岛素我们一般建议是2度到8度的这个冷藏。然后，未开启的胰岛素的话，一般是28天之内是问题不大的但是，环境温度如果超过30度的话，这个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胰岛素变性降解导致它的这个降糖作用会减弱。所以说，因为你看现在目前来说，这个6、7月份都是新疆最热的时候外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如果你携带胰岛素的话，携带胰岛素的话，可以那个什么，在这个淘宝或者京东上买一个那种保温袋胰岛素这个保温袋这个这样的话，你就是这个药物携带这块就比较方便了。而且我们胰岛素这个不建议就是放在这个高温，要随身携带不建议放在这个高温的车辆里面。你当然你车停上10分钟、20分钟感觉不出来，是吧？你停上半小时、一两个小时以后，车内温度肯定可以高到50多度、60多度，是不是？那再好的胰岛素，是不是它最后也那个什么变性了也失去它的作用了
1: 今天分享到的科普主题是夏季血糖的管理。近年来呢，糖尿病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血糖偏高从医学概念逐渐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不过呢，很多时候血糖升高并没有明显的外在的表现，这就使很多的人错过了早期干预和治疗的最佳时机。那血糖出现哪些异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来提醒你呢？又应该如何预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骆主任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骆主任，在您日常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糖尿病发病的人群趋于年轻化的趋势？
0: 是的，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这个人群，在我们过去的时间都是好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三大慢性病，好像都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但是现在我们见过的糖尿病儿童的也有这个年轻人好多20多岁、30多岁人也会得高血压我见过最年轻的急性心梗病是26岁
1: 那您觉得背后有哪些原因导致了现在这个现象？
0: 这个糖尿病这一块完了以后，首先好多这个糖尿病尤其是我们糖尿病分4种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特殊类型的糖尿病我们临床上不多见，它属于罕见病它的类型是比较多的这地方就咱们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占到了我们整个糖尿病人群的90%甚至90%以上就二型糖尿病，好多人就是这方面为什么得二型糖尿病我们知道一型糖尿病它是胰岛贝塔细胞是绝对不分泌胰岛素了二型糖尿病它是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相对 啊，相对不足啊，所以会得二型糖。

0: 尿病，它的病因好多。第一个就是好多人就是个遗传易感啊，遗传易感因素啊，比如父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啊，都有这个糖尿病，所以说这个他就这个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遗传易感性比较高啊，得发生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啊，比正常人可能要高一点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肥胖。啊，这个永恒的一个主题，肥胖，这个中国肥胖人群也好，糖尿病人群也好，在这个全世界来说啊，都是排在前列的啊。所以说，这个肥胖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啊。肥胖的病人可以出现这个糖代谢的异常啊，脂代谢的异常啊，而且完了以后，肥胖的病人啊，发生冠心病、这个肿瘤的这个风险和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运动量减少啊，运动量咱们去
1: 久
0: 就去，
1: 坐，
0: 对，久坐少动啊。我们现在就这，其实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咱们好多好多网友关注的问题。我们平时在这个办公室坐的时间也比较多啊。我平时上班的时候，都是坐上半小时一小时，我都要起来走上10分钟20分钟啊，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你每天吃完饭你是不消化的啊，久坐少动啊，说这些，还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就是好多人摄入一些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完了以后不吃早饭啊，甚至一天就吃一顿饭两顿饭啊，那个啥，有就吃个饱啊，这种暴饮暴食这种概念啊，好多这个短期内大量摄入一些食物以后啊，导致这个血脂啊、血糖这些异常啊，所以说这个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啊，这两个都是互为因果的啊。你那个脂质食物摄入多了以后啊，对血糖也有影响啊。还有糖尿病病人的话，我们对这个血脂管控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欢迎网络端我们的直播间2万多位的网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各位，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看到微信后台上郭女士说：“洛主任您好，我今年45岁，最近一两年明显的感觉经常容易乏力，而且呢特别容易口干。这个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有关的科普说可能是糖尿病，哎，但是目前还没有去做一些检查。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吗？”
0: 这个有可能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但是口干多饮啊，不一定就是糖尿病啊。尤其这个咱们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完了以后咱们这个出汗比较多，是不是啊？水分丢失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合理的补充水分啊，保证咱们这个体内这个内环境的平衡啊。至于是不是糖尿病啊，因为这个也没有给我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我不知道您做这个空腹血糖检测了没有？如果空腹血糖大于6.1的话啊，大于6.1的话，这个就是首先啊，它有可能是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啊，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都要符合空腹血糖大于7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1.1毫摩尔这个诊断标准啊。有一种糖尿病就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啊，都是在7以下啊，完了以后，但是它是餐后2小时高血糖大于11.1毫摩尔啊，这种情况我们也叫糖尿病啊。这种糖尿病在咱们这个亚洲人群还是比较多见的啊，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您先检测一个空腹血糖啊，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尔，完了以后，咱们就要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监测啊。糖化血红蛋白就是评估我们这个近2到3个月血糖平均水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啊。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的话，那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啊。如果在6.5以下啊，完了以后，比如说5.1啊到6.1到6.4这个水平啊，这个我们考虑，可能考虑这个糖尿病前期的可能性大一些啊。完了以后，所以说像这种，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啊，这种情况，完了以后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然后再做一个最好做一个糖耐量试验，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不是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是空腹血糖高啊，餐后2小时血糖高啊， 大于11.1啊，也可以诊断这个糖尿病。所以好多人因为空腹血糖，哎，你看我的空腹血糖5点多、6点多、甚至不超过7这种情况下，哎，我没问题，我的血糖是好的，那不一定啊。尤其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啊，吸烟饮酒的人群啊，这个有高脂血症的人群。啊，就是肥胖的人群啊，这一类人啊，年龄大于40岁啊，这些都是一些糖尿病、易患糖尿病的一些高风险人群啊，高危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1: 郭女士，建议您还是尽快去查一下啊，因为现在测血糖太方便了。你有那个自己家用的血糖仪，如果说您担心这个不准的话，到医院去查一查，查出来没问题，您不也放心了吗？如果真的是糖尿病的话，那早早的进行干预，别再拖了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留言，您有这个症状已经挺长时间了。那除了像比较乏力、口干之外，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哪些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就要当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血糖异常给身体发出的信号。
0: 这个糖尿病在我们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啊，糖尿病都是有3多1少症状的啊，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但是我从医20多年，但是见过这种典型的这个3多1少症状的糖尿病也就几十个吧。所以现在糖尿病好多患者糖尿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啊，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已经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甚至一些慢性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怎么去发现糖尿病啊？完了以后就是，首先这个有，糖尿病，咱们早期的信号有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口渴多饮啊，再还有一个就是，视物模糊啊，完了以后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哎，你看我这平时都挺胖的，突然短期之内啊，我见过糖尿病，一个糖尿病短期2个月之内体重下降了26公斤啊，短期之内体重下降。啊，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心慌呀、乏力，有一些低血糖表现的啊，低血糖表现，糖尿病病人不是血糖一直都高啊，他有时候可能在餐前表现一个低血糖表现啊，这种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他是否存在这个糖尿病啊，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去做一个血糖的检测啊，如果血糖有异常的话啊，我们就进一步去做一些相关方面的排查啊，去明确它是否存在这个二型糖尿病。
1: 相对比的话，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属于高危人群？
0: 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首先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啊，比如说你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啊，这类人群啊，有这个糖尿病的话，那你这个患糖尿病的风险就比较高。第二个就是这个肥胖的人群啊，肥胖的人群，刚才我说了，肥胖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啊，万恶之源可以说是啊。肥胖的患者可以出现这个糖代谢的异常、脂代谢的异常啊，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啊都有可能啊。完了以后，第三个就是，大量的啊，就是暴饮暴食这类人群啊，就是，不注意饮食啊，完了以后平时这个脂质食物啊，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摄入比较多啊，喝饮料啊，这个高糖类的啊，摄入比较多的这些人群啊，也是咱们糖尿病的一个危险人群啊。再一个，刚才也前面也提到，就是糖尿病。不仅仅是老年人啊，现在是好多人的年轻人糖尿病是越来越多了，20多岁、30多岁的、40多岁糖尿病，我们都是屡见不鲜啊。所以说，大于40岁的人群啊，完了以后每年要定期的去体检啊，你的血糖、血压、血脂啊，包括心电图的一些常规检查肯定是要做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吸烟。啊，吸烟的人群，吸烟饮酒的人群啊，尤其吸烟，吸烟是好多疾病的危险因素，二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啊，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甚至是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对吧？啊，常见的这个危险人群大概就这么多吧。
1: 血糖如果说异常的话，它会对我们全身都造成影响，是吗？
0: 对，这个糖尿病。 老百姓那句话说的挺好的啊。完了以后，糖尿病不可怕，不可怕啊，可怕的是并发症啊。因为好多人啊，我甚至见到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些人群啊，完了以后，出现并发症了啊，比如出现那个下肢血管已经坏死了，我们叫临床啊糖尿病足，我们叫下肢坏疽，这种情况下他才发现自己的血糖很高，所以说这是很悲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要什么早发现早诊断啊，早干预早治疗啊。
1: 关键在这个早字特别的重要。我昨天才去医院做完这个体检啊，做体检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就哎呀多次发出感慨，这体检太重要了。
0: 对，
1: 很多很小的问题在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简单的干预，包括生活方式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改善。
0: 对，
1: 但你拖到后面，医生可能也很无奈。
0: 对，
1: 面对有些问题的时候，当您看到已经出现糖尿病足，并且是很年轻的这部分患者的时候，也挺心痛的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我们见的是比较多的。之前我提到就是这个，最年轻的糖尿病啊，我见过20多岁的糖尿病，最年轻的这个冠心病啊，心梗是一。这个人心梗以后是在这个 BRT 车站发生猝死了啊，在咱们高新区那个 BRT 车站发生猝死了，然后我们的120救护人员去以后，心肺复苏过来以后，后面做的造影放的支架，很可惜。但这个人他的血糖倒是不高啊，完了以后他抽烟特别凶啊，一天抽4到5包烟啊，所以说这个吸烟来说对这个刚才说了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万恶之源可以说是。
1: 微信后台上有一位朋友发送的这个互动信息，我跟骆主任在上节目前，我们在我们的导播间还在讨论啊。他说：“骆主任您好，我今年30岁，身高是1米59，体重80公斤。肥胖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影响太大了，但是我通过运动，包括控制饮食，这个体重还是不见有下降的趋势。现在呢，就是体检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多项的不正常，有一些情况还挺严重的，比如说有脂肪肝啊、多囊，膝关节也不太好。我听说有一种治疗糖尿病的针能够减重，这个是真的吗？有没有副作用？”
0: 是这样子，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啊，是好多这个肥胖患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啊，这个，肥胖，刚才前面也说了，肥胖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啊。肥胖而且困扰着好多的很大的一个人群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有这方面的征剂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饮食和运动还是基础啊。完了以后，我们这个肥胖人群，我觉得这个一日三餐的管理还是也需要按照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去管理啊。每天咱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总量控制在200克到300克之间。
1: 嗯。
0: 啊，完了以后，适量的加强运动啊。如果您的心血管、脑血管这方面都还可以的话啊，我们要加强运动。完了以后，每周啊，建议这个有氧运动的时间啊，至少不小于150分钟啊。什么是有氧运动？是不是啊？完了以后，这个跑步啊，完了以后游泳啊，打太极拳，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啊，甚至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打排球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哦，每周应该是不小于150分钟。
1: 那陆主任他刚才说，因为肥胖导致他的膝关节也出现了一些损伤。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体重基数比较大，跑步啊这类的运动是不是要注意？
0: 是这样子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信息，就是身高1米59，
1: 对，
0: 体重80公斤，
1: 嗯，
0: 那他这个体重指数应该不小了啊。我们这个体重指数的计算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你算一下，80除以1.59再除以1.59是多少？应该我觉得应该在30以上了。我们这个超重的诊断标准是BMI 指数，我们说体重指数啊，体重指数在24到27.9啊，这个范围之内是超重， 然后是大于等于28的话，这个体重指数我们就是肥胖了。所以说您说的这个运动的问题，你的膝关节的问题肯定也是肥胖造成的，对吧？你就是因为体质太胖啊，肥胖完了以后，您的膝关节，包括您的腰椎，啊，这些可能。

0: 承受的压力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刚才您说到这个针啊，这方面有这方面的治疗啊，最早时候我们就是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一块，最早时候有这个利拉鲁肽，利拉鲁肽注射液完了以后它是一个抑制剂啊，还有埃塞纳肽，这是最早出来的这个我们 GLP-1 啊，它是又降糖又减重啊，它是抑制剂，每天都要打啊，完了以后比较麻烦。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周制剂啊，周制剂也出来了啊，咱们临床可能你也听说过，司美格鲁肽啊，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啊，完事儿一周打一次也比较方便啊。现在比司美格鲁肽可能更好的这个针剂也有这个我们双 GLP-1 啊 GIP 双通道的一个药物，我们叫替尔伯肽注射液啊，这个也是一周打一次啊，这个对这个控糖和减重啊都是有好处的。然后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体重的问题啊，体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咱们不是说不能一味的去依赖啊，一味的去依赖这个药物啊，完了以后所有的减重措施都是建立在这个合理的饮食和啊科学的运动的基础上啊。
1: 只能说用了这个药物，就像他说的，体重也加了啊，饮食也干预了，效果还是不理想，那您或许可以试一试，看对您有没有方法，有没有用，但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措施。
0: 对，
1: 而且要在专业医生的判断和评估下来进行，建议这位朋友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新疆名医堂节目呢正在直播中，接下来走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板块。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好，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要和您共同关注的是夏日皮肤亮红灯，中医对症调理，告别夏日肌肤难题。炎炎夏日，高温、多汗、日晒、油脂分泌暴涨，两大皮肤问题轮番找到我们。那又红又痒的夏季皮炎，反复爆痘的痤疮，不少人一整个夏天饱受折磨，抓挠留印，痘痘呢发炎破溃，越拖越严重。夏季皮炎可发于面部、四肢、腰腹、腋下等容易出汗的部位，典型的表现呢是成片的红斑、细密的小丘疹、灼热瘙痒，出现呢出汗，还有吹热风之后呢瘙痒加剧，夜晚难以入睡。那这个病常见的诱因是因为有汗液清渍、衣物不透气，还有紫外线刺激，还有尘螨和蚊虫叮咬等等，都是它的一个诱导因素。那不少患者呢喜欢抓挠破皮儿，那自行涂抹激素类的药膏，虽然可以短期的止痒，但是极容易反复的去发作，还会造成皮肤变薄，那色素沉着等等。夏季皮脂腺的这个分泌旺盛啊，毛孔被油脂还有角质堵塞，黑头、闭口、红肿痘、囊肿痘集中爆发，前胸后背也经常长痘。那这一类呢常见的诱因是有高温出油、出汗、闷堵，还有防晒厚重、闷敷、熬夜、甜食、奶茶，包括油脂清洁不到位、盲目挤痘、频繁去角质、乱用祛痘偏方，极容易引发感染，痘印痘坑啊，修复难度也是会翻倍。那如果说遇到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皮肤科专家建议，第一个，夏季皮炎中医内外治相结合啊，指导呢透气护肤、防汗护理，从根源上减少复发。痤疮分级治疗，轻度痤疮以中医外治为主，中度还有重度痤疮呢可以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式配合外治。那中西医及内外治结合的方式呢，它可以全方位的去改善出油爆痘的问题，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说，哎，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问题在日常的护理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夏季的皮炎啊，要穿一些舒适透气的衣服，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发物，清爽防晒，注意皮肤的清洁。痤疮呢，就要注意你的作息了，一定要规律去作息，少吃一些高糖油炸还有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带来的所有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更多精彩内容呢，您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为您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7: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6: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8: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9: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8: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0: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6: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节目一开始

开始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包括还有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还有喀什地区的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的这个南部山区，还有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山区局地有暴雨的情况。那上述的部分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江盆地的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那么南江、东江平原区的大部，还有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有巴州的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西北阵风4到5级。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的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啦。最近啊，塔城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郊基地的百亩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完成了实收测产，那么抽取的12.06亩代表性的地块平均亩产达到了731.5公斤，刷新了咱们区域优质冬小麦的产量记录。那这片麦田究竟依靠哪些关键的技术实现了产量的突破？近日啊，主持人月欣就采访到了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艾红玉，带领咱们朋友一起来解锁科技种麦的丰收密码。
7: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报告到了这次的好消息啊。那这次咱们塔城100亩新粮169冬小麦示范田刷新了塔俄盆地优质小麦的产量新纪录。得知测产结果的之后，我想问您，您的心情是怎么样？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8: 这个我们今年这个项目选用这个新粮169品种，然后通过这个专家测产，亩产达到这个731.5公斤。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个塔肯区这个小麦整个生育期遭遇这个高温干旱叠加胁迫，灌浆期这个气象条件尤为不利。在这种逆境环境下，我们依然能稳定实现了这个700公斤以上的高产，这充分印证了我们这个集成的栽培技术体系，这个生态适应性强和稳定性突破，在这个具备区域大面积这个推广的，就是具备这个坚实基础，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取得这种成绩，也是特别高兴的。
7: 嗯，能从你的语气当中就听出来啊，哇，真的是，尽管有这么多风险因素的叠加，但是我们的这个品种依然一方面是品种选育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啊，对于在这个整个这个农业过程当中啊的一个管培啊。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咱们为什么会选定新粮169这个品种呢？它的这个选它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是它？
8: 我们这个试验示范是这个塔城地区这个农办的这个人才项目，项目的这个初衷是构建一套这个适配塔垦区的这个气候条件，可以大面积稳定实现亩产700公斤以上的这个冬小麦集成技术体系，也是为了验证这套技术的通用性，我们上一年度选用的这个中长茎的大穗品种这个石冬1162，实收当时是760公斤，也是探明了这个技术产量。今年我们就换上了这个优良强茎的这个品种新粮169，目的是这个交叉检验这套技术体系对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品种的适配能力。结果证明我们连续两年不同品种不同气候的这个年型下都能突破700公斤，这个增产靠的是技术体系的硬功夫，也不是某个品种的偶然表现吧。
7: 哦，了解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其实是通过不同品种的验证我们的这个种植体系，是不是？
8: 是的。
7: 那我想知道，那作为你刚才其实也说到它是高茎优质的冬小麦，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像比如说像这种高茎的优质冬小麦，面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烹饪什么样的食物最能发挥出它独特的一些，比如说味道啊、口感呀、这些。
8: 这个新粮169是这个强茎冬小麦品种，这个综合抗逆性、 也比较均衡，
7: 嗯，
8: 这个它这个面筋指标，也是达到这个强筋的这个指标，粉质稳定，契合本地这个粮油加工企业的这个收购标准，然后可以实现优质优价，可一般是可以用于这个磨制面粉，加工成这个面条、面包、馒头等各类日常食品，满足人类的这个膳食需求。
7: 了解到了。就是其实刚才其实我们也一直说是包括我们在试验这个种植体系，其实就想破解一个困扰咱们种粮户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那像打破这个壁垒，我们是怎么样去摸索出来这套种植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踩过多少坑呢？
8: 这个生产中长期就存在一个矛盾，就是这个优质品种往往这个丰产的这个潜力有限，而这个高产品种又常常这个加工品质偏弱。我们通过这两年不同的品种的示范证实，依托这个缩行密植，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和这个全程化控这套技术集成，这个可以在这个保留品种本身加工品质的前提下，优化群体结构，更挖掘这个光能和土地潜力，最终实现这个丰产、稳产和这个优质性的这个三者协同提升吧。
7: 了解到。那所以它跟我们之前的技术，用简单的话来说，技术有啥最大的不同？
8: 我们现在这个塔尔肯区这个传统种植多采用这个15厘米的这个等行距配置，虽管理简单，但群体光能的利用率和这个岁数的这个形成空间有限。缩行增穗技术是通过这个适度的缩行这个行距，在相同的播种下显著增加这个单位面积的这个穗数，同时改善这个群体冠层结构，增强这个中后期的光效和这个物质积累。与传统15厘米等行距相比，这个技术实现了这个紧密增穗、以穗保重的这个产量突破，且株高和穗粒数协调性更优了，抗倒伏能力不降反升，是当地现在这个当地实现这个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转型的路径。
7: 但是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会这个后期的时候这个倒伏不降反升，就是它的这个你缩小了这个种植的行距，那我们增加了它的这个种植的穗数，那这样的来说，它不就是同等单位面积里头它更密集了，那它的通风性啊、透光啊，然后包括后期倒伏减产这种，我想知道这是怎么来去规避实现这样的呢？
8: 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密植啊，是这个配套了完整了管控体系的合理密植，不是盲目的加大播量。首先是用这个北斗导航尽量不匀播，从源头上保证这个田间植株分布均匀，杜绝这个局部过密。其次是科学化控，缩短基部节间，增加了这个茎秆壁厚和这个机械强度，降低了这个后期的倒伏风险。最后就是这个配合分期水肥调控，塑造这个通透管层，改善通风透光，有效的这个减轻病害。我们这两年的这个示范田间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连片倒伏和玉璧早衰的问题。
7: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所以说在这儿也是要跟大家说明白，虽然我们这套这个种植体系是要经过科学测算的，我们不是说是盲目的啊缩小了种植行距然后增加了穗数，对不对？一定是经过严密精密的测算之后，然后我们再运用到我们的试验田，结果最后也印证到了我们的这个精密测算，是吧？
8: 是的。
7: 那对于咱冬小麦啊水肥管理的这个关键期的时候，用到的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技术，那像平常日常啊水肥管理啊如何进行管理会更加优化呢？
8: 我们这个水肥管理遵循这个前期稳根、中期保穗、后期增重的这个思路，这个越冬期保障这个安全水分，晚清拔节期适度控水控氮，蹲苗促根扎下扎，抑制这个地上部分土长，这个孕穗扬花期氮磷钾均衡供给，稳住这个穗粒数，灌浆期是关键，就是现在这个天气也不稳定，采用这个少量多次的这个滴灌模式，同时钾结合这个叶面营养，延缓这个企业的衰老， 今年干热风也这个天气也比较旱，所以这个抵御高温干热风，维持后期的光合供给，稳定住这个千粒种的这个重量。
7: 嗯，了解到了。所以刚才我们其实介绍了一系列啊，我们的这个种植体系，从我们的灌溉呀，从我们的这个北斗导航尽量播种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一些方式方法啊，然后最终啊，让我们的这个新粮169还是达到了700公斤以上。那对于这么多种新技术的融合应用之后，小麦的哪些生长状态是优化了的？这个在我们的每一个阶段，当中是不是都有详细的记录？
8: 你看，我们从这个田间直观看到这个改良效果，就是这个小麦这个群体的整齐度提高了，这个穗层也集中，无效分裂的占比明显下降，灌丛结构合理，中后期这个叶片的这个持绿期延长，抗高温抗早衰的这个能力显著提高，瘪粒和突尖等逆境胁迫症状是明显减少的。
7: 了解到了。所以对于这种高产测产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是非常严谨的啊，能不能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都会有哪些流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8: 我们本次这个测产严格执行这个粮食高产创建的实收测产规范。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自治区农科院、兵团农垦科学院和这个石河大学还有塔城地区农业推广技术中心的这个专家组成的这个第三方验收组。在这个示范田内举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地块进行了这个机械实收，现场脱粒，然后清杂，当场称重，然后同步测定籽粒的这个含水率和这个杂质率，最终折算到这个国家标准的13%的含水率的这个亩产。数字这个数据是签字归档，产量这个结果是客观严谨的。
7: 确实能够听得出来啊，就是我们的每一项细节，然后包括找到多家这个测产机构啊，就是能够多方面的非常严谨的来对于这个数据是负责的。那我特别想知道，其实刚才您说到去年的时候啊，那个小麦的品种它其实达到了760多公斤嘛，那像这次是731.5公斤，其实是一个不断在试验品种的这个过程。那像超700其实是不是就属于到了一个什么水平，还是我们会有一些段，比如说730到760还是怎么？那这个亩产在咱塔城本地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8: 现在这个塔城垦区常规大田冬麦这个常年亩产集中在550到600多这个区间，气候条件可达到，就是特别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可能达到700公斤。但是我们这个项目连续2年在这个这个相对适宜和高温干旱的两种年型下，搭配不同的品种类型，亩产均突破了700公斤，这也是标志着这个700公斤的高产水平可转变为这个适配我们这个垦区的生态条件，可以这个农民可以规模化复制的一个稳产目标吧。现在
7: 没错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考虑到了非常适宜的这个气候条件和缺水干旱的这个气候条件，其实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测产。那在像这种700公斤以上稳定输出，那可以给到一个夯的水平了，是不是啊？
8: 是的，对于种植户来说是的。
7: 对，所以刚才说到了种植户嘛，那对于种植户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收益嘛。你也来给大家算笔明白账，那对于咱们今年种的这个新粮169由这个小麦来说，每公斤比普通的小麦多增收大概多少钱，一亩地又能多赚多少钱？
8: 我们今年按照现在是塔城的这个普麦的收购价格是2.42元一公斤，这个新粮169优质小麦的收购价格是2.7元一公斤。如果按照700公斤的亩产的话，现在

0: 那对于像这种今年的气候是特殊的，那我们不能说是每年的气候一定会是怎么样。那对于这种比如说特殊的气候或者说极端的气候条件，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总结出来一些经验做法，或者说针对于这个种植体系来能够给到我们种植户的呢？
1: 我们今年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三大路径来降低这个灾害损失，第一是这个依靠这个梭行密植的构建的这个稳健稳产的群体，缓冲了这个单株的受灾带来的这个减产影响；第二是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化进行这个分期精准补给，有效缓解了这个土壤的水分胁迫，维持这个植株生理活性；三是后期通过这个叶面营养的调控，
0: 延长这个功能的光合周期，最大限度保障了这个籽粒灌浆的充实，最终实现了这个逆产下的逆境下的稳产。嗯，了解到了。所以说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些经验和遇到的一些情况总结出来，到最后我们其实都是会给到我们这边种植户的，对不对？ 同时在这个整个不管是这个田间管理呀，从我们最开始的技术培训呀，其实对于我们农科所来说，其实都是会全程陪跑我们的种植户，是吧？是的。那咱们塔城一直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那这次冬小麦的新纪录对于咱们地区的粮食单产提升啊，还有包括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1: 它一方面是这个在这个持续提升区域小麦单产上线，夯实粮食产能上面，就是说，另一个方面是推动着本地的这个小麦生产向这个规模化、标准化、优质化转型，为这垦区的这个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一套可以拿来就用的这个成熟技术示范。
0: 了解到了。那最后，对于想要尝试种植优质高产小麦的农户种植户来说，你有哪些实在的，比如说选种啊、种植啊、田间管理的一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第一就是在这个品种选用上，就别单一追求这个极端高产的品种，优选咱们经过这个审定啊、综合抗逆性稳定、加工品质好的品种，兼顾丰产和这个种植安全。 第二是这个种植模式上，推广匀播和这个合理密植，把这个高产群体的基础搭建好。第三是在这个田管上，采用分阶段的精准水分调控，重点抓好这个灌浆期的抗旱防早衰的管理，稳住后期产量形成的关键指标。总之吧，就是两种配套良法就能稳定发挥出我们这个塔尔垦区耕地的这个
2: 耕地的这个生产潜力持续提升这个种植效益，
3: 没错，两种加两法，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啊，
1: 对。
3: 金黄的麦田其实见证了丰收的力量，科技扎根田野鼓起了农户的腰包。在这里呢，也愿两种与先进的农技 广泛推广，助力咱们塔城粮食稳产增产，收获好粮食安全。朋友们，最近阿克苏拜城县康旗湿地迎来了赏荷的高峰期，一池荷花点亮乡村的旅游。那么美景的背后，当地如何借力荷塘推进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呢？近日，记者张扬就采访到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康旗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张永莲，为听众朋友来讲述康旗湿地农文旅融合的故事。
4: 张委员，眼下康旗湿地荷花竞相绽放，红白相间的荷花铺满荷塘，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您能不能给听众朋友详细说说当下荷塘的美景，以及近期景区的游客接待情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眼下康旗湿地荷塘迎来盛放佳期，层层荷叶连绵铺展水面，红白相间的荷花错落挺立，微风拂过，青田荷香四处飘散。 湿地荷塘绝美的夏日风光还先后登上了学习强国新疆广播电视台平台宣传报道。木栈道穿梭荷塘中，游人漫步赏花、拍照打卡，景区客流差异明显，周内日均游客达到350余人，周末节假日日均超1300人。近期景区人

0: 气持续走高，游客络绎不绝。早晚时段游客最为集中，景区配套栈道、休息区全部开放，工作人员常态化引导大家文明赏荷，舒适体验夏日湿地独有的诗意风光。
1: 相信听完您的描述，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想立刻走进这片荷塘，沉浸式感受夏日湿地独有的浪漫风光，正值荷塘赏景季。景区依托这片花海打造了特色赏花场景，每天都有大量周边游客前来打卡。这些围绕荷花打造的文旅活动，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呢？
0: 好的，我们同时依托这个荷花景观，举办这个清凉荷香夏季主题活动，开展荷花主题诗词会、歌舞大赛、篝火晚会、风筝节、少儿艺术节、电音节、趣味运动会、一月一主题等各类文化活动，让游客在和风阵阵中感受乡村文化韵味。荷花观赏期游客量大幅增长，康祺湿地小广场夜市经营火热，各类特色小吃摊齐全，比如瓜果、烤肉、手工酸奶、大盘鸡等。周内商户每日营收稳定在200元左右。经营大盘鸡的商户阿布都，他每逢佳节、节假日的时候，单日经营收入可达6000到8000元。同时，景区常年吸纳辖区群众从事保洁、栈道维护、秩序引导等临时岗位，按月发放务工薪酬。
1: 看来花海不止好看，让更多的当地的村民啊，实实在在尝到了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甜蜜收获。那么，全疆适合打造荷花主题文旅的区域并不多。当初党委政府为什么选定康祺湿地？依托荷花发展生态观光旅游，推进湿地综合开发建设呢？
0: 康祺湿地种植荷花，发展荷花文旅拥有就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自然层面来看，湿地常年蓄水充足，水土温润，淤泥土质肥沃，适合荷花长期生长。水域面积开阔，天然形成连片荷塘景观。从区位上来看呢，康祺湿地紧邻镇区，距离拜城县城路程比较近，周边的乡镇群众出行便捷，同时处于县域旅游环线节点，串联多处景点，便于打造一日游线路。
1: 这片湿地独有的自然条件与区位优势体现在哪里？
0: 综合这个水土水源、地理位置多重优势，镇里呢选定此地打造这个荷花生态观光，低成本形成这个标志性的特色景观。
1: 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啊，才创造了如今让游客流连忘返的万亩荷塘胜景。结合拜城县本地的气候特点，荷花日常管护有哪些核心重点？
0: 拜城县昼夜温差比较大，夏季日照强，荷花管护重点就是做好这个补水、肥力补充，高温时段24小时补水，维持荷塘稳定水位，避免潜水暴晒灼伤根茎，定期清理这个水面杂草枯叶，减少养分流失。那我们也会安排这个专人巡查，常态化修整这个残花，梳理过密的荷叶，保障这个荷塘的疏密油质。
1: 那正是日复一日的精心管护，才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欣赏到满池盛放的动人景致。那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各类政策扶持、援疆帮扶资源，在湿地景区开发、荷花景观打造的过程中，起到了哪些关键助推作用呢？
0: 我们康祺党委政府也是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各类扶持的政策为湿地荷花景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上级文旅生态项目资金落地，用于荷塘改造、观光栈道修建，减轻镇村资金压力。援疆力量投入物资、技术资源，派遣专业人员指导荷花培育、景观设计，优化荷塘的布局。政策与援疆资源双向发力，完善景区基础配套，优化荷花观赏景观，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快速形成特色湿地文旅打卡点，为长期发展打下基础。
1: 那么多方力量携手护航，才让这片湿地美景完全 全呈现在大家眼前，让人倍感暖心啊。那早期启动湿地开发，落地荷花文旅项目阶段，这里采取了哪些方式引导本地群众主动参与湿地建设，投身文旅产业发展呢？
0: 在项目建设初期呢，我们镇村持续入户宣传这个湿地文旅发展前景，打消群众的顾虑，优先吸纳本村的劳动力参与这个荷塘清淤、栈道铺设、景观绿化等施工工作，实现就地务工，引导村民在这里发展特色小吃摊、民宿、游船租赁等配套业态，统一规范经营标准。同时呢，我们还组建了这个村级的志愿服务队伍，参与景区的日常管理，让群众参与，全程参与建设运营，从旁观者转变为产业参与者，主动配合湿地的整体开发建设。
1: 目前康旗湿地荷花观光片区总占地面积有多大？
0: 当前康旗湿地就是景区占地是5000亩，然后我们的荷花观光区域占地是8亩。
1: 荷花池升级改造、赏花栈道等网红打卡点位建设进度如何呢？
0: 我们在这里

0: 面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呢？
1: 我们在这里铺设的这个栈道，然后还增设了这个休息座椅、指示标牌，配套了这个简易的停车场。这个呢，栈道拉近了游客与荷花的近距离，就是方便观赏荷花，延长游客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消费。
0: 在湿地整体开发建设全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
1: 湿地开发全程严守这个生态保护底线，坚持生态与观光同步推进。我们在这里也划定了这个鸟类保护专属水域，荷塘施工避开水鸟栖息区域。
0: 当地是否形成了生态观光与湿地保护并行的发展模式，做到打造优质荷花景观的同时，不破坏原有湿地生态环境呢？
1: 我们在湿地做一些清淤改造，这些工作均采用这个生态环保工艺，未破坏原有水系循环，控制荷塘开发范围，保留原生的芦苇、浅滩等原生植被。维持完整湿地生态链，日常管护禁用化学药剂，依靠人工清理杂草虫害，形成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模式，既打造连片的荷花美景，也守护了黑鹳等野生水鸟栖息家园，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0: 景区整体采用什么样的运营模式？
1: 我们景区采用的是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群众参与的协作模式。
0: 村集体合作社、普通农户分别在湿地建设、景区运营中承担哪些责任？各方如何分工协作，共享文旅收益，带动全体群众共同增收呢？
1: 政府统筹湿地的整体规划，争取项目资金，把控整体的发展方向。公司呢，负责景区的日常管理、游客引导、业态统一管理。群众通过在这里务工，自主经营小摊、民宿，参与产业。务工群众按月结算薪酬，自主经营群众自主获得经营利润。多方协作，共享荷花文旅带来的全部收益。
0: 当前到访景区的游客主要来自哪些地区啊？
1: 当前我们的主要游客来自于拜城县的各乡镇，还有周边的库车、阿克苏、温宿这些县市。
0: 我们通过哪些渠道宣传推广荷花湿地美景，持续吸引客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呢？
1: 线上我们依托这个拜城融媒康旗站，我们开设了这个遇见湿地风光专栏，累计目前发布8期荷塘实景短视频，线下在村镇张贴这个赏花海报。
0: 针对亲子游、研学游、自驾游等不同游玩需求，景区依托湿地荷花资源推出了哪些特色游玩项目？
1: 我们针对不同的游客打造差异化项目，推出了亲子拓展训练营、红色文化研学等项目，多元项目满足不同出行需求，持续扩大景区的知名度，拉动游客消费，不断增收这个不断拓宽群众增收的渠道。
0: 除了夏季赏荷核心项目，景区还打造了4季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其余3个季节分别分布了哪些特色文旅项目？
1: 我们充分结合康旗湿地景区的实际，构建4季联动旅游模式，打造春花踏青、夏荷纳凉、秋石采摘、冬雪民俗4大特色文旅主题季。
0: 我们如何依托全年湿地资源持续吸引游客，让群众一年四季都能依靠文旅产业增收呢？
1: 我们在康旗湿地小广场夜市，有20余户固定的摊位在此经营，就业人数达50人，主要经营凉皮、大盘鸡、烤肉、面肺子、手工酸奶、刨冰等传统美食，每个经营户日均销售额在1500元左右。游客在此呢，也可以赏夜景、品美食、唱歌跳舞。这个康旗湿地呢，也成为了拜城群众夜间休闲的好地方。
0: 能不能结合真实的农户案例，讲讲大家收入前后的变化？
1: 比如说我们在康旗湿地，开发了一个喊泉项目。当时投入的是20000块钱，这个群众他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就已经把20000块钱的本已经收回来了，后续都是在盈利。
0: 针对有意向参与景区运营、湿地配套建设的本地群众，镇政府是否出台了配套扶持政策，提供免费的培训指导，帮助大家依托文旅产业稳定

0: 思路，分享呢这个客源引流小技巧。对有创业意愿的群众呢，也可以申请我们这个村级互助资源，全程提供经营指导，降低群众创业门槛，依靠我们这个康祺师弟文旅稳定增收致富。
1: 我听说这片湿地，栖息着10种野生水鸟。我们是如何把优质生态鸟类资源融入整体的文旅项目呢？
0: 康祺湿地景区生态环境非常的好，依托这个黑冠等野生水鸟资源，深度融合赏荷与观鸟业态，划分这个专属观鸟区域，搭建隐蔽的观鸟平台，配套这个鸟类的科普标识，介绍各类的水鸟习性。
1: 有没有推出赏荷搭配观鸟的特色游览路线呢？
0: 我们推出了这个赏荷观鸟一日游特色游览线路，串联荷塘、鸟类栖息浅滩两条景观带，观鸟线路吸引这个摄影爱好者、研学团队专程到访，客流增长带动周边的餐饮、特产销售。
1: 湿地景区还实行了免费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免收门票的前提下，我们依靠配套服务、特色体验项目获取运营收益，这些收益又是如何反哺景区日常维护、补贴群众增收的呢？
0: 景区我们实行全域免费开放政策，依靠这个多元配套服务获取收益，反哺景区与群众。运营的有游船租赁、观景休闲摊位、手工文创售卖等经营项目，所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这个荷塘的养护、设施维修、保洁人员的薪酬。同时呢，我们也引导这个农户在场内规范经营餐饮小摊，经营所得全部归这个农户所有，既保障游客免费游览福利，又持续稳定带动群众增收，维系这个景区的日常运维。
1: 很多游客游玩后啊，都会选择本地农特产品当做伴手礼。我们有没有结合荷花湿地生态特色，开发专属的文创产品、特色农产品，以此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
0: 我们充分结合湿地荷花与生态资源，开发专属文创与农特伴手礼，推出的有这个荷花香片、钥匙挂件、防晒帽、遮阳伞等文创小物件。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莲子和康祺的紫皮大蒜、玫瑰花酱等农产品礼盒，农户呢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依托景区的客流稳定售卖，拓展这个全新农产品销售增收渠道。
1: 湿地景区建设、景观维护过程中啊，项目是否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这份就近务工，收入给普通的农户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改善？
0: 湿地各类建设、景观维护工程优先招录这个本村的村民，荷塘清淤栈道搭建、观景台施工、荷塘日常修剪管护等岗位全部面向我们辖区的群众，零散短期施工、长期固定管护两类岗位覆盖不同的人群，稳定的务工薪酬有效填补这个农户家庭的收入缺口，切实改善了这个家庭的生活条件。
1: 针对游客的餐饮、住宿、游玩需求，镇里如何引导农户规范开展农家乐、乡村民宿呢？
0: 我们针对游客的食宿需求，镇里呢引导这个农户规范开办民宿，统一出台经营服务标准，规范环境卫生定价区间，定期组织这个服务培训，将民宿集中设置在我们爱乐村二小组，统一对外宣传引流。
1: 那咱们镇上在湿地提质升级、丰富荷花文旅业态、持续带动群众增收方面，还有哪些详细的规划？
0: 下一步呢，我们康祺镇持续升级这个湿地荷花文旅产业链条，丰富多元体验项目，完善研学配套设施，增设湿地植物、鸟类科普展馆，打造常态化研学基地，拓展荷花主题体验，新增荷花手工制作、荷塘农耕体验项目，持续拓宽四季文旅内容，丰富秋冬特色休闲项目，升级环湖游览步道、休闲配套设施，优化观鸟赏花双线路，进一步吸纳群众参与各类业态，拓展线上线下宣传渠道，持续放大湿地文旅优势，全方位带动群众的长期增收。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 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

0: 在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0: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0: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眼下，哈密市益州区陶家公镇黄公村豪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20亩改良百粒西红柿迎来了丰产，但是在销售的过程中遇上了滞销，熟透的西红柿是不耐存放的，种植户心急如焚。那这批西红柿品质如何？种植户遇到了什么样的销售困境？接下来我们连线哈密市益州区陶家公镇黄公村豪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润生，一起来为种植户寻找销路吧。您好，何老师。
1: 你好。
0: 哎，何老师您好。目前咱们西红柿的整体长势和成熟的采收情况怎么样呀？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1: 成绩还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是吗？现在是20亩的改良的百粒西红柿，它因为我们说到了它是改良的百粒西红柿，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比如说在口感啊，或者是外形方面有哪些特色没有？
1: 它那个果实均匀，就是那块口感嘛，就是那块吃起来那个紫红果，外形属于那种大红果。
0: 哦，大红果，而且就是汁水多，是不是？
1: 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那。
0: 就是什么？因为这边可能有点听的您的这个讲话不太清楚，
1: 它的那个啥东西最主要的优点嘛，就是耐储存。
0: 哦，耐储存。哦，这个西红柿是耐储存的，
1: 适用于做酱，
0: 可以是做西红柿酱是吗？
1: 对。
0: 那其实咱们这个耐储存，而且可以做西红柿酱，其实优点还是挺明显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滞销的情况呢？
1: 哎呀，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跟现在的气候有关系吧？
0: 哦，是气候有关系是吧？哦，那其实西红柿保鲜的周期，因为它平时就是本身就比较短，那么也想问问咱们改良之后它的储存时间要长，大概是在可以储存到多长时间呢？
1: 应该储存个7-8天应该是什么问题？
0: 没问题哈。哦，那成熟果实嘛，售卖的时候肯定是希望卖出去的是新鲜的，那同时消费者也希望买到的是新鲜的。那但是呢，如果说现在出现滞销的话，肯定会给咱们带来一些损失。您觉得损失现在目前或者是即将会出现哪方面的一些损失的这样一个问题呀？
1: 哎，这个咋说呀？
0: 可能经济上面会有一些损失，是不是？
1: 现在我们也就没说是那个。尽量反正能把自己的成本尽量往多收一点就行。没说是什么挣钱不挣钱的，这上面都没想想。
0: 看看能不能尽力的去保本儿，是不是？
1: 对。
0: 那现在滞销了大概多少的西红柿？
1: 现在基本上还有十三四亩地吧。
0: 13-14亩地，咱们今年是一共是有20亩地，是不是？
1: 对，现在我们陆陆续续成这样子，因为它这个东西现在本身天气热嘛。你采摘一遍完了以后，这个后面紧跟着它又熟了。
0: 又熟了，又采摘一批。其实咱们产量还是挺高的，是不是？
1: 产量挺高的。
0: 那当前西红柿的批发价格是多少？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1: 两块钱，
0: 市场批发价2块钱。肯定今天问到您，咱们聊这个问题，肯定是希望有很多朋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通过咱们的节目您的介绍，能够去购买西红柿，所以也想替大家问问您哈，大量的采购西红柿有没有起定的要求？咱们配送的方式有哪些？配送的范围有没有什么一个规定呢？
1: 我们这个主要是针对哈密市区，哈密周边，因为路途太远了嘛。本身我们这个，我们车，就是路途有点远嘛，我们也没时间，只能每天销售，每天采摘上去多少，每天我们尽量自己 就尽量销售完，销售完以后，
0: 嗯，
1: 因为太远了，这样耽误时间。
0: 嗯，所以是咱们自己配送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1: 啊，这是我们自己配送的一个方式。
0: 哦，那就是如果是自己配送的话，最好是哈密市周边。那如果说有哈密市其就是其他地方的哈密市之外其他地方的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购买的话，有没有咱们有没有准备，比如说是通过快递呀，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运输或者是送达呢？
1: 这个西红柿我咋觉得
0: 不太好，是不是？就是这个方式不太好，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就是不太方便，因为西红柿确实它容易磕碰。当然，我们也希望消费者就是收到的手的西红柿肯定是新鲜的，没有损坏的。所以，为了保证收到手的西红柿的质量。那我们建议哈，就是哈密市周边的咱们的这个水果批发商、商超以及咱们热心的市民去购买，对不对？
1: 现在努力，我们尽量就努力就往这边这一块做的。
0: 嗯嗯嗯。那这个大批量的采购有没有提定的要求？
1: 没有没有
0: 没有，都可以。
1: 啊，都可以呢。
0: 哦，哎，那我还想问哈，那咱们这个采摘园有没有？实行比如说大家可以到这儿自行采摘的一个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啊。
1: 有呢，我们那个我们村上的书记啊，村村干部他们，包括我们乡政府乡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就给我们各个社区啊，办事处啊，那样子都宣传，
0: 也采取了这些帮扶的措施，为了能够让咱们的西红柿尽快的销售出去，是不是？这么好的西红柿储存又比较方便，而且又适合做西红柿酱。现在很多市民哈，就是现冬天想吃新鲜的西红柿怎么办？那夏天哈，大量的买西红柿，然后把它做成西红柿酱，冬天吃口感一样非常的好。那也想请您向咱们的水果批发商、商超以及咱们热心市民发出一个采购采摘的邀约吧，好不好？
1: 行的。
0: 嗯，
1: 我的那个发电话联系号码是13579653803。
0: 嗯，
1: 有需要那个啥做西红柿酱呀或者冬储的客户联系我就行了。
0: 嗯，13579653803，13579653803是咱们哈密市益州区陶家公镇黄公村豪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润生的电话哈。那何老师，这个电话是您的微信号吗？可以通过这个加您微信吗？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哈。那也向咱们哈密市及周边附近哈，比较近的水果批发商和商超以及热心市民发出邀请。那如果说像刚才咱们何老师说到的啊，如果说您家喜欢吃西红柿啊，想做西红柿酱，那么咱们这个陶家公镇黄公村豪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西红柿啊，是改良的百里西红柿。非常好啊，那也希望通过咱们何老师的电话13579653803联系到他，来购买西红柿哈，没有起定的要求，而且还可以到场自行采摘啊。好的，那何老师，那由于今天时间的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的，好，谢谢您的连线，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金土地马上要进到了金土地小厨房环节哈。俗话说呢，荷莲一身宝，莲藕是最补人的。那么莲藕是一年之中品质最好、最值得品尝的食材。那莲藕可以清炒、凉拌、煲汤、蒸煮。那为了咱们朋友能够选到优质安全的莲藕，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莲藕的相关选购常识。
2: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4: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5: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6: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7: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2: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些朋友问了，莲藕该怎么挑选呢？其实可以通过四点区分粉藕和脆藕啊。一个呢是看外形，短粗是粉藕，细长则是脆藕。再一个呢就是看外皮的颜色，粉藕呢大多是呈黄褐色暗粉色，脆藕的外皮那通常是米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第三个方法呀就是触摸表皮，粉藕的表皮粗糙带有磨砂的质感，脆藕的表皮呢是光滑细腻的。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掂掂它的重量啊，同等大小的莲藕，粉藕的重量是更重的。那同时呢，有些朋友说了，那藕在切开的时候是容易发黑的，怎么办呢？其实掌握这几个小技巧就可以避免了哈。切好的莲藕呢，用保鲜膜密封或者是浸泡在清水中，隔绝空气啊。清炒凉拌莲藕的时候呢，可以添加少许的食醋，抑制多酚氧化酶的活性，因为它里面是富含这个的哈。包括煲汤啊，或者是蒸煮的时候，莲藕呢要这个优先。最好是使用砂锅去进行这个蒸煮，尽量不要用铁锅。那同时也提醒各位朋友啊，莲藕虽然是优质食材，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并不适合所有人，像比如说脾胃虚寒啊，肠胃功能偏弱，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而且莲藕生长在淤泥之中，如果说是清洗处理不到位就直接使用，很可能存在寄生虫感染的风险，所以尽量不要生食莲藕。好的，朋友们，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

0: 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啊，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的通知，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时间安排不变。通知明确啊，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具体为，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那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12月31日前提交。那通知也指出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申领人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通过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那也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那续申领的渠道不变啊，通过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的首页，点击续领申请就可以了。据了解啊，2025年7月我国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那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以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这一政策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的现金补贴。 这个暑假呀，新疆师范大学的团委组建四支校级重点团队前往基层一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践团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中华传统文化体验、艺术特长教学、文艺汇演等一系列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给当地的小朋友带来了哪些课程啊？还有实践团的大学生们都有哪些收获呢？我们一起通过主持人大鹏的采访来了解一下吧。
4: 新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任泽涵同学已经连续三年参加实践活动了。他现在是沙车县亚喀艾日克乡孩子们还有家长们的老熟人了。我们首先来连线他。任泽涵你好。
5: 你好。
4: 连续已经在亚乡参加实践活动已经三年了，相较于第一年是不是相对来说少了一些新鲜感？
5: 对呢。然后今年上半年我也是在亚乡支教的，然后现在再走到亚乡来就有一种放假回到老家的感觉。
4: 有点回家的感觉了。
5: 对。
4: 熟悉感是要大于新鲜感的。
5: 对的。
4: 那这次这个回到亚乡之后有没有见到以前带过的学生？这些孩子们发生了哪些变化？
5: 有。然后每年来到亚乡呢，然后也都会去见一见大家。然后三年中呢，肉眼可见的一点，大家都长高了。然后还有一些处于发育阶段的一些同学们，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每年都有一个新鲜的变化，要不是熟一点的都快认不出来了，
4: 是吧？除了孩子们的长高了啊，长大了之外，孩子们身上还有哪些其他的变化吗？
5: 就是肉眼可见的，就是大家身上的衣服都会变干净了，现在。
4: 比小时候没有那么淘了，是吧？
5: 对对对。
4: 那这些孩子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孩子之间的故事，好不好？
5: 好呢，还真有两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一个是今年准备上高中的一个小女孩。然后从七年级带到现在呢，每次他来找我们玩的时候都比较少的去回他，然后但是所以他就开始每次就问我们数学题啊、英语题啊这一些，然后我们就会给他讲一些。然后今年也是很出乎意料的考了529分。然后还有一个小男孩，第一年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上，当时瘦瘦小小的，他第一次跟我说他已经上初中了的时候就特别震惊。然后第二年去的时候再去找他的时候，然后就听说他已经去医院了。然后今年来的第一件事也是问他咋没来，然后他的小同学们就告诉我他去做手术了。然后前两天我们去大巴开日落的路上，然后突然传来了一声任泽涵老师，然后他就带着支具就走过来，当时心疼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然后后边又给我看他在医院的照片，又给我讲他做手术的这些经历，当时眼泪就彻底忍不住来了，我们就抱着哭了一会儿。
4: 也是给孩子一个最大的安慰哈。
5: 对呢。
4: 除了这个孩子们的一些变化，据说你是因为参加实践团练就了一手削铅笔的绝活，是吗？
5: 对，当时在小学支教的时候，然后临时带了几天二年级的课嘛，然后自习课的时候我就帮他们削铅笔。然后今年在走到各个小课堂的时候，再看到二年级的同学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句，我是不是帮你削过铅笔？然后每个孩子都会回答是的。
4: 曾经给他们削铅笔的孩子都长大了。
5: 对对对。
4: 那既然是参与了三年的实践团啊，这一次给孩子们的小课堂带了哪些内容啊？
5: 这次我们带的有显微镜、物理化学的小实验呀，还有急救、活字印刷术、植物拓展，还有水火箭，还有一些美育类的实践课程。然后恰逢去年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嘛，所以我们今年开了一个特色的课程，就是党的光辉耀天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历史成就展之类的，还有一个 N 加红色游戏的小合集。
4: 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啊。那相较于这个传统的老师讲孩子们听啊，那其实这些课堂内容听起来是更容易让孩子们动起来的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设计课堂内容的思路和设计的初衷呢？
5: 对，我们设计的一条主线贯穿在其中的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然后也让他们感受到新疆历史发展的巨变， 还有就是今年也是建党105周年，所以也把党的一些元素加到了里面，然后也根据各个学科去开展了一些实验，让他们感受一下

0: 各个学科的魅力，然后同时也有活字印刷术啊等，让他们体验一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他们不止步于课本，而是走进实践的课堂。
1: 嗯嗯，但是目前来看啊，你也依旧是学生的身份吧，对吧？
0: 对
1: 啊，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你自己有哪些收获呢？
0: 首先感觉是收获到了大家的一些友谊。然后你看，每年来的时候，他们都会问各个村儿，任泽涵老师啥时候来呀、啊？任泽涵老师还、啊、包括这几天，我一直在收到其他各个村子的，然后发过来的视频，然后孩子们都在等着我去。
1: 那除此之外呢？有收获了孩子们的期盼哈。嗯，
0: 对对对，还有这些实践的经历，也会让我对未来的求职啊，还有工作呀，就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1: 嗯嗯嗯，其实也很快开学就大四了哈，也很快也会面临毕业去择业啊，就业啊。那你有没有毕业之后再去到这个孩子的身边去就业这种想法？
0: 这个一定是有的。然后今年我们的教育实习，然后我也是主动申请来到了我们的南疆雅乡这边支教。
1: 嗯，
0: 然后毕业后我也一定会去响应国家的号召，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希望的地方去。
1: 嗯，我们也期待毕业之后能够再回到孩子们的身边，能够见证他们更时间维度上更长的一个成长啊。那其实实践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让咱们的大学生朋友有了展示学习成果的一个平台。那就从你的视角出发啊，对于后续想要参加这种实践活动的同学，你有哪些经验想要分享给自己的学弟和学妹们？
0: 我希望他们一定要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嘛，一定要去实践。
1: 嗯，
0: 要向下扎根，再向上生长。多去南疆的基层看一看，也去体验一下南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后把理论和实践去结合一下，也去感受一下雅乡和南疆一些基层孩子们的纯真与善良。
1: 嗯，
0: 这份情谊是花多少钱再去找多少的精力都买不来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新疆，说到这个南疆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偏远、遥远。其实真正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和孩子们相处一段时间，其实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远，对吧？我们的心永远紧紧地贴在一起。也再次感谢任泽涵给我们的带来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后续的实践活动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不好？
0: 好呢。
1: 好，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祝你一切顺利，再见。
0: 嗯，再见。
1: 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来连线下一位同学，看看他在这一次实践团当中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的荀浩涵同学，他在实践团当中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每一个细节，我们一起来连线他。荀浩涵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1: 嗯，十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啊，是不是这个积累了不少的素材啊？
4: 是呢。
1: 嗯，都有哪些素材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4: 这十天里呢，我主要负责全就是队伍的宣传纪实工作，每天呢跟随队伍开展活动，目前已经拍到了大量的照片短视频的素材，涵盖了各种科普课堂、入户家访、乡村文艺汇演、日常志愿服务活动等内容，素材非常的充足。
1: 嗯，那你的素材聚焦自己同学的多，还是聚焦在当地孩子们的身上会更多一点？
4: 镜头我大部分记录的是当地这边的小朋友的一些镜头。
1: 嗯，他们实在太可爱了，是吧？眼睛大大的。
4: 是，对。
1: 哎，那截止到目前，你用镜头记录到的最动人的瞬间是什么？
4: 当时是有一天傍晚吧，我们在那个八村的那个大坝上，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追落日、
1: 嗯，
4: 然后当时。傍晚乡间的小路上，就是一群孩子们主动拉着我们一起向前奔跑，孩子们那种无拘无束、满眼纯粹的笑容，热烈又非常的鲜活，那一刻让我感觉和他们没有距离感，然后那个瞬间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
1: 哇，我听了你的形容，我感觉都有电影画面了。 非常棒哈、啊，和孩子们一起追落日。
4: 对。
1: 嗯，想想就很美。哎，那其实这个在整个团队当中，你还是要负责这个采写信息啊，或者是上报同学们每天的一些工作日常，让更多的人看到和见到嘛。那目前
4: 是的
1: 有没有你自己采写的信息被学校或者其他媒体采用，有没有成就感？
4: 嗯，当然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是我们每天记录的照片素材，我后期都会有剪成短视频 vlog， 然后也有发到我们学校官方新媒体平台青春新师大，然后当看到我们在南疆开展的志愿故事被更多的师生看到的时候，我内心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嗯，有成就感的同时还是有一份荣誉感在里边是吧？
4: 是，
1: 因为也是团队的一员嘛。哎，刚才其实在节目一开始介绍你的时候知道你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的哈，那在实践团当中有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给孩子们教点什么呀？
4: 有呢，因为我的专业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嘛，所以结合本次实践，我给孩子们也简单的普及了一些航空基本知识、航空礼仪，然后同时利用平时的新媒体运营、拍摄、剪辑的特长，我也会教小朋友一些简单的拍照小技巧，引导他们发现身边的美好，同时我也会融入一些航空航天的素材在里面。
1: 哇，那孩子们有眼福了。
4: 对。
1: 那据说这个你们还组织实践团的同学们给孩子们啊，还有当地的这个村民进行了文艺演出啊，文艺表演，演出的效果怎么样？
4: 对，演出效果也是相当的好。昨天我们在那个米夏镇进行了一场文艺汇演，然后当时周边的村民啊、小朋友们都全部赶来观看，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孩子们也跟着节目一起互动欢呼，村民们也非常的热情。然后这么简单的一次演出，也拉近了我们和当地群众的一些距离，整体演出效果远超我们的预期。
1: 嗯，棒棒的，演出非常成功，就在昨天是吗？
4: 是。
1: 嗯，
4: 是，
1: 哎，
4: 就昨天。
1: 那当地的小朋友有没有给你什么意外的惊喜？
4: 惊喜特别多，这边的孩子都特别的淳朴热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来到这个雅乡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小朋友，他把他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然后当时我说这个有点珍贵，我不要。然后呢，他就是非常的热情要给我，但是后面我找到了他，我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回赠一个礼物，对他进行了一个感谢。
1: 哦，其实说到这个荀浩涵同学啊，家乡是在浙江金华哈。
4: 对。
1: 刹车和这个浙江金华的气候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十天这个到底适应的怎么样啊？
4: 这个气候这方面还是差距蛮大的，因为南疆这边白天日照非常的强烈，昼夜温差特别大。就俗话说那个，晚上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个，我觉得特别生动。然后和南方湿润的气候区别也是很大的，刚开始几天确实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不过经过这十几天的生活，我已经慢慢的习惯了。虽然这边的环境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呢，投身于志愿服务当中，我也就忽略了这些不适应。
1: 哎，那实践活动总有结束的时候嘛，对吧？
4: 对。
1: 那活动结束之后，你最想把当地的什么东西带回去和自己的家人分享？
4: 一方面呢，我是想带上当地的特产，分享南疆的特色，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想要把这段经历和拍摄的所有影像素材带给我的家人们。我也想回去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分享一下刹车这边淳朴的风土人情，以及呢我本次三下乡的收获，给他们一起分享一下我这段意义非凡的青春经历。
1: 也希望把这个刹车的甜和刹车的笑、刹车的阳光和刹车的记忆一起打包带回给自己的父母，也希望有机会邀请自己的父母来新疆转一转，好不好？
4: 是的，是的。
1: 好的，也再次感谢荀浩涵同学给我们做的分享，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1: 听到了大学生实践团里边的同学们的一些收获啊，感觉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都在被当地的孩子们所感动。当然我们反向的也要感谢这些实践团的大学生们，给孩子们带去了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课程，当然也在不断的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还有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其实说到这个受欢迎程度啊，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牛芳菲同学啊，已经是被当地小朋友的热情所包围。哎，他为什么能够称为村子里的孩子王？我们一起来连线他。牛芳菲同学，你好。
5: 你好。
1: 嗯，据说现在你在村子里面，只要一走，后面的跟屁虫还是挺多的哈。
5: 嗯，对，没错，走到哪儿后面都跟着一群小朋友，然后特别热闹。
1: 嗯，那为什么孩子们都喜欢你？
5: 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真心愿意蹲下来，就是听他们说什么，然后空闲的时候陪他们聊聊天呀，做游戏，然后耐心的回答他们各种各样好奇的小问题。
1: 嗯，听过他们问的最离谱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5: 嗯，他们问我就是，嗯，比如新疆到山东到底有多远呀？要走路要多久过去啊什么的。
1: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到山东确实挺遥远的，对你来说也是挺远的一件事，是吗？
5: 对。
1: 嗯，哎，那在这个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啊，你都给孩子们会教点什么东西？
5: 嗯，就比如发挥我专业特长吧，教小朋友们跳一些舞蹈呀，民族舞呀，拉丁舞呀，然后前两天还去帮他们开展了那个急救培训呀，活字印刷术一些课程。
1: 哦，急救课啊。
5: 嗯，
1: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给孩子们上急救课，你自己的急救本领过关吗？
5: 我们下乡之前在学校里开展培训了，我们就是系统的培训过那个急救知识，然后也考取了相关的急救知识的证书。
1: 哦哦，专业的是吧？
5: 嗯，对。
1: 嗯，那这个急救课上孩子们学的怎么样？
5: 孩子们就很积极的参与到里面，然后围成一个大圈，然后也都积极的想，就是想体验一下这个做人工呼吸啊，心肺复苏的过程。
1: 哦，除了这个人工呼吸和这个心肺复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吗？
5: 嗯，我们还教他们，就是让他们体验了一下活字印刷术。
1: 哦，活字印刷啊，其实其他同学也介绍了啊。哎，那你们教孩子们活字印刷术这些诸如此类的一些手艺吧啊，那除了让孩子们玩得比较开心以外，还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点什么？
5: 嗯，就是想让他们在亲手操作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真切的能感受到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嘛，就是让他们更坚定这个文化自信呀，然后锻炼一下他们的耐心专注力。因为这个活字印刷，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他会就是做出来的作品可能没有那么成功，然后要就多做几次才能成功，就是练习熟练度，让他们静下心来做事情。
1: 嗯，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事情，就是不能一直跟到你屁股后面玩。
5: 对，
1: 得让他们学点东西啊。哎，其实这个据可靠线报啊，牛芳菲同学舞跳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新疆的孩子本来就是天生能歌善舞嘛，那你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给孩子们教舞蹈了吗？还是教了其他？
5: 教了一些民族舞呀、拉丁舞啊，一些基本的东西。
1: 嗯，孩子们学的效果怎么样？
5: 嗯，还不错。就是新疆的孩子本身就是能歌善舞一点嘛，让他们多了解一些舞种。
1: 嗯，让孩子们丰富自己的眼界啊。
5: 对。
1: 嗯，那当然说回到这次实践活动，对你来说是第一次啊，但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那未来呢？未来你还想做哪些方面的实践或者是尝试呢？
5: 未来的话，我希望就是可以继续扎根基层吧，然后开展一些文艺之间

0: 孩子能够学会更多的舞蹈，什么时候来个专场的汇报演出，咱们也一起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可以期待一下，是吧？
1: 对。
0: 我们也祝愿后续的这个实践活动一切顺利，也期待着你和孩子们之间有更多的故事。在实践结束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次邀请你做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和牛芳菲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
0: 那其实说到实践团啊，这个带队的老师朝夕和孩子们一起相处。新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团委书记张瑞老师一直和实践团的孩子们在一起，从老师的视角去出发，同学们得到了哪些提升？他又有哪些自己的观察？我们一起来连线他。张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其实，在连线您之前啊，我们已经连线了三位实践团的同学们，听到同学们介绍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那这些活动是不是都有老师的参与？
2: 哦，对的，我们本次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活动都是老师全程参与、全程配合的。我们不光是从前期的筹备工作，包括中期的具体实施，包括后期的这个总结，我们都有老师的全程跟从。
0: 也就是说，老师是打配合的，不是主角。
2: 对对对，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把舞台让给学生，让学生在上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我们老师配合学生完成相关的工作，但是在安全方面，我们老师是主要负责的。
0: 毕竟还是学生嘛，是吧？
2: 对对对。
0: 哎，那其实刚才我听到了同学们设计的活动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有这个活字印刷呀、科技小实验呀、教舞蹈、教手工等等等等啊。那从这些活动的设计初衷来看啊，咱们学校作为大学的视角来看，想要达到怎样的一个育人效果？大学生朋友们从中能得到哪些锻炼？
2: 其实这次我们的所有的实践活动的设计，我们主要围绕的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紧扣我们高校立德树人的这个根本任务和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个初心使命。但是呢，我们也立足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到的是刹车县，也是立足了刹车县的这个基础的实际。我们以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们打造了贴合当地学生的这个特色的课堂。然后我们的这个育人初衷呢，其实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让学生们打破学校的这个校园壁，这个围墙。让这个理论知识落地生根，让同学们真真切切的在乡村里面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也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的体验、民族团结的宣讲，包括让同学们真正的了解新疆的这个基层教育是怎样的。那第三个呢，我们也是为了不断的锤炼我们师范类专业的这个本领，践行我们师范类高校的这个初心和使命。那对同学们来言呢，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啊，不光提升了同学们这个教学水平，也是让同学们逐渐的褪去了这个学生的这个稚气，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呢，学会担当，懂得奉献啊。以上这是我的回答。
0: 那相较于学校的这个理论授课来看啊，真正的成为孩子们的老师，咱们同学就您的观察来看啊，还有哪些差距和不足吗？
2: 这次下来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总结啊，就是通过这近十几天的这个小课堂，我们也发现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教学的适配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不足化的。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筹备的课堂，可能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讲，比如说乡村的孩子，他的这个知识基础可能相对来说较为薄弱，那他的接受能力呢，也可能有一些的不同。那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把我们的课堂进行一个灵活性的调动。那其次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应急处置和临场应变能力的欠缺。比如说我们在校园课堂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准备的课程比较单一啊，我们的这个流程呢相对来说固定。但是基层我们的小课堂里面会有很多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孩子这个注意力啊不是很集中，包括我们的提问呢超出了他所学年级的这个知识的范畴。那我们可能在这一方面呢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0: 也就是说课程的匹配度要更加精准一些啊。
2: 对，是。
0: 其实咱们新疆师范大学已经做得很好了。为什么我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啊？我知道这个张老师先后获得的是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这是全国的荣誉。团队呢是连续4年获评自治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优秀团队啊。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咱们您个人也好，或者是整个实践团队也好，都做了哪些努力？
2: 其实这些荣誉呢，就是也不是说对我个人的一个

0: 实践团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艺术特长的教学，包括昨天刚刚结束的这个文艺汇演等等等等，是大受好评啊。那在这个后续的活动形式啊、活动内容的创新方面，您和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计划和安排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实际的落地情况和基层群众，包括这个师生的这个反馈啊，那后面呢，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要继续要提质创新长效和深耕的四个维度。那首先呢，在这个内容上呢，我们要深耕细化，打造专业化的这个特色课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形式上的创新升级，从单向的输出变成双向的互动，我们 改变以往的这个授课加汇演的这个单一传统形式，我们新增了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刚才可能有些同学所讲的这个活字印刷术也是今年我们这个创新带来的一个课程，对，是以往没有的。包括我们这个舞台表演呢，也是形成了这个台上台下共唱一首歌，共唱一支舞这样的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形式。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模式上呢，也是持续的优化我们的长效机制， 使得我们这个实践成果呢能够常态化持续化的在我们这个驻村工作队或在我们雅乡的乡村呢能够持续的完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今年我们也开始以我们社会实践团呢打造了我们特色的 IP， 然后凝练了我们实践育人的成果，我们也产出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结合当地的乡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舅二舅向前冲呀等等一些的系列产品。那后面呢，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这个案例 和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成果呢要持续完善和优化，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社会实践团的这个故事。
0: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咱们实践团的大学生和老师们到了村里之后给孩子们给乡村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我们也听到了乡村的这个热闹，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不是热闹一阵子，是真正的让这个乡村 能够热闹起来，活跃起来，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学生能够把乡村里的一些特产或者是一些好的故事带给更多的人去了解去掌握，我们也期待着实践团能有更多的作为，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孩子们都能够得到历练和成长，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听到了新疆师范大学实践团的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有各自的收获，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能够给大家分享他们更多的实践。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今天大学专业解读为您了解到的是知识产权专业。
5: 知识产权听起来很抽象，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就拿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来说，该剧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和观众认可度。电视剧热播本来是件好事，可首播尚未播完，网上竟然出现了全本盗版电视剧。此行为遭到网民抨击与抵制的同时，剧组与电视台也发出打击网络侵权盗播的媒体联合声明。作为消费者，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享受着他人创造的智慧成果，小到阅读书籍、看电影、听音乐，大到出行乘坐的飞机、高铁、地铁，其中都蕴含着无数的知识产权。那么，什么是知识产权专业？它主要研究什么呢？知识产权是指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财产权利。智力劳动成果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人类文明的任何方面，具体包括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及法律规定的其他类型。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知识产权，如我们读的书、写的文章、网上玩的各种游戏等，涉及到作品；购买的各种商品、使用的手机等等，涉及到商标、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等；吃的粮食、衣服、所使用的棉花，都有可能涉及到植物新品种。由于所有类型的智力劳动成果都是无形的，知识产权所保护的财产都是无形财产。知识产权也指知识产权法，是指对智力劳动成果进行保护的所有法律的综合。其中最基本三部法为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根据无形财产的自身规律，知识产权包括了创造、管理、运用与保护四部分。从世界知识产权专业设置来看，大体分为知识产权管理与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法两个专业。其中，知识产权管理主要研究企业或国家 对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运用管理以及如何保护的管理。因此，知识产权管理是以管理为主，兼顾法律、理工知识的综合性专业。由于知识产权管理专业的平台要求较高，国内目前只是在研究生层次上开设。知识产权专业主要研究智力劳动成果受保护的法定条件与程序，如何运用与保护这些智力成果，同时兼顾知识产权的创造与管理内容。因此，知识产权专业是以法学为主，兼顾管理学、理工类知识的综合性专业。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60余所院校开设了知识产权专业。在这60余所院校中，比较有特色的是两种类型，培养也各有特色。一类是以法学为主的高校中开设的知识产权专业，如华东政法大学；另一类是在理工类院校中开设的知识产权，如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以华东政法大学的知识产权专业为例，独立设置的知识产权学院集中一大批优秀师资，主要开设知识产权核心课程，将知识产权本科纳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充分利用上海的地缘优势与社会力量，不断强化学生的国际视野、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经过十几年的凝练已经非常成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知识产权人才。开设在理工类院校中的知识产权专业则充分利用其理工类专业优势，同时开设第二专业，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在提高学生的理工类知识素养的同时，强化培养学生专利的申请与审查、专利代理人资格的考试等，为今后从事与技术有关的知识产权专业提供良好的平台。考生只要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均可报考知识产权专业，该专业对性别、科类等均无限制。对于高考单科成绩是否有无限制，具体可以查询相关院校的招生章程，以各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内容为准。因知识产权专业的国际性较强，建议考生需要具备良好的外语基础。由于知识产权专业属于交叉学科，涉及到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就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也可能丰富多样，可能从事法律诉讼与非讼业务、经营管理、企业内部的法务、知识产权管理、技术管理、专利代理等等。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可以系统学习甚至辅修管理、经济学、理工类专业等。作为法学类专业，该专业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能力与实践能力。
6: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了解到了知识产权专业，那么接下来大学专业解读带您继续了解量子信息科学专业。
1: 量子计算究竟是什么？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有什么本质区别？量子信息科学又能破解哪些当下人类无法解决的困局？大学专业解读带大家一起探索量子信息科学这一前沿领域。如果有一台计算

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经典超级计算机上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这便是量子计算机。如果有一种技术，在构筑起无法攻破的网络的同时，还能瓦解对手最机密的防线，这便是量子技术。传统计算机遵循经典物理学定律，建立在二进制数字0与1的基础上，通过存储这些数字进行数学运算。而量子计算则是利用微观粒子的量子特性，即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来进行信息的编码和运算。它的基本运算单元是量子比特。与传统比特不同，一个量子比特在同一时间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这种叠加特性使量子计算机一次可对多个数值进行运算。2016年，我国成功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为后续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20年，我国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2021年，构建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刷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2026年，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数亿倍。当前人类正处于经典信息时代的顶峰，一旦量子计算成功实现应用突破，所有与计算相关的产业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无论是新材料设计、新药研发，还是信息安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极具复杂性的领域，都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届时，我们将看到前所未见的新材料，用到现在无法想象的新药，甚至能极大地加速对人体生命机制、大脑运作原理等终极问题的模拟与研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量子信息科学将彻底重塑信息技术的未来图景。量子信息科学是一门高度复合的交叉学科，本科阶段的学习体系主要由两大核心板块构成：量子物理学与信息学。首先，在本科专业目录中，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属于理学门类下的物理学类，扎实的物理知识是学习的基石。同时，本科阶段打好数理基础尤为关键，尤其是要掌握好数学这一基础工具。其次，既然名称中带有信息，就必然离不开与信息学科的深度融合。学生需要系统学习信息论等相关知识，核心课程也将涵盖一系列量子信息前沿内容，比如信息学、量子力学、量子信息导论、量子信息实验、量子通信和密码、量子计算机科学等。从技术实现层面来看，量子信息科学还涉及量子器件的设计与应用，这离不开材料科学的有力支撑。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信息处理过程，量子信息科学也必将与人工智能产生更深层次的交融。量子信息专业不仅承载着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使命，更拥有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知识产权专业和信息专业。那么如果您还有更多的大学专业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通过思路试听和我们互动。同时呢，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互动留言。包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电话，给我们留言，或者是说出您的意见。那么同时呢，有些朋友在问了，思路视听这个客户端怎么下载呢？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思路视听，思路是丝绸之路的思路，看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了之后啊，在这个思路视听客户端里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往期节目，同时您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在这个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教育在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教育在线和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欢迎您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会不定期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日常生活中遇到有人发生口角争执、随地吐痰的不文明行为，您可能只是认为这人太没素质了，不会想到在公众场合以过激侮辱方式对待他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涉嫌侵犯他人人格权益，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人格权侵权纠纷。对这一案件，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婉清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警示社会公众在公共场合侮辱他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一起来关注。
2: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有人发生口角、随地吐痰的不文明行为，您可能只是认为这人太没素质了，不会想到在公共场合以过激侮辱他人方式对待他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涉嫌侵犯他人人格权益，需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人格权侵权纠纷，警示社会公众在公共场合侮辱他人要承担法律后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4: 2026年2月25日，王某与张某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一处夜市摊位选购商品时，因动机买卖价格产生争执。争执过程中，张某一时冲动，情绪失控，直接朝着王某脸部吐痰。事发时，夜市人流量大，属于对外开放的公共经营区域，现场还有不少商户。顾客围观，张某的这一举动让王某颜面尽失，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并且这次当众侮辱行为也给王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困扰。事后，王某长期陷入羞愧、气愤、低落的情绪中，甚至出现失眠、焦虑等问题，也让其在周边邻里、商户间的个人口碑和社会评价大打折扣。为维护自身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王某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书面赔礼道歉，在事发场地公开致歉，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2: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公共场所朝他人脸上吐痰、羞辱他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本案的办理法官，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婉清以案说法。您好，王法官。
5: 你好，主持人。
2: 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审理查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被告张某他是否对原告王某实施了侮辱行为？
5: 法院受理案件后查明， 2026年2月25日11时20分许，原告王某与被告张某在乌鲁木齐市某公园小区旁的夜市摊位处因动机买卖价格发生口角争执，争执过程中被告张某情绪失控，故意向原告王某脸部吐痰。事发时呢，夜市正处于营业时段，人流量较大，属于对外开放的公共经营场所，现场呢有周边的商户和顾客在场目睹。
2: 好，经过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张某确实是在夜市营业期间，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原告的王某脸上吐痰。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这一行为啊构成哪些侵权呢？
5: 被告的行为呢，在法律上对原告人格尊严和名誉权构成了双重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向他人脸部吐痰，在性质上属于典型的侮辱行为，公然贬损他人人格。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及第1183条。

0: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发生在公共经营场所，周边有众多商户和顾客在场，使原告在公众面前颜面尽失，事后长期陷入羞愧、气愤、低落的情绪中，社会评价明显降低，已构成对原告人格尊严的侵害。
1: 依据法典，被告张某对原告王某是构成了人格权的侵害，和原告王某提出的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诉讼请求。对于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定分指征的呢？
0: 本案受理后呢，法院结合案件事实、现场场景及行为性质，向双方当事人耐心地开展了细致的调解工作。虽然是被告吐痰在先，但是原告也回击了被告一巴掌。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或扩大有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原告扇巴掌的行为可视为对纠纷升级和对自身精神损害扩大存在过错，从而减轻被告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法院向被告明确指出，当众向他人吐痰呢，也属于典型的侮辱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与名誉权，行为人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经过明理释法后呢，被告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不当性，原告也认识到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即被告张某于2026年6月26日向原告王某出具书面道歉书，对自身侮辱行为深刻致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承担，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纠纷。
1: 好，在公共场所公然吐痰侮辱他人这一不文明的行为，最终呢付出了法律代价。这一案件对社会公众在公共场合规范自身言行、避免法律纷争带来怎样的警示呢？王法官。
0: 本案呢给社会公众带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的警示。第一呢，不文明行为可能跨越法律红线。许多群众认为口诀争执、随地吐痰只是普通的不文明行为，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呢，在公共场合以过激、侮辱方式对待他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涉嫌侵犯他人人格权益，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二，人格尊严受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是宪法和民法典赋予的基本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以侮辱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严。向他人吐痰吐口水的这种行为呢，一旦发生在公众场合并被第三人所知晓，就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侵害。第三，遇事呢需冷静，纠纷应依法解决。日常生活中难免发生摩擦和口角，但冲动之下的侮辱行为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会让行为人从有理变成无理，从纠纷当事人变成侵权责任人。遇到纠纷应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切莫因一时冲动触碰法律底线。最后，文明言行是每个人的法律义务，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人际交往中应当相互尊重、理性沟通。在公共场合的一言一行不仅体现个人修养，更可能涉及法律评价，希望每一位公民呢都能以此为鉴，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共同维护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主持人，
1: 这个文明啊，它不光是一个个人素养和修养的问题，它还要会受到法律评价。就像本案当中，你以为你这样的一个粗鲁的行为做完了就完了吗？那结果在起诉之后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用自己的言行去挑战他人的人格尊严，那这样的行为啊是得不偿失的。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婉清以案说法。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案例是在公共场所吐痰侮辱他人，不文明的行为最终受到了法律评判，承担了法律后果。那么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案发地点呢是夜市，因为动机买卖价格发生口角，这是消费者和摊主之间的这个纠纷，究竟是消费者无理还是摊主无理？在节目最后，我们请王法官对这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个综述解析。
0: 好的，主持人，你看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天晚上呢，被告张某去原告王某的摊位上去买这个动机，可能也是因为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比较大，因为摊主王某他的年龄在70几年，然后呢，这个被告就是买家张某，他的年龄是属于00后，然后呢，他们就因为动机的价格发生了口角，可能在相互询问价格和鸡的品质的过程中发生了分歧，然后呢，00后这个小年轻呢，可能就稍微有点冲动，然后呢，就对摊主吐了一口痰，然后摊主呢年纪又比较大，他可能觉得我被一个小年轻就是侵犯到了我的人格尊严，又是在这种公共场合下，于是摊主也非常的生气，当时就对被告回击了一巴掌，于是就产生了这个纠纷，是这样子的。
1: 哦，就等于说是一个00后和一个70后，一个长者和一个年轻人的这个纠纷，吐了一口痰，换了一巴掌，引发了一场诉讼。在公共场合，文明言行不仅是对您的道德要求，法律也会对您的这个言行进行一个考量，如果过线，必然会承担法律后果。好的，王法官，欢迎您以后继续带着典型案例来做客节目，说法解律。谢谢，再会。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2: 平时多学法，遇事有办法。学法课堂开讲啦！
3: 学法课堂，保险公司一员工内外勾结骗保获刑，巩留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案金额122.6万元的保险诈骗案。某保险公司协保员刘某利用职务便利，与外部人员合谋，通过重复投保、伪造事故等手段骗取巨额保险金。法院审理查明，2022年至2024年间，刘某在担任某保险公司协保员期间，利用负责查勘定损的工作便利，与张某、苏某等人相互串通，以他人名义对同一批奶牛重复投保，并故意制造奶牛死亡事故，实施诈骗。经核实，每头牛非法获利2000至3000元，刘某参与骗保金额达122.6万元，个人非法获利28.9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刘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诈骗活动提供条件，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鉴于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被依法认定为从犯，且具有自首、全额退赃、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情节，法院决定依法减轻处罚。9月26日，巩留县人民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0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诈骗的全部保险金。仅以本案提示职场人，请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切勿因贪图小利，最终导致身陷囹圄。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王丽。顶楼的屋顶发霉，那维修费该由谁来承担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律师，解读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为听众解惑，一起来关注
1: 听众的法律咨询。赵先生问的问题呢是顶楼屋顶发霉，维修费用谁来承担？赵先生他说呢，他是昌吉市星级大厦一单元顶楼的业主，他家的这个外墙保温层上的这个水泥脱落了，导致墙体密封不严，所以呢2025年的冬天和2026年的冬天，他家的屋顶和边墙接缝处都发霉了。物业公司的答复说，顶楼啊是一个专有部位，这个专有部位啊就是可以登记成你们家的，这不是共有的，这个部位出现问题呢需要这个单元的业主来共同维修，那物业公司不负责专有部位的维修，只负责共有部分的维修。那目前呢，赵先生也把这一情况反映到辖区住建部门的物业监管办，问题呢也得不到解决。在这里呢，他想询问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他家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此刻呢，赵先生就在线上，我们来接通赵先生的电话。您好，赵先生。
2: 喂，你好，主持人。
1: 您家的这个房子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2: 二手房。
1: 是哪一年交房的？
2: 2010年交房的。
1: 啊，就等于说2010年，现在是2026年，那这个找开发商的话，可能是不太合适了，是吗？好，那么2010年交付的房屋，如今呢已经是2026年了，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办法问责开发商。这个屋顶发霉的原因，您有没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个相关的鉴定，推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住建局物业监管办的人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他们住建局就是建筑专业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来了，一起来的。来了以后。就是他和物业一起来的嘛，他们物业上说是是因为室内外温差大发那个发霉。我说发霉，室内外温差大发霉的话，还有两面墙没有发霉呀，只是靠着外墙的接缝处，就是我跟你说的屋顶和墙面的接缝处那些地方是发霉的，而且有水印。然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再过多的解释，他也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
1: 就是没有给一个定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发霉的，是吗？
2: 对，
1: 好，基础情况就是这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说法嘉宾，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振琼，来为您解答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对您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梳理，分三个维度来进行解析，如果呢有不清晰的地方，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好吗，赵先生？
2: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谢律师。谢律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好，2025年的冬天啊，2026年的冬天，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顶楼住户赵先生就发现屋顶和边墙的接缝处发霉了。物业公司呢，也指定说这个区域啊是

0: 专有部分需要单元的业主来共同进行维修，那这个答复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物业条例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此是如何规定的？接下来您给赵先生解析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从赵先生的简介来看啊，物业给的答复说房顶属于专有部分，应当由该单元的业主共同维修，这个说法符合法律精神，但是对法律的界定不够准确。首先房顶它属于典型的共有部分
0: 啊，
1: 而且它是一个部分共有，不是全体业主共有，但这个部分共有的部分范围呢，也不能像物业公司定义的仅属于该单元，而应当是属于这栋楼整栋楼，责任承担上也应当是由这栋楼整体的业主来共同分担。当然这也是本次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后的一个亮点。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明确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做了一个区分，他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分为了专有部分、共有部分，对于共有部分又细分成全体业主共有和部分业主共有。那么我们说的专有部分，它要符合三个特征。第一，它要有独立的使用和封闭的独立空间；第二，它能够区分于其他专有空间；第三，它是可以作为物权客体在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登记的。然后在小区里呢，除了专有部分，剩下就是共有部分。那么共有部分向下排除了咱们业主的专有部分，向上要排除市政公有公共部分，剩余的中间部分就是咱们的共有部分。那么那个刚才赵先生提及的房屋房顶，那是典型的部分共有，
0: 对，
1: 属于整栋业主的共有部分。
0: 说成专门共有，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说法不对啊。
1: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0: 但如果它是属于部分共有，那这个维修该如何启动？谁来承担这个费用？
1: 这个共有部分呢，它是部分共有，但它的部分共有的部分是指该栋楼整体全体业主的共有，而不是该单元。因为这栋楼的楼顶它具有不可分割性。不能分割归属
0: 一单元二单元。
1: 对，
0: 那就等于说我们真的不能听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解析啊，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解析就是完全会把我们带到坑里。好，我们和赵先生来沟通交流一下，看他是否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按照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啊，就是您家屋顶的这个发霉的这一块它不属于这个专有部分，因为登记不到您的名下，它是属于你们整栋楼的这个共有部分。那不光是你们这个单元的业主，是整栋楼的这个业主都有这个维修责任，要出钱的话大家都得出钱，是吗谢律师？
1: 是的。
0: 这个您听明白了吗？
2: 这个我听明白了。
0: 好，对于赵先生他可能特别发愁的，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属于整栋楼的业主都要来修我家的屋顶，那我怎么让这些人来给我家修呢？谁有这样的一个组织义务呢？依据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有没有对执行层面做相关的规定呢谢律师？
1: 这一块咱们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对维修义务的组织主体也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在咱们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第42条第一项就已经明确出来了，像屋顶啊、楼梯啊、电梯的维修应当由物业

0: 责任承担。这一块的费用呢，是由从物业费中来进行支付，也就是说由物业服务企业来承担。如果涉及到重大的维修和改造，那这一块的费用一般是由全体业主或者说由相关业主按照专有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的。
1: 嗯，好，那我们来对照一下现在物业公司它做到什么层面，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个事儿该如何推进，好吗？赵先生，我想这也是您很关心的一个事儿。那目前呢，赵先生反映说，物业公司仅对能够简单作业的保温层进行了一个处理，但是需要高空作业的这个漏水的风险没有进行作业和加固。那物业公司的这个做法它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其实这是一个部分共有的部分，它所肩负的义务就是一个组织来进行一个修缮，那么他应该怎么操作呢？我们来对照物业公司目前做的这些工作，那谢律师您给指正一下，看接下来我们业主怎么去督促物业公司，或者他怎么操作来让这个屋顶今年就把它修了，修完之后在2026年的冬天，那我们再不要让屋顶发霉了。谢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和目前的法律法规来看啊，物业公司的做法是合适的，因为它的基本的维修义务是承担了的。然后现在它对这种重大的漏水风高空作业风险没法进行维修，也是一种尴尬的境地吧。因为按照之前的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么这种大的维修费用是要从专项维修资金中进行支付的，而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又要经过相关业主的一致同意才能进行。那么物业公司负有组织维修的义务，但又没有单方动用维修资金的权利，这就是让物业公司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当然这种尴尬境地也是本次咱们新的物业管理条例进行修订的一个背景。此次呢，物业管理条例的修订刚好打通了这个环节，对于紧急需要维修的房顶漏水啊、电梯损坏啊这种紧急情况，赋予了物业服务企业一个直接动用维修资金的权利。但这个动用之后，用完之后要进行7天的公示，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那么通过这种程序的调整，也就打通了相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这种尴尬境地，就出现了一个破局的新的方式。
1: 谢律师，按照您的这个解析，是不是2026年的8月1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那么物业公司呢就可以紧急启动这种共有资金的这种维修完进行公示就可以了？还是他怎么去组织这的楼的这个业主来维修这个屋顶？您能不能够在操作层面说的再具体一点？我想这也是赵先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你看，现在咱们那个8月1号之后，咱们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咱们的那个维修资金专项资金监管部门，它相应的监管措施和监管审批程序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前在审批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时候，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同意，那么现在只需要物业服务企业向咱们的监管部门进行申请即可。那个使用完之后进行一个7天的公示，接受监督，在无异议的情况下是正常可以通过维修资金进行支付的。
1: 那动用的就是这栋楼的业主的专项维修基金是吗？
0: 是的。
1: 不是全体业主的。
0: 不是全体业主的。
1: 好，那就等于说2026年8月1号之后，赵先生就可以督促物业公司，提醒物业公司去运用这个新法规来修他家的这个屋顶，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我们也问一下赵先生，您是否听明白了？
2: 我听明白了，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1: 您说。
2: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是2025年的冬天和2026年的冬天发生的，那新的这个法规是8月1号才实行。那物业会不会说我们还要按老的规定来执行？
1: 这个因为屋顶还是坏的啊，但是还是很担心，就是我的这个屋顶不是在2026年8月1号之后坏的，那么我是不是就不适用这个新法规了？有这个说法吗，谢律师？
0: 不是这个说法。
1: 对，
0: 他维修资金的使用，针对的是维修的发生时间，而不是损坏的发生时间。
1: 就是你坏了，但是一直没有修缮，现在有新的规定出来了，你就按新的规定去修。但是也

0: 可以看出赵先生他其实对法律还是很有研究的，就像民法典实施前的纠纷要按民法典之前的法律来进行一个审理，但之后就按之后，但这个维修这块它不是这么算的是吗？
1: 是的，维修它不是根据你的损坏发生时间去界定维修责任的，而是根据那个你的维修行为的发生时间，维修行为的发生时间去界定这个费用承担的。
0: 对，你只要在2026年8月1号之后才进行维修，或者你没有修完，那都可以按照新的法规来进行一个修缮。好，赵先生，这个问题解答了，还有吗？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物业的人说，他们是大概6年前结束的，6年前结束以后，发现这个公共维修基金就已经是用完的。那现在，刚才律师说可以直接动用维修基金，动用完以后再，
0: 公示
2: 部门公示的话。
0: 但现在是没有钱是吗？
2: 对，没有钱的话，那物业有没有这个义务来，组织收这个维修基金？
0: 对，他也是很担心。你想，一个业主屋顶坏了，就是你家最着急，你去让整栋楼来把钱交给你去修屋顶，就是作为每一个业主他去做这个事儿都很有压力。那现在不是按照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说这个物业公司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吗？那我们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是账户是清零的，因为这个房子的房龄差不多就是有多少年？
2: 16年
0: 的这个老房子了，公共维修基金用完了。那这种情况物业公司他有义务去收钱吗？
1: 这个咱们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对这一块也有明确的规定，有一个界定，这个权限已经不在于咱们物业服务企业了，
0: 在哪？
1: 在咱们的物业那个叫
0: 就一个
1: 业主委员会。
0: 那我问一下，咱们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2: 有。
0: 那他具体怎么操作呢？
1: 是这样的，业主委员会可以要求大家补交维修资金，对于拒不补交的业主，新的物业服务管理条例赋予了咱们业主委员会诉权，是可以通过诉讼解决的。
0: 那就等于说现在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的业主委员会，让业主委员会来号召，不管是咱们这栋楼也好，还是整个小区的所有的业主，因为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用完了，不是你们这栋楼的事儿是吧？是整个小区 对吧？那你这个没有公共维修基金，那就意味着不光是您家的屋顶哪坏了，需要动用的时候都没有钱。那现在又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了，物业公就是我们的这个应该是业主委员会又有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您就是跟业主委员会去提这个建议，告诉您家的这个情况，让他呢去号召所有的这个业主去交这个钱，如果有人不交的话，那作为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原告来起诉这个业主，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好，那就等于说您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和两个部门去沟通，也不是部门吧，一个是业主委员会，还有一个呢就是物业公司，运用这个新法规就可以解决您家屋顶发霉的这个事儿，您看好吗，赵先生？
2: 知道了，谢谢。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先解答到这儿，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再会。好，那赵先生的这个问题是解析完了，但是呢，我们又说到了一个新话题，就是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问题啊。物业管理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它直接关系到住宅小区的和谐稳定。自2021年1月1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专章规定了物业服务合同，明确了业主自治、物业服务人职责等内容。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被列为自治区立法计划调研论证项目，2023年至2024年连续2年被列为立法计划二档项目，2025年列入立法计划一档项目。历时4年多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好，这个刚才呢我们通过赵先生的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个解析啊，就如果是部分共有的还有这个全体业主共有的，该由 哪一部分业主承担，哪一部分业主就承担。但是需要明确的就是，对于不管是全体业主共有还是部分业主共有，这种日常的维护，那是由这个物业公司从物业费里面出这个维修费用。当然真正该出现问题要真正修理的日常维修是物业公司，但非日常一些特殊的处理是需要看部分业主还是全体业主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面，从这个钱里面来出，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而且刚才您也说了，可以先用然后再公示的这种方式，让流程呢更加的简化，也便于这个矛盾纠纷的解决，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嗯，好，那我们只能说是简单的给大家梳理盘点一下啊，因为这些呢都比较细碎，还是通过相关的咨询和案例给各位听友还有网友做解析会比较清晰一些。那么对2026年8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兵团住建局日前组织召开条例宣贯培训会，自治区相关部门、兵团住建局及相关行业部门、各地州市县市区及各师市住建局物业领域负责人、部分街道乡镇及物业服务企业代表等4300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培训围绕条例的修订背景、重点条款、制度创新以及实务操作等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专题解读。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也期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在修订实施之后，能够切实规范物业服务，助力和谐社区建设，让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劳务派遣用工被解雇，劳动者如何维权？欢迎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为听众答疑解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为各位网友听友答疑解惑。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先生的咨询：劳务派遣用工被解雇，作为劳动者该如何维权？
5: 2024年4月，我入职某公司担任司机。2026年7月10日，我因工作表现让领导不满意，在劝说下写下因个人原因的离职申请书。回家后，在家人的提醒下，我于7月12日向相关工作人员和公司发送撤回离职申请书，公司没有回复。7月13日，公司不安排我的工作，并要求我移交工作相关物品。7月15日，通知我不需要再来公司上班，让我去劳务派遣公司办理相关手续。7月16日，我收到了公司邮寄的通知书，其中明确表示对我撤回离职的申请不予同意，让我在2026年7月17日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我在当天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异议回复函。请问公司算违法解雇吗？我实际工作的单位劳务派遣公司，被派遣单位的行为合法吗？我可以主张哪些权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2: 主持人好，王律师好。
0: 王先生，您是2024年入职这家公司担任司机的，这个劳动合同签了多长时间？这个情况您清楚吗？
2: 因为最近这家公司面试，但是实际签合同是 指定到劳务派遣公司去签合同，但是在劳务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合同并没有让看细则，只给了签名页，让签签名就行。
0: 嗯，好，用工时间是多长您并不清楚，您是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24-2025两年三个月的样子，那究竟是合同到期没到期这个情况其实您并不知情，但是您怎么离职的呢？是您写了因个人原因的一个离职申请书，回到家之后呢，在家人的提醒下您反悔了，又通知公司说这个申请书是无效的，但是公司呢并不认可，最终呢还是把您解雇了，是这样吗？
2: 对。
0: 嗯，您问公司算不算违法解雇，您实际工作的单位还有这个劳务派遣公司这些单位的行为是否合法，您可以主张哪些权益，是要问这些问题吗？
2: 对对对，是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王律师给您做一个解析，您看好吗？
2: 哦，好好，谢谢。
0: 王律师，您看啊，他的这个事儿呢，发了很多的这个证据材料。他先是写了这个离职申请，但这个离职申请肯定是交到公司了，我们看不到。但是他撤销这个离职申请，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公司最终呢，还是把他解雇了。解雇完之后，他提了异议啊，回复了吗？
2: 没有。
0: 嗯，就是没有，直接没有回复，是吗？
2: 对对。
0: 好，那像这种情况，您初步判断这种解雇他是合法解雇还是？属于劳动者自行离职。
6: 嗯，好的。针对王先生这个问题，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他这个他单方是一种王先生单方提的一个解除行为，因为他算是辞职了。如果说他把辞职书从他表述的情况来看，
0: 嗯，
6: 这个辞职申请已经直接送达了单位，单位也接收到了。这个我要给王先生解释一点是。因为咱们这种单方解除权实际上也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如果这种权利你行使了，自你发到写这个给公司写申请书单位收到之日起，实际上你们的劳动合同关系就已经解除了。
0: 嗯，您的意思是并不是单位去解雇他，也不存在单位违法的问题，是他自己辞职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6: 是的，从这个王先生介绍的材料情况证据材料来看，这个王先生是自己主动提出了辞职，但是回家经过家人的提醒，他认为他的辞职肯定是对自己不利的，所以就向这个单位提出了这个撤回这个单方这个就辞职的这个申请，但是单位以这种已经收到你的辞职申请，单位按公司流程来说，我们按法律规定来说，我是接到你的通知之日起，我们也及时做出了要与你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所以说王先生在7月12号就知道以后，他反悔了，然后也向单位提出了这个异议函，但是按照法律规定，这个王先生提出这个申请啊，就是辞职的申请的时候，如果不存在欺诈、胁迫、显示公平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王先生是无权单方要求撤回他的辞职申请。所以从这个法律分析来看，这个单位就是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并没有上法律上的过错。这个有可能王先生因为自己肯定当时对这个理解的不同吧，对这个辞职申请的行为及时送达单位，包括单位跟你做出了解除劳动关系，包括王先生想反悔想撤回，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王先生的这种行为是一种行程权。行程权怎么说，大白话就说你单方做出的行为只要送达到对方就产生法律效力，就已经生效了。所以说王先生如果想反悔，那就必须要有刚才我说的对方有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示公平，而且这种举证责任还得由王先生自己来举证。
0: 嗯，好，我们和王先生交流一下。王先生，在您的这个说明材料里头呢，您指认公司诱导你去写了这个离职申请书，但是这是您的解释，它不是证据。那您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对方通过诱导的方式让您写这个离职申请了吗？
2: 没有。
0: 啊，没有相关的证据，而且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您自己也写了，写完之后回到家中，然后又反悔，那这个在法律上其实呢，就是属于您个人自愿的，除非您拿出相应的证据，说受到了对方的胁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是吗，王律师？
6: 嗯，是这样的。
0: 嗯，那事情已经是 事至如此了啊，您这个就不算是单位违法解雇，是您主动要求离职，单位予以批复，能这么理解吗，王律师？
6: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单位是违法解除的，那王先生当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是如果王先生没有证据证明，对方就刚才说了欺诈胁迫。

0: 显示公平重大误解，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提交了离职申请，那有可能你相关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啊，这些可能都没有了。
1: 就等于说你要对你的这个行为负责，您不能事后说是在家人的这个提示下或者他人的提示下，您做这些事儿，那首先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都会认为您对这个事儿是想清楚的。现在您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儿呢，您没想好，现在要反悔，但是已经形成了，他公司呢已经都批了。如果说公司呢觉得你是个人才不愿意批，那这个就另说了，您反悔也来得及，但现在已经批了，您的意思就是哪怕是补偿金也不能够申请了，如果是个人的这种原因提出离职是吗？
0: 嗯，是这样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如果是咱们这个劳动者提出的这个辞职申请并被接受的话，那他就领取不到经济补偿金。
1: 嗯，不管这个赔偿金是单位违法解雇啊，是赔偿金，补偿金呢是依法解雇是吗？
0: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当然完善救济途径，如果你有证据，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先跟单位协商，要求撤回这个你的个人辞职申请。如果单位不同意，你认为单位有违法的行为，比方说拖欠工资呀，或者没有交纳社保，导致你才提出的这个离职申请，那如果你有相应的证据，这方面的证据固定好了以后，那你该到这个劳动稽查大队可以先提一次，然后如果劳动稽查大队解除不了，那你只有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但您觉得他这个胜诉的，或者说是通过不管是劳动监察大队的主管部门的监督也好，还是通过仲裁的裁决也好，他胜诉的概率有多大？
0: 这个主要看王先生手里的相应的证据。如果用人单位、用工单位没有拖欠社保、没有拖欠工资、不存在补交社保的问题，那就如果是又是咱们这个劳动者个人主动提的辞职申请，单位没有违法的情况下，那王先生肯定就是经济补偿金啊这些所谓的诉求肯定不一定得到支持，包括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1: 嗯，好，您明白了吗，王先生？就这个事儿啊。您在写下了离职申请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定性了。定性完之后呢，单位呢并没有留你的意思，这个事儿呢基本上不属于单位违法解雇。但如果您认为单位还是有一些过错啊，咱们是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还有呢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一个仲裁，看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权益是需要维护的。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就先接听到这儿，您看好吗，王先生？
2: 嗯，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律师。
1: 好，我们也期待您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好，以上呢就是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啊。从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劳动者啊，您要不要离职和单位的这个用工关系，这个不是听别人说两句您就要去写这个离职申请书的是吗？在情绪冲动之下，或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威逼利诱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原因之下，您都要问一问自己该不该写这个。一旦写下了，单位再把你解雇，这个就没有办法要到赔偿金或者是补偿金了。这方面王律师有没有对我们劳动者有相关提示的？
0: 嗯，好的。咱们劳动者在这个履职行为过程中呀，作为一个成年人，不能因为就说比方说单位领导或者是单位
1: 批评两句
0: 你就一时冲动去这个提出辞职申请。因为提出辞职申请，你首先损失的就是，因为你如果解除劳动关系的单方提出了，那经济补偿金肯定是没有的。然后这个你单辞职了以后，失业救济金的领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失业救济金也是要由单位提出来以后，你肯定领取失业救济金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当这个劳动者个人如果一时冲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你找不到下一家用人单位的话，那你的这个社保的缴纳你都要个人承担。所以说咱们劳动者呀，在这个提供劳动过程中，包括在这个正常履职过程中，如果只是一时的跟单位的一时的矛盾，或者是单位一些领导的批评，我个人建议咱们劳动者还是要静下心来考虑这个法律后果，不能因为一时冲动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嗯，好，不管是离职还是干什么，这都是咱们的人生大事儿，是吧？这样的事儿呢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如果自己没有过错，那单位有这样的诱导行为，一定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去做这么一个举动，因为你应得的一些补偿金或者是赔偿金就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冲动的举动就会没了。当然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这个用工单位啊，还是要依法用工是吗？如果不依法

用工的话，最终呢，因为这个劳动争议涉诉，其实对企业的信誉也很不好。我们也期待所有的劳动者能够依法维权，共同守护公平公正的用工环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说到宠物乐园啊，这几年乌鲁木齐的宠物经济可以说是越来越火了，能够供狗狗自由奔跑撒欢的地方也多了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去到乌鲁木齐市区里藏着一个能够让狗狗彻底撒欢、让主人彻底放松的地方——2500平真草坪，美式咖啡厅、独立寄养单间啊，还有。 包括俄罗斯留学归来的博士困总选择了回新疆创业，跟大学同学一起把当年在成都没开起来的宠物乐园梦搬到了乌鲁木齐，从没想到工作日傍晚也会爆满，到意外圈粉40-45岁的中年群体。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跟随着主持人乐琪来对话到狗镇的创始人困总，来聊一聊宠物乐园里。
1: 到底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吧。我是狗镇的创始人困总，也是这个狗镇的创始人之一。我们有两个创始人，一个是我，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我的大学同学伊斯坎德尔。非常感谢困总能够在百忙之中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创业的故事和经历啊。那此时此刻，现在这个点儿是不是咱们狗镇已经开始？
0: 这个上人了呢？对对对，每天就是差不多从5点钟开始上人，然后6点、7点、8点都是我们这边的高峰期时间。
1: 像咱们这种，比如说宠物乐园或者是说咱们狗镇这样的一个综合体的经济来说，我以为只会周末人才会比较多呢。那平时的工作日，这个点儿也会，咱们这个人也会来的络绎不绝吗？ 是这样的，可能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经营理念有关，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在户外玩嘛，尤其是养狗狗的这些人。然后我们的经营理念就是叫市区内的轻户外。首先就在水墨沟区这边，大家下了班之后就可以带着狗狗过来坐一会儿，喝一点柠檬茶，然后和朋友聊一聊天，氛围就非常的轻松，所以说我们这边工作日其实6点钟开始人也是非常多的。
0: 了解了，那其实，在这里还想特别想问这个跟困总来沟通了解一下哈，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宠物赛道来进行创业呢？
1: 宠物赛道，首先就是您刚刚也提到，我们差不多4-5年前的时候在成都就有看过这个赛道，一个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小动物，我那个时候也养了2个小狗，然后这2年来就伊斯坎德尔在新疆这边也养了小狗。 所以说，本来我们就是很喜欢那个宠物，很喜欢户外的这一个人群吧。完了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回到新疆之后，发现乌鲁木齐这一块的宠物经济可能和比起来还是稍微会有一些落后。完了，乌鲁木齐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能遛狗狗的这种草坪其实很少。 所以说，我们就想在新疆做一个，狗狗能随便跑，然后家长可以放开手，让狗狗在这个里面随便任意玩耍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才会选择这个宠物赛道，在新疆做这个宠物赛道。
0: 那其实像这样的踏经济，现在呢也是越来越火了。但是能够把热爱变成事业，还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那您之前据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您刚回新疆的时候没有直接。

0: 接做宠物旅游这一块是吗？
1: 对，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想做摄影的，因为我本来在莫斯科那边有一个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做的也比较成功。然后像新疆这边的旅拍呀，然后这些，我觉得其实，可做的这个摄影的空间其实也很大。
0: 没错。
1: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想到要做这个宠物这一块的。
0: 那后面为什么选择落地了这样一家宠物乐园呢？
1: 后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和我这个创始人，当时他也是从就是南航辞职了之后，我们俩带着狗出去玩，完了带着狗出去玩，到公园啊，然后到咖啡店呀，我发现这个乌鲁木齐的养宠环境确实是不太好，很多地方它没有办法放狗狗，然后我们也去了一些宠物公园，然后还有在南山那些地方，我们发现就是现在这些人的养狗，它更偏向于能让人看起来人的感官很好，然后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可能并不是能撒欢玩的一些地方，所以说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空缺，跟我们前几年考察的那种市场是非常相近的，然后才开始想要在新疆做一家这个宠物店。
0: 其实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友朋友们也有很多是毛孩子的家长，我相信大家可能和困总的当时的经历非常的感同身受。其实很多养宠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出去逛街呀，或者是去哪儿，带着狗狗或者带着毛孩子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带。那在困总现在您看来，目前咱们和疆外那些，比如说已经比较成熟的这个宠物城市相比，咱们乌鲁木齐甚至乃至这整个新疆的宠物市场，您觉得目前最空缺的是什么呢？或者是说哪些需求是被大家忽略了的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对宠物情绪价值这一块的提供吧。现在主要的所有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宠物公园都是给人提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做一些好看的一些打卡的灯呀，或者说一些滑梯呀这些东西，其实人会看着那个狗狗在灯旁边站着拍照，好像就发一个朋友圈，觉得狗狗会特别开心。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站在狗狗这个本位的情绪价值上面去替这些毛孩子做思考。像我们的话，就是理念就是首先回归大自然嘛，因为狗狗在大自然里面玩肯定是，它自己它们有自己的那种宠物的世界，所以说就我们是从站在宠物的角度上，从。
0: 比如说像草地里面清掉所有的蜱虫啊，然后草地里面的虫子呀，就是一切都是以狗狗的舒适为主来打造的这个公园，而不是说以人的视觉体验上，人觉得狗狗快乐的这种方法来打造的这么一个宠物公园。
1: 嗯，其实这样下来，我们的毛孩子他的舒适感，包括体验感也会更强。那其实说到这儿，据我们之前了解到，我觉得咱们的这个狗证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那就是专门训练了一只叫维纳斯的边牧当狗狗测试员。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非常有故事感。那当时是怎么想到用一只边牧来做测试的呢？它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以狗狗的这个体验作为出发，然后做的这么一个公园，而不是以人的体验作为出发。所以说这个狗狗在公园里面玩耍，它的安全性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狗狗它会经常，如果是经常那种打架的狗狗或者性格强势的狗狗，它来到我们公园之后，可能对一些比较弱势，但是又稍微有一些强势的这种狗狗，它如果打架的话，就会让那种被打的狗，它可能会。 就是用人的观点来看，可能就是自闭吧，他以后就经常会出现那种很难继续跟狗继续正常社交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心灵，在宠物心灵这一块造成的创伤，可能会比他肉体上面，比如说撕破了或者咬破了，对于狗狗来说的这个恢复能力，可能抹点酒，它好的会很快。但是如果对它的心灵造成伤害了，它就很难再建立起对其他狗狗的信任。 那久而久之没有朋友了就很难，所以说我们要想检测一只狗它的性格好不好，除了通过询问主人，然后以前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在门口问一问，你的狗打不打架呀，平时强不强势，狗主人一般的回答都是不会打架，这时候你也看不出来什么，因为没有现在养的狗没有什么狗会对人造成伤害，所以说我们就想，那不如如果要是这个狗它对我们。 我们的这个狗员工都会造成伤害的话，那它肯定是进到园区里面肯定会对其他狗狗造成伤害。就以这个思路，我们就开始训练了一只叫维纳斯的边牧，它就是一个性格特别特别稳定的狗。在门口就是测试每一个来的这种狗狗的性格，如果其他狗狗会对它发起攻击的话，它倒是不会还口，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训练的，它可能会跑开。所以说
0: 就是他能非常非常准确地测出其他狗狗的这个性格。他的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除了在门口站着测试这些的狗狗的性格之外，就是平时也会在场地里面陪其他狗狗玩，因为他的那个巡回球啊或者带其他狗狗跑来跑去啊，确实还是比较厉害的。
2: 嗯，那这样听下来，其实维纳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蛮丰富的，这样会不会觉得累到罢工呢？
1: 是会有一点，就但是我们基本上严格规定，它每天的工作小时就是4个小时左右，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狗狗在户外运动的时间吧。对于他们这一类的大型犬，边牧这一类的大型犬来说，一般一天3到4个小时的运动，就是它刚好让它精力能消耗完，然后也不至于太累的一个工作时间。如果再长的话，可能就不行了。嗯，其实。
0: 这种刚才困总所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的好。比如说像这种性格不好，攻击性强的狗狗是不允许进入到这样的公共的草坪。这样的规则既保护了其他的毛孩子，也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这个狗狗的舒适度会很高。但是听起来很容易，但是执行起来是不是相当难？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毛孩子的家长会觉得，哎，我家狗狗没问题，或者是说不愿意配合的这种家长？那一般是怎么沟通和处理的呢？这种家长确实是很多，因为虽然我们在水磨沟渠关园路这边嘛，但是其实如果是从市区开车过来的话，可能还是得20分钟，20多分钟，30分钟的时间，就他们还是会说到，哎，我们大老远的过来，然后你们这边就不让进，我的狗平时也不打架，怎么怎么。这种的话，我们一般会有两种劝导的方式，一种是那好，就是交给我们的这个训犬师，我们先拉着你的狗在里面大概走一走，
1: 就是给这些愿意打架的狗或者小狗用，就会给这个主人劝导，跟他说，哎呀，要是实在想来这边草地玩，然后狗狗性格又比较强势的话，看看愿不愿意坐到这个场地里面，这个场地同样也是可以撒开手，就继续让它在里面随意玩。包括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可能三四千平的这个没有围起来的露营地，
0: 他们如果愿意坐到那边，他的狗狗又不是那种会撒手没的狗狗的话，坐到那边也可以。在这种劝导下和这种解决方法下，大部分的这种家长还是愿意的。嗯，了解了。那其实之前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和坤总聊天了以后，我发现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经过这个开业2个多月的时间以来呢，您是不是发现这个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群体竟然也是非常喜欢来狗镇？
1: 那通常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种地方可能是属于年轻人的主场，那目前这部分的中年用户和咱们年轻养宠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嗯，这一部分的人，首先他很多四五十岁的这一部分的人遛狗时间和年轻人不太一样。嗯，就是我们这边要说社交时间最多的可能还是周六周天，就是平时虽然人也多，但是周六周天的场地峰值可能能达到 100个人左右，但是这些四五十岁的他们就是，我们开门的时间早上10点钟会有一波来这儿，就是坐在这儿遛遛狗，完了之后下午可能晚上9点钟过后，然后他们再出来，因为现在乌鲁木齐很热嘛，我们这边很凉快，它在水库旁边是个洼地，总体比市区要低个七八度左右的样子。 他们就会过来把狗带着在这放一放。周末我估计他们可能这一帮人都是特别喜欢露营的那一帮人，所以说可能周末他们就会带着狗狗去山里面露营。但是平时的时候，周一到周五，哎，他们发现有这么一片草地，然后跟户外的风格也很像，在外面坐一坐也很舒服。所以说可能我估计他们的需求恰好印证了我们这个亲户外的这一点吧。
0: 那其实和困总聊了这么久，发现其实目前咱们狗真的业务板块内容还是蛮丰富的。不过，咱们既然定位是这个宠物乐园，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也会觉得，那草坪这么大，为什么不设计一些，比如说像滑梯呀、障碍桥之类的游乐设施？那有没有家长反馈过这样的，说咱们这个游乐设施偏少这一点呢？
1: 其实游乐设施偏少这一点确实是之前有家长反映过，然后他们就是说想做一些那个像训练狗狗那个狗狗比赛的那种跑障碍呀、钻圈圈呀或者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读书时间会比较久吧，我就觉得乐园它首先就是一个让狗狗用自己方式去玩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宠物设施就是宠物在这游玩在这玩乐，它并不是通过一些设施去玩乐。我们主要是会在狗狗多的时候，会让训犬师在草坪上去逗这些狗狗。如果狗狗比如说今天来的狗狗喜欢球的这些狗狗多，好，那我们的这个训犬师就会反反复复的在这边丢球呀，然后带着狗狗跑呀，包括有些狗狗喜欢拔河，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宠物的那种圈儿，一个圆圈儿，就是飞盘、扣空的那种。然后有的狗狗喜欢拔河，完了之后就几个狗狗一块儿在这儿咬着这个东西拔河。总的来说，我们是偏互动型多一点，而且是不需要家长带着互动。当然说家长你要愿意带着互动也可以，但是交给我们直接我们带着狗狗一起互动。
0: 这种我觉得这种互动起来远比一些看着的游乐设施可能让狗狗在这边体力消耗呀，或者说对于狗狗本身来说，它会更快乐一些。体验感也会更强。那其实，除了刚才和困总聊到这些以外呢，寄养也是咱们狗真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拥有43间这个独立单间，1宠1房，每间呢还达到6平米，还分成了2平米的休息区和4平米的独立小院。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平，那个什么之前昆总也提到说，这叫做简约不简单。那其实在这里也想，继续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在咱们不显眼的地方，你们还做了哪些适宠化的设计，让毛孩子能够住得更加安心，更像在家一样呢？
1: 首先我们这个每一个单间，它的设计是参考了这个新疆的，这就是比较古老的房子，因为新疆这边。 在以前的时候，他建的房子的那个墙体都很厚，然后墙体很厚能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这边的房子会冬暖夏凉，所以说我们首先是采用自然通风，自然通风，它这个就是让每一个房间的空气净化的就很快，因为狗狗在玩完了之后，包括喝完水之后，它身上的其实的味道很大，但是我们这个自然通风就能让它的味道降得很快，然后其次就是空调，其实空调房狗狗。 经常很难掌握住设定多少的温度才会让狗狗从外面玩回来了之后一进来不会感冒，但我们这种恒温房就不一样，是通过墙体会保持一个比外面低七八度的这样一个温度来，让狗狗就是比如说像如果现在外面是35度，好，那我这个里面就是27、28度，如果外面是30度，温度就会再低一点，是随外面的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不会给狗狗造成一下。 激到狗狗，让它感冒呀，或者拉肚子呀，这种不好的现象。另一个就是一个宠物一个房间的这种设计，可以防止狗狗的病的这些交叉感染。一个狗狗生病了，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狗狗。最后就是我们还为了冬天让这个房间非常暖和，除了这个墙体之外，我们给每一个房间都是装的电地暖和非常好的那种温控器。 能让狗狗在冬天的时候也住上这种恒温的房间。其次就是我们还是查阅了一些文献，然后问了一些养狗的专家，就是狗狗属于穴居类动物，我们把那个门做的小，一个是可以减少那个就是热量往里走，冬天热量往外散，让它保持恒温。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把这个房间做的是墙很高，然后房间。 是2平米，然后门很小，这样的话，狗狗在里面就会有一种在小洞穴里面的那种昏暗小洞穴里面的感觉，就会让每一个狗狗，寄养的狗狗，因为寄养的狗狗一到这种不适应的环境，它会很应激、很害怕，所以说这种洞穴感就会给狗狗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让它在里面能快速适应这样的环境，喜欢我们这个地方。
0: 确实是这样的，失宠化的设计能够让毛孩子住得更加安心。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不得不说狗真也是非常的出片儿。不管是从这个，比如说朋友圈呀，还是说小红书啊，我觉得每一张照片的这个光影和剪影，一看就是精心设计过的。那尤其是像坤总之前也做过摄影，那其实对于这个宠物摄影这一块来讲，您肯定也更了解。那您觉得您一直在做这一块的内容，当初秉承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核心理念呢？
1: 我秉承的核心理念就一直包括跟人像摄影是一样的。我秉承的理念就一直都是自然、自由，还有用自然光，这三个点其实就是我觉得外景摄影的核心吧。首先就是每个狗狗其实它是有自然的情绪的，就是你想给它拍是运动感的，是它想玩球也好，还是说两只狗狗你想让它互动也好。或者说，就是你想让他站在这和一个什么东西合影，这些东西都还好，就是只要你给他提供了一个他喜欢的道具，然后每个狗狗自己的表达的情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自由这个方向的，就是自然这个方向的一个魅力吧。每个狗狗出来的情绪在大自然的面前的这种都是不一样的，和棚拍就不太一样。然后自由感就是，我觉得宠物首先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东西的理念就是要有大自然感、亲自然感，走出家门到户外的这种感觉。所以有越少的这个人为的这种打卡建筑或者人为的这种造景，对于狗狗的这种自然感来说、自由感来说就会更好。所以说还是会以这个狗狗的自由情绪啊、自然情绪这些来作为摄影的基础。最后一点就是自然光，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再不光，任何的光其实也是比不过自然光的。所以说在自然光下摄影，只需要找对光，然后把这些自由和自然的感觉拍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宠物摄影作品。
0: 了解了。其实今天和困总聊了这么多，也让我们和听友朋友们共同发现了，咱们狗镇其实业务板块内容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业务板块这么多，那每个环节其实都需要专业的人来撑着。那像咱们狗镇在招人和培训上，会有哪些硬性要求呢？
1: 硬性要求肯定就是对于每一个板块都会有相关从事经验的人，像比如说训犬啊，我们训犬或者劝打架，这些都是从部队上面，就是退役的那些招的这些训警犬的训犬师，他们可能会更了解狗狗的习性。完了之后，配餐的这些都是在那个就是招的一些动物医学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能很快的看出狗狗有没有，比如说拉肚子呀，它的拉肚子是因为。在外面运动时间过长，完了，就是消化过度了，拉肚子，还是吃多了，还是说肚子肠胃出现了问题，他们能非常容易的，就是检查出来。完了之后，但是我觉得抛开这些专业技能来说，可能我们参考这个专业技能，它只是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喜欢狗狗，对狗狗一定要有爱心，因为如果我们就是拥有专业技能，可能对这件事情的评判标准能做到80%，就是标准，按照标准操作流程。好，我每天早上几点给狗狗喂水，几点钟遛狗，这些东西能参考到，就是让每一只狗可能能满意到80%。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本身就喜欢小动物的，那可能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比如说会发现，哎，这个狗狗好像，就比如说年纪大的狗狗，它早上。可能30分钟他就不想在外面再走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是牵着绳，看看是带他回去，还是说在外面就是牵着绳带他走一走，然后或者说适合其他狗狗玩，还是让他自己单独相处，这些都是通过我们这些有专业素养的人，在同时拥有爱心的情况下观察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剩下的这种能让每个狗狗都感觉到这边是一个家，过得非常舒服的这种，一定要是这种爱，非常喜欢狗、非常有爱心的人才能做到的。
0: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有一点特别好奇哈，坤总。那比如说咱们狗狗在草坪撒欢呢，难免其实会碰到这个磕碰或者是甚至打架的情况。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类突发的意外呢，咱们有没有什么应

0: 哎，最快的这个绿色通道，我们就需要把狗狗，只需要把狗狗送过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算是反应的最快的这种吧，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市区，所以说离宠物医院本来也不远。
1: 嗯，了解了。那其实我们在乌鲁木齐做户外的这个宠物乐园，最大的对手可能还是天气，就像刚才坤总所提到的，夏天暴晒。那冬天呢，估计也会比较冷得够呛。那针对像这样的气候，咱们会做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呢？嗯，首先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
0: 寄养区的这个问题会比较严重一些，因为寄养区我们现在不是独立的这种露天小院嘛，到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阳光房，就是整个给它遮起来，再加上电地暖之后，首先这个里面啊和我们那个特别厚的墙体隔热的这个保温板这些，就是整个犬舍里面肯定是能保持一个非常恒定的温度的。完了，至于外面的话，像宠物遛狗。 我们目前初期的打算是，现在的这些咖啡冷饮首先都全部换成热饮，然后其他的就会变成围炉煮茶的这种形式，每个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炭火呀或者什么，就自己煮一煮茶，然后狗狗在周围跑一跑，就是目前就是这么打算的。
1: 嗯，了解了。那其实今天听完困总的这段分享，我相信不少的这个养宠的听友朋友们已经心动了。各位听友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啊！最后，困总也希望您能够借助这个机会，向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发出一份来自狗镇的邀请吧。啊，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找到你们预约体验呢？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联系渠道吧。
0: 好的，我们在美团、小红书还有抖音上面都有，直接搜索“狗镇 Dog Town” 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我们的地址就在乌鲁木齐水墨沟区官员路公务员小区这边，就是一个市离市区非常非常近的一家宠物乐园，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打卡游玩，带着毛孩子来体验这边的亲户外生活。
1: 嗯，了解了，也非常感谢困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带来这么多有关狗镇的背后的故事，有关狗镇的分享啊，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困总带来的这些分享，也希望我们狗镇能够成为咱们乌鲁木齐一张温暖的文旅新名片。再次感谢困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好的，好的，拜拜。
1: 好，再见。 各位听友朋友们，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让大家来了解了一个狗镇宠物乐园，从填补新疆宠物市场的服务空缺，到独创的边牧测试员的精细化运营，从43间一宠一房的试宠化的设计，到应对极端气候的本土化思考，那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宠物乐园的诞生，更是一套关于科学养宠和宠物社交的新疆样本。那狗镇呢，用2个多月的时间来证明了，其实宠物经济的下半场啊，就是拼的不是设施的堆砌，而是专业的门槛和对细节的敬畏。 那如今在踏经济的蓬勃发展的当下，这种立足本地、回归宠物本身的需求的创业思路呢，也值得我们更多的从业者来借鉴。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所讲到的内容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在我们刚才困总所提到的这几个平台来进行相应的搜索。

我们来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最新全疆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局地是会有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东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疆气温方面的情况。南疆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东部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有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3度到17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1度到18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0度到19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3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3度到19度。昌吉阴转小雨，34度到19度。我们看到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的24小时，吉木萨尔县至木垒县部分区域将会出现6到7级的西北风，局地阵风是8到9级，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哈密小雨，40度到26度。关注到哈密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1点18分，同样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的中午到26号的白天，闹毛湖阵风8级，三塘湖阵风9级，百里峰区阵风11到12级，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吐鲁番阴天，42度到31度，库尔勒阴天，35度到26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5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转阴，36度到23度，喀什阴天，37度到26度，和田阴天，36度到26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5: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6: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7: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7: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8: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啊，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了。首先为大家刷新到的是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有招聘28人的需求，分别有哪些呢？门店经理需要4名啊，月薪是6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5年以上的餐饮或者零售行业工作经验，能够接受轮班制工作。值班主管需要12人，月薪是3000到4000元，任职要求有1年以上的团队管理经验，有餐饮或者零售行业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能够接受轮班制工作。还有一个岗位是星级咖啡师，需要12人，月薪是3000到4000元，任职要求呢有餐饮或者零售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能够接受轮班制工作。那刚才为大家提供到的3个岗位，门店经理、值班主管、星级咖啡师，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联系电话张女士13811764181。那这3个岗位是来自于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总共是要招28人。联系电话张女士13811764181。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纸彩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有招聘20人的需求，我们分别来看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养发美发顾问需要12人，月薪是4000到8000元。养发馆的店长需要3人，月薪是5000到8000元。同时还需要剪辑师1人，月薪是5000到7000元。这个岗位的任职要求呢是熟悉短视频内容创作的流程，具备独立完成内容策划与执行的能力。招商专员需要2人，薪资面议。还有包括需要新媒体运营经理需要1人，月薪是8000到15000元。那这个岗位的任职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具备这个抖音来客整体实操的经验。同时还需要1名这个客服，月薪是4000到5000元。刚才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工作岗位呢，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肖女士18016865247。那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万达中心2001室。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新刷新哈，看到的是新疆中天力。新疆中天力阳航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8人的需求，我们分别来看到哪些工作岗位。外贸经理助理需要1人，月薪是5000到15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能够独立完成俄语口译和笔译的工作。核算会计需要1人，月薪是5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财会相关专业，持有会计初级证书，有2年及以上的财务工作经验。车间生产主管需要1人，月薪是7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有3年以上的车间管理经验。销售经理这个岗位需要5人，月薪是4000到15000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住宿、餐费补贴、交通补贴、双休、年假、节日福利福利是蛮优厚的。联系电话白女士18999956371。工作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敦河区工业园银华街78号。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鼎汇路商贸有限公司有招聘21人的需求啊，分别都有些工作岗位呢。这个销售助理需要1人，月薪是3500元；销售专员需要20人，月薪是3500元。任职要求呢，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可接受出差。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谢女士18195856770。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恒昌大厦18楼 C 室。
再来为大家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新疆元达八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有招聘2名俄语制单元的需求，这个岗位的

薪资是月薪3500元以上。任职要求呢，俄语专业，有外贸及国际物流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工龄工资双休。联系电话183-9968-0287，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小西沟盈科国际中心8楼。啊，这个投递简历的邮箱是5975-3314@qq.com， 5975-3314@qq.com。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新疆云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12人的需求。看到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中高级 Java 工程师后端，需要一人，月薪是10000到13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呢，是这个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有4年以上的 Java 应用的开发经验。再来看到软件研发技术主管有2名的需求，月薪是10000到15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有5年及以上的软件开发相关工作经验，有研发团队管理经验者优先考虑。再来关注到中高级前端开发工程师，需要一人，月薪是8000到14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有3年以上的 VUE 开发经验。再来关注到的是软件实施项目经理，需要3人，月薪是7000到13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有1年以上一线软件实施项目经理的经验。再来关注到的工作岗位是软件销售工程师，有5人的这个岗位需求，月薪是6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开发、自动化控制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有3年以上的市场拓展经验，能够适应频繁长期出差。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联系电话陈先生18935902945，以及翟女士15276670767。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街华龙国际大厦23层。那最后我们为大家梳理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众兴茂农这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招聘3人的需求啊，有2个工作岗位，财务总监需要1人，月薪是15000元，区域销售主管需要2人，月薪是7000到10000元之间。联系人电话王女士17799671307，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水木沟区龙腾路万科云1703室。

那刚刚呢，刷新到微信后台，看到，宝贝贝这位网友在问到说，刚才说到了那个俄语制单员这个工作岗位的相关信息没有听清楚啊，这个岗位呢是来自于新疆元达八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啊，要招聘2名这个岗位，月薪是3500元以上，任职要求呢俄语专业，有外贸及国际物流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工龄工资双休，联系人电话183-99680287183-99680287，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小西沟盈科国际中心的8楼。那投递简历的邮箱是5975331416@qq.com， 5975331416@qq.com，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

0: 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 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

0: 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6: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7: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8: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

0: 响，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三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一天。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 65.4%， 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至六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六月单月增长 32.0%， 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4: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6: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4: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7: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4: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8: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4: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9: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 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0: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11: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0: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12: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13: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4: 生物专业的，
15: 数学专业，
16: 物理专业的，
17: 电子工程专业的。
18: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11: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0: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9: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5: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20: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4: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2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4: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 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

0: 记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四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光如炬，亲爱的小狐狸，人间都值得因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

0: 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

0: 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

0: 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 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

0: 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4: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5: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3: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向专而精、新而强转变，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专项措施，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
1: 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
0: 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
1: 乌鲁木齐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扩大提取范围，放宽房龄限制。
0: 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合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四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特丰制药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孙丽丽：
4: 水合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再进入基药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3: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基药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倍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强强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
5: 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三季度，出口

0: 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1: 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才聚智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新疆中科 BIP 微光伏窗团队负责人孙书伟：
2: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与支持。
1: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版，吸纳253家企业入版，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部署，新疆将深化数实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限制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3: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新疆建设各项任务，推动卫生健康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服务体系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健康管理方式从被动就医向主动健康转变。要全面推进现代化疾控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疾控核心能力，有效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危害，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林长制为引领，全力打好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沙产业，做优做强以特色林果为主的绿色林草产业，推进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成效。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实施重点枢纽口岸提能级、区域节点口岸补短板、普通口岸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要建强口岸基础设施，加强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服务能力，构建口岸国际合作新格局。会议原则同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会议指出，饮用水水源地是群众的水缸，是民生底线，也是生态红线。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制度和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水源保护区监管，及时整治环境问题，强化水质检测，保障饮用水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气象安全管理，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录，指导重点单位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 要加强暴雨、融雪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风险研判，督促重点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危化、矿山、大型工业项目气象灾害防范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新疆台消息，关于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之一，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领衔督办。7月2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听取委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推动相关工作提质增效。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提案主办单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会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提案办理推进情况，提案者代表和专家提出了专业化意见。听取大家发言后，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说，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自治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出了一批站位高、靶向准、可落地的高质量提案，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提案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用，更好服务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挖掘新疆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利用，合理布局中医药产业发展重点，推动从原料输出向全产业链闭环跃升，强化本地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更好发挥重点提案在提案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坚持质量导向，着力打造精品提案，增强解决问题针对性，压紧压实办理责任，抓紧抓细协商沟通，切实把委员专家的良策良方转化为惠及各族群众的民生实际，把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打造成新疆政协的亮丽名片。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回应有关方面意见建议，许贤仪参加会议，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同志回应委员和专家建议。
3: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市场活力激发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旨在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有力提升南疆质量竞争力、安全保障力和政务服务效能。措施聚焦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将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精准培育质量标杆企业十家以上，依托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推进天然气开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为西气东输工程和重点水利项目提供计量保障，同时加快健全产业发展标准体系，指导制定修订一批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支持新疆品质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强化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推动红枣、苹果等特色产品核心指标比对分析，鼓励企业申报有机产品认证，提升附加值。在特色农牧业方面，措施提出推动南疆地理标志突破120个，围绕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等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并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 此外，还将优化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严格落实专业仓储监管加在库公证检验制度，以阿克苏、阿拉尔等区域为重点，强化全链条监管。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全区将推行 AI 加智慧审批和证照联办，简化各转企流程，并实施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在安全底线方面，紧盯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开展专项整治和风险排查。同时支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开展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试点。措施还明确加大基层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力度，培训名额向基层倾斜，并足额拨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专利项目转化落地。
5: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的专项措施亮点在于精准，以靶向发力破解南疆发展难题，让监管服务与区域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精准对接特色产业需求，破产业发展痛点。针对南疆油气、邻国等特色产业，政策从质量标准认证维度精准发力，培育标杆企业，制定修订相关标准，强化检验检测认证，直击产业附加值低、标准不健全的痛点，让监管服务精准嵌入产业链各环节，精准施策激活市场活力，兼顾发展与安全，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避免一刀切，紧盯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选取重点区域试点全链条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隐患，让监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精准补齐基层监管短板，让政策落地见效，培训资金向基层倾斜，破解监管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监管精准度决定政策效能，紧扣地方实际，瞄准问题靶向，监管才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3: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位列全国第68位，与上年相比，排名提升7位，综合实力稳居全疆首位。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6: 7月22号，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饲料精深加工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加工厂厂长刘晓峰介绍，公司以进口粮食为原料生产生物饲料。园区的政策红利和精准服务是企业深耕口岸、扩大产能的坚定底气。
7: 依托综保区推出的进境粮食保税监管、区内直转等创新模式，企业原料通关与流转效率大幅提升，再加上园区一企一策的资质申报指导、政策解读等惠企服务，企业运营成本持续降低，产能稳步释放，今年产品辐射努力覆盖全国。
6: 过去一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紧扣绩效评价指标逐项对标，在制度建设、业态创新和企业服务上同步突破，先后出台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条例、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扶持激励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聚焦同基加工、粮食监管、跨境金融等领域，形成并推广4项创新实践，联合多部门帮助6家企业取得 AEO 认证、外汇便利化试点和高新企业技术等资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局长张鹤称表示，
8: 下一步我们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平台潜能，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推进园区提质扩能，切实将口岸区位优势与综保区政策功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强劲盛世。
4: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玉堂，3年前从中国农科院来到新疆， 在江工作期间，他不仅推动建起了仪器共享中心盘活科研资源，还帮助尼勒克昭苏将本地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请听报道。
9: 记者见到王玉堂的时候，他正在逐一整理工作资料，梳理后续对接清单。他告诉记者，三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自己心中最牵挂的有三件事，其中仪器共享中心是他牵挂的第一件事。过去自治区农科院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分散，

0: 利用率不均，制约了科研检测工作高效开展。2024年5月，王玉堂在摸清了各类仪器数量、使用频率后，提出了全面整合院内各类仪器设备，搭建标准化仪器共享中心的想法，最大化盘活了科研资源。截至到目前，中心的设备开机率和使用率分别提升了 50% 和 70%， 累计为研究所增加收入50多万元。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和江：
1: 你服务院内外将近50多个创新研究团队，营业额今年应该达到100万左右。
0: 王玉堂牵挂的另外两件事在500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和昭苏县，两地有着丰富的滴刀水、蜂蜜、马产业资源，但也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水平低、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为此，王玉堂积极对接沅江省市资源，主动联动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两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品牌化升级。新疆居云金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娜娜：
2: 此前我们自主生产的天然滴刀水因为工艺不成熟，日产量仅在1000箱左右。有了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撑呢，2026年上半年产值与同比上涨了 70%。
0: 王玉堂说，虽然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沅江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3: 持续的关注和这个合作肯定也不会断的。滴刀水我希望它能够在3到5年之后吧，销售额能达到2亿元以上。昭苏县这个马奶这个企业，我也想在2-3年之后销售额也要达到2亿到3亿以上。
4: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持续高温、局地强降雨、山洪、干旱多重风险交织，形势复杂。自治区水利部门强化水库运行管控，全力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的阿克苏河河道整治现场，轮式挖掘机正对破损堤段进行土方平整与拓宽修缮。施工人员采用石龙网固定石块的方式加固堤岸护坡，提升河堤抗水流冲击和防冲刷能力，人机联动清除行洪障碍。东沟乡党委书记李发展：
6: 强化河道的巡检力度，强化应急演练，确保这个汛期安全平稳度过。
5: 经气象水文综合研判，全疆强降水与持续高温风险攀升，多重灾害并行叠加，防御压力加大。自治区水利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推动隐患整改动态清零，紧盯山洪沟口、旅游景区等风险点位，严格落实转移避险预案。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自7月13号起，覆盖全区14个地州市的防汛抗旱减灾专项督查已全面铺开。
7: 旱涝并重，在抓好防汛的同时，我们还要确保这个抗旱工作守住水安全保障这个底线。
8: 今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在将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7月25号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办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生、家长、教师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实地观摩了高校招生录取全过程。乌鲁木齐考生樊德锦在现场查询了自己的录取情况。
10: 我考了687分，目前是投档到了浙江大学，非常满意。整个录取过程非常公开，每一位老师工作都特别认真。
9: 今年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98所高校在将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多名考生。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介绍，目前普通高考已完成3个批次1.2万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1个批次210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
11: 我们将于7月28日、7月29日、7月30日分别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4: 近日， 乌鲁木齐市出台五项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对提取和贷款业务进行阶段性优化调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此次新增的三类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将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纳入提取范围。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新增的提取业务精准对接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房屋专项维修、居民日常安居支出，让住房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变为安居通用。
12: 本市自住住房的职工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同一套房一年只能提取一次，按照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签完合同两年内就能够按照车库的实际购买价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0: 此外，新政取消了老房贷款年限一刀切限制，大幅降低二手房置业门槛，由原政策房龄30年以上不予受理调整为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不超过60年，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红利。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科副科长樊雨婷，
13: 放宽了在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之前1995年之前的房子是不允许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此次政策调整后，95年之前的房子也可申请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14: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盛夏季节，我区各水稻产区的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请听报道。
15: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锡伯孜县那达奇牛路乡的稻光窑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黄色、绿色等多个品种的彩色水稻在田野间构成了四幅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的创意稻田画，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段博瑶：
16: 这里非常好玩，有地球仪，还有桃园三结义，好看。
15: 今年稻光窑稻田画景区对原有玻璃栈道进行了优化提升，全新打造两处特色观景打卡点，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沟镇新建村，两幅占地面积约20亩的稻田画格外引人注目，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一幅则以粮仓、无人机、智能农机等元素展现出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将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游客王珏：
17: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4: 昨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为乌鲁木齐观众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与东方美学的艺术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8: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于1964年，是我国首部原创民族芭蕾舞剧。

0: 一名坚定革命战士的故事。剧目打破西方古典芭蕾传统叙事框架，将芭蕾足尖技巧、中国民族舞蹈、武术动作有机融合，用刚劲昂扬的舞姿生动塑造出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巾帼英雄群像。现场观众张琳：
1: 我们在70年代就看过，那是电影，一个女性在那种的压迫之下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演员演得特别好，她通过肢体的语言，她的那种挣扎，她的那种勇敢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深深地打动了我。
0: 现场观众田建新：
2: 看了以后非常振奋，芭蕾呢和咱们中国这个民间艺术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新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红色精神的这个传承。
0: 60多年来，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艺术名片。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大师王浩：
3: 红色娘子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它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将经典的西方芭蕾语汇和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的这种表现手法相融合，创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剧。可以说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坚韧不屈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来给新疆的观众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4: 阿勒泰多云，17到28度。
5: 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
4: 伊宁小雨，18到31度。
5: 伯勒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4: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3度。
5: 奎屯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
4: 石河子多云，19到33度。
5: 昌吉小雨，19到34度。
4: 哈密小雨，26到40度。
5: 吐鲁番阴，31到42度。
4: 库尔勒阴，26到35度。
5: 阿克苏小雨，23到35度。
4: 阿图什小雨，23到36度。
5: 喀什阴，26到37度。
4: 和田阴，26到36度。
5: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栋，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叶欣哥哥。那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的节目啦。又到了每周六花样童年花样故事会的专属节目时间了哈，那在这个周六继续让我们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吧。那首先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多多怪事，一起来听吧。
1: 多多怪事。
2: 这天气可真热啊，做个活热的不像话。
3: 是啊，我一早上功夫快把井都喝干了。
4: 得了吧，你就是懒得干活，哪天你不叫唤了那才是怪事儿呢。
3: 哎，说起怪事儿，我倒是想起一件事。
2: 什么事儿啊？
3: 就前不久搬到咱们县上的这个音府，哎，你们知道吗？
4: 哦，是不是那个城西头的很大宅子那家？
3: 没错，就是那儿。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阴府的主人阴老爷好像中邪了。
4: 什么？中邪了？
5: 那个阴老爷听说可不是一般人，他在前朝做过征西将军的参军，又在本朝是扬州刺史，管着五个州的军队。这样的人他能中邪？
3: 没错，不止一次有人看到他在没人的时候会伸出一个指头在半空写字，也不知道写的什么。
6: 你们在胡说什么？我让你胡说。
7: 别打了，别打了。
8: 你是不是皮痒了？在大街上和一群扛包造屋的人打在一起，像话吗？
6: 我是听他们在背后嚼老爷的舌头，所以才忍不住上去想让他们闭嘴的。
8: 行了，老爷的事情你少管，去账房支点银子治治伤吧。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叹气呀？乳娘，你不知道我们家老爷的事情现在到处在传了。啊，就是老爷他那件事情。夫人，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啊还是得找人来解决才行。找什么人？
9: 我老家乡下有个很厉害的阴阳生，既然老爷这样子，我们不如找他来看看，说不定能找到原因。
8: 好吧，那便麻烦乳娘了。听我家乳娘说，先生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家老爷的情况你也听说了，不知道有什么解法没有？
3: 虽是听府上这位大娘说了说，可是老爷究竟是什么样子，我需要亲眼见过才知道。
8: 请先生来之事，老爷并不知道。既然先生要看老爷状况，我家老爷今天要去城中酒楼会友，我会安排先生暗中跟随观察，就有劳先生了。

0: 先生，如何看出我家老爷有什么问题了吗？
1: 夫人，恕在下直言，阴老爷身上的事情并非是阴阳鬼神之事，那是不了解的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罢了。
0: 那我家老爷为何有那样的行动？
1: 夫人问得好，今日我跟随阴老爷一路，他写的什么字我倒是看出来了。
0: 什么字？
1: 乃是多多怪事四字。
0: 老爷啊老爷，原来你虽然从不抱怨，却还是不甘心自己被撤职流放。可是朝中黑暗，你就是平白受了冤屈，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0: 这就是多多怪事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多多怪事，指令人感到不可理解，十分惊讶的事。
1: 英浩因为朝廷的黑暗无故被撤职，真是可怜啊。
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多多怪事这则成语啊，想必大家对于这则成语的意思都已经明白清楚了。那多多怪事呢，在句子当中可以充当宾语，常与岂非真是等连用，形容不合常理难以理解的怪事。但是在这儿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那多多怪事和莫名其妙啊，这个好像意思比较相近，哎，是不是？那莫名其妙的意思呢，是说不出其中的奥妙，指事情很奇怪，说不出道理来。那多多怪事与莫名其妙都是指让人无法理解的怪事，不过有所区别。多多怪事强调的是大大的出乎人们的意料，或者与人们的理解范围反差特别大的事情，而莫名其妙强调的则是出乎人们的意料，或者事情让人们一时无法理解啊。那多多怪事比莫名其妙的程度来说是更要深一筹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下一则成语吧，叫奉公守法，一起来听了。
1: 奉公守法。
3: 哎呀，你们都仔细着点儿，要是弄得不干净，主公生气了，我可保不住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带着人随便乱闯，找死是不是？
4: 在下知道，此处是平原君府上，在下是来征收田税的。
3: 你还知道这儿是平原君府上啊？啊，那你还敢来收税？快滚！
4: 征收田税乃是国家的大事，我是执行公务，有何不敢？
3: 好啊，你还跟我来劲？告诉你，别说是你，就是当今大王来了，也要跟我们家主公客客气气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快滚！
4: 站住，你拒不缴税已经是触犯国法，而且还对当今大王口出不敬之语，这可是重罪。
3: 嘿，你还真是个臭石头啊，又臭又硬，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怕是不知道厉害。大伙儿，有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4: 干什么？你们还想殴打为国家办事的人不成？
3: 我不打你，我就跟你玩玩，你要怎么样？
4: 聚众闹事，聚缴国家田税，不管是谁都要按国法处置，给我拿下。平原君的管家没想到赵奢是个如此刚正不阿的人，结果包括他在内的九个闹事的人都被按照国法处死。
3: 赵奢，赵奢，你还有心情在这读书呢？坏大事了！
4: 怎么了？
3: 你把平原君的管家给杀了，听说他知道以后大发雷霆，放出话来要把你杀掉解恨呢。你啊，还是赶紧躲一躲吧。
4: 我不躲，我凭什么躲？
3: 哎呀，你就别一根筋了，那平原君乃是大王的弟弟，势力大得很，他要找你麻烦，谁都保不了你。
4: 他是大王的弟弟，更应该遵守国法。
3: 可是人家不遵守，你要怎么样？
4: 我找他去。 下官赵奢参见平原君。
5: 你还敢来找我？你不怕死吗？
4: 不怕，因为下官是执行国法。再说，您是赵国王族，又是以贤德闻名天下，您有没有想过，为何天下贤士都以受到您的礼遇为荣呢？
5: 为什么？
4: 因为在大家眼里，您是一位品德高尚之人呐。
5: 那又怎么样？
4: 正因如此，您才应该以身作则，不应该放纵手下人违反国家法令。您想，如果大家都不守法、不交田税，那国家力量就被削弱了，就会招致别国侵犯。到那时，赵国岌岌可危，您平原君还能有现在的荣华富贵吗？
5: 这
4: 像您这样的人，如果带头遵守国家法令，缴纳田税，那国家也会强盛，国家强盛，您也会受益啊。您既是王族，又是相国，所以更应该奉公守法。
0: 赵奢的一番话说得平原君心服口服，他看出赵奢是个贤能的人，于是把他推荐给了赵惠文王。后来赵奢不仅让赵国百姓生活越来越好，还打了许多胜仗，成了大将军。
4: 这就是奉公守法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奉公守法比喻奉公行事，遵守法令。
1: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向赵奢学习，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哦。
2: 那奉公守法呢，在句中一般联合式用法，做主语、谓语、定语，是个褒义词，指奉公行事，遵守法令。后来呢，形容办事守规矩。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想说，奉公守法和克己奉公两个成语有什么区别呢？克己奉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公。那这两个成语都含有以公事为重的意思。其中克己奉公强调的是克己啊，克制个人私欲，严格要求自己，并一心为公，含褒义，多用于颂扬公务人员的好品质，如他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明，也常用于劝勉。而奉公守法则侧重于守法，遵守法令制度，常用于劝诫；奉公守法也常用于辩解。那另外二者的结构也不同啊，克己奉公是联动结构，奉公守法是联合结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到成语故事尔虞我诈，一起来听吧。尔虞我诈。
1: 春秋时期，楚国仗着自身强大，派兵攻打弱小的宋国，很快就包围了宋国的都城。晋王不想马上出兵，但是又怕宋国人失望，于是派出大臣谢阳去告诉宋国，让他们再坚持一阵。 可是谢阳在路过郑国时，被郑国士兵发现了证明身份的东西。于是，郑国士兵抓住谢阳，把他送到了楚王那里。
2: 我知道，你是去宋国鼓舞士气的，这样吧，我也不杀你，我重重赏你，你去跟宋国讲，让他们赶紧投降，怎么样？
3: 既然我被大王所擒，那没什么好说的，就按大王的意思办吧。宋国的将士们，晋王让我来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发兵来救了，你们坚持住。好。
2: 你答应了寡人，现在又反悔向宋国人说这种话，你太不讲信用了。
4: 哼，我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才答应你的，如果我不完成使命，才不讲信用，现在我就是死也无悔，你杀了我吧。罢了罢了，这倒是个忠贞不屈的人，反正话也说了，把他放了吧。
3: 这久攻不下，我军粮草也快用光了，是不是暂且撤兵比较好？
4: 大王，臣身疏时有话要说。怎么了？
3: 听说宋国城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吃的用的了，我们此时撤兵，岂不可惜了？那怎么办？我们也要没吃的了。
1: 大王莫急，我们只要让士兵盖房子、种粮食，装作要长期围困他们，如此宋军军心就会涣散，还怕他们不投降吗？这倒是个好办法，那你赶紧去传令吧。楚国士兵按照申叔时的计策，开始装作要长期围困宋国。宋国士兵看见。
2: 果然害怕了。可是楚国将军子反却因为这个差点丢了性命。你是什么人？我乃是宋国元帅华元。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没有粮草了，但是我们宁可国家灭亡也不投降。那你来这儿想怎么样？ 我知道你们也没什么粮草，大家都别互相欺骗了。你去告诉你们大王，让他退兵30里，我们可以讲和。好，
1: 子反没办法，只好向楚王报告。楚王考虑到自己这方粮草的问题，也同意了。于是双方第二天签订盟约。 盟约上有一句话：“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这句话就是后来的成语“尔虞我诈”的来源。

0: 这就是尔虞我诈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尔虞我诈，比喻互相欺骗，互不信任。
1: 楚国和宋国既然要签订盟约，当然不能尔虞我诈，互相欺骗了。
2: 没错，尔虞我诈这个故事说明了与人交往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不对？爱阿谀奉承别人的人往往会让人反感，真心和别人交流才会让对方体会到自己身上的人格魅力。所以小朋友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别人啦。尔虞我诈这个成语本身结构为联合式，在句子当中可做谓语、定语，含贬义，用来形容彼此互相玩弄。好，下面我们来听到的成语故事是分崩离析，一起来听吧。
1: 分崩离析。
0: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但是权势甚至比国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
3: 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4: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3: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5: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
3: 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4: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3: 当务之急乃是攻城略地。我看附近的颛臾国国力叫我鲁国微不足道，国土倒是堪堪有余，我想即日便发兵征伐，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5: 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可以再三思量。
3: 哦，为何？
5: 若只论颛臾能否攻取，在下亦与主公同样认为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

0: 是，
1: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大国之风。若是一味以攻伐作为手段，恐怕夺得城池，百姓亦是离心离德啊。
0: 先生或许可以换一个想法，我先打下对方的地方，再慢慢教化，如此岂不是恩威并施？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2: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2: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攻，
1: 你瞧，
2: 不可能。
1: 哎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2: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再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2: 老师，
1: 我们懂了。

0: 这就是分崩离析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分崩离析，意思是形容国家或集团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1: 仔细想想，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呀。
2: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局地是会有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和南江西部山区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再来关注到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会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东部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3度到17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1度到18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0度到19度。同时，我们特别关注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晚间的8点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亳乐北部山区、赛里木湖周边、温泉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冰雹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3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有晴，33度到19度；昌吉阴转小雨，34度到19度；哈密小雨，40度到26度。同时，我们特别关注到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6点51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夜间到26号的白天，哈密市域大部将会出现雷电天气，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吐鲁番阴天，42度到31度；库尔勒阴天，35度到26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5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转阴，36度到23度；喀什阴天，37度到26度；和田阴天，36度到26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5: 二零二六
2: 邀你共赴新城。
4: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4: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8: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4: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9: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清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到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正在并机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啦。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结伴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呢，让我们来继续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吧。啊，继续要听到的成语故事是疲于奔命，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一起来听吧。
1: 疲于奔命。
2: 臣深宫乌臣，叩见大王。
3: 爱卿啊，这最近我们不是攻打宋国胜了吗？寡人就打算奖赏带兵的子仲，他跟寡人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2: 大王如何答复？
3: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大王万万不可。
3: 哦，为何？
2: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3: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4: 这个深宫乌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3: 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4: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3: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4: 如今他深宫乌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从前咱们再不满，也是跟他同朝为官，不好下手。如今对于这样的叛国贼，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3: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5: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2: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5: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4: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3: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5: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4: 晋国？谁写来的？
5: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4: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我深宫乌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

0: 他还想报仇呢，
1: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
2: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申公巫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申公巫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申公巫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
3: 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1: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3: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2: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2: 疲于奔命原意是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4: 申公巫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子仲和子反，真是可怕啊。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老

那在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的板块，我们来一起关注到什么问题呢？夏天河水明明很浅啊，看着非常浅，为什么还容易发生溺水呢？有没有小朋友仔细的想过呢？夏天天气热，不少小朋友路过河边的时候，看见河水清浅，刚刚没过小腿，总是忍不住想踩水玩。可是很多小朋友不知道，哪怕河水看起来很浅，也藏着不少看不见的危险，很容易发生溺水。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啊，河水的浅是眼睛骗了你。水有折射作用，我们站在岸边看水里的石头，会觉得水只有半米深或者更浅啊。可是实际踩进去之后，才会发现水深足足有1米多，一下子就没过了头顶。很多小朋友就是被这种视觉错觉给骗到了，一脚踩空，直接滑进到了深水里。这还没完啊！其次，浅水底下藏着很多看不见的陷阱，都有什么呢？河底不是平整的水泥地，有的地方突然陷下去会形成深坑，有的地方呢铺满了厚厚的淤泥，脚一踩进去就会被牢牢地吸住，越挣扎陷得越深。还有的河底长着密密麻麻的水草，脚一伸进去就会被水草缠住，根本抬不动腿，连站都站不稳。所以啊，就算水真的只到了大腿的位置，也不代表安全哦。如果人突然滑倒，水深超过手臂长度，我们本能的想用手撑起地来站起来，可手一碰到水底，身体呢就会失去平衡，那脸就会直接埋进水里啊，就会有一种情况发生，就是呛水啊。那慌乱之下呢，反复挣扎，很快就会体力耗尽，怕水不深啊，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站不起来。当然，还有的小河看起来水流很慢很慢，对不对？可是水下的暗流其实力量特别的大，小朋友体重轻啊，站在水里很容易被水流冲得站不稳，就会造成一种特别可怕的情况，就是直接被卷走了。所以啊，夏天千万不要私自去河边踩水摸鱼啊，哪怕看着水再浅，也不能去。想要玩水呢，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带着去正规的游泳馆啊，做好防护，才能够平平安安享受夏天的快乐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更多内容，小伙伴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回听和关注到精彩的节目啦。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却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忍，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区持续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向专而精、新而强转变，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3: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专项措施，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
4: 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
3: 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
4: 乌鲁木齐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扩大提取范围，放宽房龄限制。
3: 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5: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合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四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特丰制药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孙丽丽：
6: 水合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再进入基药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5: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基药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倍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强强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
7: 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三季度，出口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5: 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才聚智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新疆中科 BIP 微光伏窗团队负责人孙书伟：
8: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

0: 与支持。
1: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版，吸纳253家企业入版，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部署，新疆将深化数实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2: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新疆建设各项任务，推动卫生健康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服务体系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健康管理方式从被动就医向主动健康转变。要全面推进现代化疾控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疾控核心能力，有效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危害，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林长治为引领，全力打好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沙产业，做优做强以特色林果为主的绿色林草产业，推进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成效。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实施重点枢纽口岸提能级、区域节点口岸补短板、普通口岸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要建强口岸基础设施，加强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服务能力，构建口岸国际合作新格局。会议原则同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会议指出，饮用水水源地是群众的水缸，是民生底线，也是生态红线。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制度和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水源保护区监管，及时整治环境问题，强化水质检测，保障饮用水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气象安全管理，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录，指导重点单位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要加强暴雨、融雪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风险研判，督促重点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危化、矿山、大型工业项目气象灾害防范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疆台消息，关于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之一，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领衔督办。7月2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听取委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推动相关工作提质增效。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提案主办单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会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提案办理推进情况，提案者代表和专家提出了专业化意见。听取大家发言后，诺尔兰·阿卜杜满金说，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自治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出了一批站位高、靶向准、可落地的高质量提案，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参考。诺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提案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用，更好服务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挖掘新疆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利用，合理布局中医药产业发展重点，推动从原料输出向全产业链闭环跃升，强化本地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更好发挥重点提案在提案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坚持质量导向，着力打造精品提案，增强解决问题针对性，压紧压实办理责任，抓紧抓细协商沟通，切实把委员专家的良策良方转化为惠及各族群众的民生实际，把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打造成新疆政协的亮丽名片。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回应有关方面意见建议，许贤仪参加会议，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同志回应委员和专家建议。
1: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市场活力激发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旨在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有力提升南疆质量竞争力、安全保障力和政务服务效能。措施聚焦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将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精准培育质量标杆企业十家以上，依托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推进天然气开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为西气东输工程和重点水利项目提供计量保障，同时加快健全产业发展标准体系，指导制定修订一批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支持新疆品质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强化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推动红枣、苹果等特色产品核心指标比对分析，鼓励企业申报有机产品认证，提升附加值。在特色农牧业方面，措施提出推动南疆地理标志突破120个，围绕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等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并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此外，还将优化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严格落实专业仓储监管加在库公证检验制度，以阿克苏、阿拉尔等区域为重点，强化全链条监管。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全区将推行 AI 加智慧审批和证照联办，简化各转企流程，并实施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在安全底线方面，紧盯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开展专项整治和风险排查，同时支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开展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试点。措施还明确加大基层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力度，培训名额向基层倾斜，并足额拨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专利项目转化落地。
2: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 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的专项措施亮点在于精准，以靶向发力破解南疆发展难题，让监管服务与区域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精准对接特色产业需求，破产业发展痛点。针对南疆油气、邻国等特色产业，政策从质量标准认证维度精准发力，培育标杆企业，制定修订相关标准，强化检验检测认证，直击产业附加值低、标准不健全的痛点，让监管服务精准嵌入产业链各环节，精准施策，激活市场活力，兼顾发展与安全，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避免一刀切，紧盯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选取重点区域试点全链条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隐患，让监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精准补齐基层监管短板，让政策落地见效，培训资金向基层倾斜，破解监管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监管精准度决定政策效能，紧扣地方实际，瞄准问题靶向，监管才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1: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位列全国第68位，与上年相比，排名提升7位，综合实力稳居全疆首位。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3: 7月22号，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饲料精深加工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加工厂厂长刘晓峰介绍，公司以进口粮食为原料生产生物饲料，园区的政策红利和精准服务是企业深耕口岸、扩大产能的坚定底气。
4: 依托综保区推出的进境粮食保税监管、区内直转等创新模式，企业原料通关与流转效率大幅提升，再加上园区一企一策的资质申报指导、政策解读等惠企服务，企业运营成本持续降低，产能稳步释放，今年产品辐射努力覆盖全国。
3: 过去一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紧扣绩效评价指标逐项对标，在制度建设、业态创新和企业服务上同步突破，先后出台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条例、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扶持激励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聚焦同基加工、粮食监管、跨境金融等领域，形成并推广四项创新实践，联合多部门帮助六家企业取得 AEO 认证、外汇便利化试点和高新企业技术等资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局长张鹤称表示，
5: 下一步我们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平台潜能，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推进园区提质扩能，切实将口岸区位优势与综保区政策功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强劲盛世。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玉堂，3年前从中国农科院来到新疆。在疆工作期间，他不仅推动建起了仪器共享中心，盘活科研资源，还帮助尼勒克昭苏将本地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请听报道。
6: 记者见到王玉堂的时候，他正在逐一整理工作资料，梳理后续对接清单。他告诉记者，3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自己心中最牵挂的有三件事，其中仪器共享中心是他牵挂的第一件事。过去，自治区农科院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分散，利用率不均，制约了科研检测工作高效开展。2024年5月，王玉堂在摸清了各类仪器数量、使用频率后，提出了全面整合院内各类仪器设备，搭建标准化仪器共享中心的想法，最大化盘活了科研资源。截至到目前，中心的设备开机率和使用率分别提升了50%和70%，累计为研究所增加收入50多万元。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和江：
7: 你服务院内外将近50多个创新研究团队，你今年应该达到100万左右。
6: 王玉堂牵挂的另外两件事在500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和昭苏县，两地有着丰富的低刀水、蜂蜜、马产业资源，但也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水平低、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为此，王玉堂积极对接沅江省市资源，主

0: 此前我们自主生产的天然地道水因为工艺不成熟，日产量仅在1000箱左右。有了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撑呢，2026年上半年产值与同比上涨了70%。
1: 王玉堂说，虽然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援疆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2: 持续的关注和这个合作可能也不会断的。地道水我希望它能够在3到5年之后吧，销售额能达到2亿元以上。赵四县这个马奶这个企业，我也想在2-3年之后销售额也要达到2亿到3亿以上。
3: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持续高温，局地强降雨、山洪、干旱多重风险交织，形势复杂。自治区水利部门强化水库运行管控，全力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的阿克苏河河道整治现场，轮式挖掘机正对破损堤段进行土方平整与拓宽修缮。施工人员采用石龙网固定石块的方式加固堤岸护坡，提升河堤抗水流冲击和防冲刷能力，人机联动清除行洪障碍。东沟乡党委书记李发展：
5: 强化河道的汛检力度，强化应急演练，确保这个汛期安全平稳度过。
4: 经气象水文综合研判，全疆强降水与持续高温风险攀升，多重灾害并行叠加，防御压力加大。自治区水利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推动隐患整改动态清零，紧盯山洪沟口、旅游景区等风险点位，严格落实转移避险预案。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自7月13号起，覆盖全区14个地州市的防汛抗旱减灾专项督查已全面铺开。
6: 旱涝并重，在抓好防汛的同时，我们还要确保这个抗旱工作守住水安全保障这个底线。
7: 今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在将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7月25号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办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生、家长、教师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实地观摩了高校招生录取全过程。乌鲁木齐考生樊德锦在现场查询了自己的录取情况。
9: 我考了687分，目前是投档到了浙江大学，非常满意。整个录取过程非常公开，每一位老师工作都特别认真。
8: 今年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98所高校在将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多名考生。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介绍，目前普通高考已完成3个批次1.2万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1个批次210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
10: 我们将于7月28日、7月29日、7月30日分别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3: 近日，乌鲁木齐市出台5项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对提取和贷款业务进行阶段性优化调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此次新增的3类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将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纳入提取范围。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新增的提取业务精准对接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房屋专项维修、居民日常安居支出，让住房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变为安居通用。
11: 本市自住住房的职工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同一套房一年只能提取一次，按照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签完合同2年内就能够按照车库的实际购买价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1: 此外，新政取消了老房贷款年限一刀切限制，大幅降低二手房置业门槛，由原政策房龄30年以上不予受理调整为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不超过

0: 60年，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红利。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科副科长樊雨婷：
1: 放宽了再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之前1995年之前的房子是不允许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此次政策调整后，95年之前的房子也可申请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盛夏季节，我区各水稻产区的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西伯孜县那达奇牛路乡的稻光窑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黄色、绿色等多个品种的彩色水稻在田野间构成了四幅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的创意稻田画，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段博瑶：
5: 这里非常好玩，有地球仪，还有桃园三结义，好看。
4: 今年稻光窑稻田画景区对原有玻璃栈道进行了优化提升，全新打造两处特色观景打卡点，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新建村，两幅占地面积约20亩的稻田画格外引人注目，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一幅则以粮仓、无人机、智能农机等元素展现出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将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游客王珏：
6: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7: 昨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为乌鲁木齐观众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与东方美学的艺术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8: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于1964年，是我国首部原创民族芭蕾舞剧。舞剧以土地革命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真实历史为蓝本，讲述农家姑娘吴琼花挣脱压迫，在党代表洪长青引导下投身革命，历经战火淬炼，成长为一名坚定革命战士的故事。剧目打破西方古典芭蕾传统叙事框架，将芭蕾足尖技巧、中国民族舞蹈、武术动作有机融合，用刚劲昂扬的舞姿生动塑造出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巾帼英雄群像。现场观众张琳：
9: 我们在70年代就看过，那是电影，一个女性在那种的压迫之下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演员演得特别好，她通过肢体的语言、她的那种挣扎、她的那种勇敢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深深地打动了我。
8: 现场观众田建新：
10: 看了以后非常振奋，芭蕾呢和咱们中国的这个民间艺术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新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红色精神的这个传承。
8: 60多年来，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艺术名片。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大师王浩：
11: 红色娘子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它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将经典的西方芭蕾舞会和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的这种表现手法相融合，创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剧。可以说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坚韧不屈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来给新疆的观众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3: 阿勒泰多云，17到28度。
7: 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
3: 伊宁小雨，18到31度。
7: 伯勒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3度。
7: 奎屯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
3: 石河子多云，19到33度。
7: 昌吉小雨，19到34度。
3: 哈密小雨，26到40度。
7: 吐鲁番阴，31到42度。
3: 库尔勒阴，26度。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子祥。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赏析的是张籍《杰富吟寄东平李斯空诗道》。张籍以此诗托归情言心志，用以婉拒藩镇李师道的招揽。全诗以杰富自比，赠朱者欲李师道，开篇写对方明知女子有夫，仍赠明珠，女子感念好意收下，随即点名丈夫供职朝堂，表明自身归属，虽感念对方赏识，却立誓与丈夫生死相守，最后含泪归还明珠，以恨不相逢未嫁时委婉回绝。诗歌善用笔兴，情感曲折细腻，言辞温婉，既坚守效忠朝廷的节气，又不得罪手握重权的藩镇，含蓄蕴藉，意蕴深远。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解读。
2: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此前在讲李商隐，在讲尤其是《诗经》里的很多名作的时候，经常讲到一种现象，就是明明是典型的爱情诗，但在传统的儒家经学环境下，很多人都喜欢把所谓的爱情诗解读为政治讽喻诗。其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古代向来有把政治上的关系通过情诗或者爱情诗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的这种习惯。今天我们就来讲一首这样的与爱情无关的爱情诗，这就是张籍的《杰富吟寄东平李斯空诗道》。诗云：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寄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实在是太过有名，成为千古名言名句，后人处处时时引用此句，表达的心情倒真的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可是写出这样句子的原作者张籍，写出“恨不相逢未嫁时”，其心中却真的未必是恨。可是世上的事儿往往就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 张籍并不为恨而写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却成了后来千古无数伤心人的肺腑之言、肺腑之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来看这首诗，这首短短的七言歌行，它到底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说张籍所说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并不是真的恨？这首诗的表面意思其实写的是一种有理有据有节的拒绝婚外恋追求的一种状况。诗里开始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是说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有了丈夫，还偏要送给我一对夜明珠。这种贵重的礼，这种明珠背后的心意，我并不是不知道，所以感君缠绵意，记在红罗襦。我心中感激你情意缠绵，所以把你赠我的明珠记在我的红罗短衫之上。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意味着我就接受了你的情感。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我爱的人啊，和我嫁的那个家庭、那个家族，其实是很有背景的，你未必能惹得起。我家的高楼就连着皇家的花园啊，连苑起就是连着皇家的花园。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良人也就是我的丈夫，是旧时女子对丈夫的称呼。所谓良人在万里，而诗经中良人之用则更是普遍。所以良人执戟明光里，是说丈夫的身份。我丈夫拿着长长的戈戟在皇宫里值班。明光是汉代的明光殿，这里就指皇宫。如此一来，丈夫与夫家的身份与地位不言而喻。我们知道唐代是讲究家族背景与氏族背景的，就像我们讲虢国夫人的嚣张，大多数人以为她凭的是和杨玉环的关系，因为她是杨玉环的姐姐，所以才那么嚣张。其实虢国夫人曾祖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能够素颜朝天子，能够权倾朝野，很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河东裴氏的儿媳。而河东裴氏作为唐代五宗七姓，其影响非常之大，其家族背景才是虢国夫人肆无忌惮的真正原因。所以你以为他是性张狂，其实他是背景深。有时交代家族背景，尤其是与皇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潜台词啊，在唐人那里其实是非常有效、非常管用的。所以虽然这个婚外恋的追求者可能啊也自命不凡，但是我夫家的背景不是你能想象的。于是潜台词中也就有了啊，我和夫家的荣耀与名誉也不是你的地位、你的实力所能凌辱与侵犯的这一句，所以就算是非常直接的拒绝与回击了。但是别人毕竟赠予你一双夜明珠，这种示好的用意与情感，虽然背后有可能图谋不轨，但是表面上毕竟还是善意的。所以诗人在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的还击与坚硬的语气之后，立刻开始放缓语气，继而有理有据的用理性的语言分析说：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这是说我知道你一片善良的追求之心。这里的用心如日月是肯定对方的动机与追求的目的，至少要在表面上说我知道你对我的爱是光明磊落的， 是没有什么不堪的成分的。这种理性的判断其实对对方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安慰。但是这种理性的判断还有另一面，除了知君用心如日月，但我的心呢，你要知道，是夫是你同生死。虽然我知道你是真心朗朗地追求我，但很遗憾，我已和我的良人和我的丈夫结下生死之愿，此生患难与共，生死与共，所谓结发为夫妻，此生未可移。你要知道，这是我如日月一般的用心，就如同你追求我那种用心如日月一般。这是理性的告知，告知彼此的双方都是光明磊落的用心，都是光明磊落的爱，既肯定了追求者，也肯定了自己对自己丈夫的那种光明磊落的爱。所以这样的分析真是充满了理性的光辉色彩。但是不论分析的再怎么理性，结果终究是拒绝，所以在坚决的拒绝之后，在理性的分析之后，为了安抚对方那颗有可能破碎的心，诗人最后还要说一句缠绵的情话，可这一句不小心就说出了千古的名言：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是想彻底的安抚对方，想隐约地表达一种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情绪，却一不小心写得深情婉转之至，写得缠绵悱恻之至，竟成千古名言，竟成千古之恨。诗人是说，到如今你我并无可能，所以我要归还你赠我的那一双夜明珠，可想到你我不可能的情感，我忍不住泪落连连，心中有一种万千的遗憾，只遗憾没有遇到你在我未嫁之前。这样的话语说出来，那种缠绵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就算那个追求者被拒绝，就算他的痴心不能实现，可这片痴心的付出，想来他也会心甘情愿。从此那个追求者大概只能一遍一遍地哭吟着恨不相逢未嫁时，而不会失去理智，而不会铤而走险。你看这样有理有据有节的三部拒绝曲，从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的暗示还击，与名正辞严的拒绝，到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的理性分析，肯定了对方光明磊落的追求，也表明了自己光明磊落的坚守。可除了这种理性的分析还显不够，最后感性的抚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直击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处空间，既感化了心灵，又消弭了矛盾，让一切危机消弭于无形。这简直就是说不拒绝的最高超的艺术。张籍不愧是寒门大弟子，也是韩愈门下最才华出众之人，把拒绝追求、拒绝爱都能说得那么温婉感人。当然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定是拒绝吗？难道不会是他确实有着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情绪？否则他还君明珠的时候为什么会双泪垂呢？确实啊，诗里文本语言的夸张确实会让人产生这一类的感觉。 但是这首诗的题目叫做《节妇吟》。节妇毫无疑问啊，就是有节操的人，尤其是对丈夫忠贞的妻子。更关键的是，诗题中还交代了写作的对象，《节妇吟》即东平李司空师道。这个李司空师道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权倾一方的平卢资清节度使李师道。作为藩镇割据的一方诸侯，李师道同时又兼着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所以张籍称之为李司空师道。李师道作为平卢资清节度使，当时的权势权倾一方，其势炙手可热。我们知道中唐以后，甚至唐代灭亡，最终两个根由，一是藩镇割据，一是宦官乱政。而中唐以后，藩镇割据之势渐成，地方尾大不掉，得以威胁中央，得以破坏统一。而像李师道等人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甚至威逼文人，包括很多中央官吏，那么很多不得已的文人，包括没有气节的文人和官吏，就往往要去依附这些地方诸侯。张籍作为寒门大弟子，是当时李师道包括很多地方诸侯重点争取的对象。而韩愈，我们知道那是坚持儒家正统思想，坚持文以载道，所以后来被苏轼、苏东坡称颂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所以韩愈以及寒门子弟毫无疑问是讲究儒家正统与大一统天下论的。所以张籍作为寒门大弟子，毫无疑问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那么这首诗就是他面对李师道的拉拢利诱，甚至是威逼所作。但政治上的事用政治语言回答就很容易撕破了面孔，而张籍用情诗来写这种政治立场，词前意深，意在言外，既有理有据有节的予以还击与拒绝，又细致入微，温婉曲折，别有动人之处。所以据说就是因为这首词情词恳切，太容易打动人了，所以连李师道本人读了之后也深受感动，不再勉强张籍。所以张籍的这一曲《节妇吟》表面上是一首爱情诗，其本质倒真的与爱情无关，倒真的是一首政治诗。但是我们不禁还是要问，一首政治拒绝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缠绵悱恻呢？甚至比一般的情诗还要有情，尤其最后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后来却戳中了无数代人的心中的痛点与泪点，成为很多人心中、生命中遗憾的代言。这就要说到诗歌创作中的一条规律了。用心之深，用情之深，自然能处处皆情语，处处皆心语。我们知道孟郊与贾岛与韩愈的关系也非常之好，而孟郊与贾岛是苦吟诗人的代表，在韩愈的朋友圈里，而张籍则算是一个痴情诗人的典型代表。张籍才学很大，后来诗名更甚，尤其是他和王建的乐府创作被称为张王乐府，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典型与代表。张籍作为韩愈门下的大弟子，有着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家国天下的情怀，所以他喜欢写乐府诗以体现民生疾苦。所以他最崇拜的、最推崇的诗人不是才华横溢的李白，而是沉郁顿挫的诗圣杜甫。张籍学杜诗、学杜甫，痴到什么地步呢？据冯至的《云仙散录》记载，因为太迷恋杜甫的诗歌， 桑吉就把杜甫的名作一首首的抄下来，然后再一首首的烧掉，烧完的纸灰拌上蜂蜜，每天早上要吃三勺。有一天桑吉的朋友来拜访他，刚好看到他正在拌纸灰，很不理解，就问你为什么把老杜的诗烧掉又拌上蜂蜜吃了呢？桑吉就回答说，吃了老杜的诗，我就能写出和杜甫一样好的诗了。朋友们听说都啼笑皆非，但无不赞佩张吉的这份痴情痴心。所以有这份痴情痴心在，张吉落笔每每所言不过是生活琐事或政务之事，可是笔端却妙笔生花，总有深情婉质之语。就像《唐人行卷之风》中那个著名的问答故事，在唐代大凡参加进士考试，有一个不成文的很风行的做法，就是考生在试前往往凭着某位很有声望的人的引荐，致使他很快地被主考官关注。因为唐代的科举并不糊名，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行卷之风。在这种风气下，最著名的一首行卷诗就是朱庆余所写的《进士上漳水赋》。诗云，洞房昨夜听红烛，待小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是说洞房里昨夜花烛彻夜通明，等待拂晓拜公婆讨个好评，打扮好了轻轻的问丈夫，问新夫婿一声，我的眉毛画得浓淡可否，公婆看了可否高兴。这是借新婚嫁娘与新婚夫婿的问答来希望得到主考官的重视与好评。而他这首诗，朱庆余当年这个很有名的考生，他写给谁的呢？进士丞张水部，张水部就是张吉，张吉时任水部员外郎，所以他的老师韩愈也有一首名作叫《早春曾水部张十八员外》，那首《天街小雨润如酥》也是写给张吉的。然而张吉并不是那一年的主考官，可是朱庆余却要写给张吉，希望通过张吉弘扬他的名声，引起主考官的重视。可见张吉的引荐作用之大，也可以见出张吉自身的在士大夫在文人中的影响之大。朱庆余别出机杼，而张吉更是以痴心痴情著名。他读了朱庆余的这首《进士归意曾张水部》之后，非常肯定这个年轻人的创意，于是也就回了一首著名的《酬朱庆余》。诗云，越女新妆出静心，自知明艳更沉吟，七丸未足十人贵，一曲灵歌抵万金。朱庆余刚好是越州人，所以一句越女新妆出静心简直妙不可言。这是说你就像那个刚刚经过修饰打扮，从清澈明净风景优美的鉴湖中走出来的采菱女啊。采菱女当然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美丽，自己的内涵，但面临人生重要关节的时候，也难免要有所疑惑与思量。其实不必如此，我想告诉你，尽管有许多别的姑娘，她们身上也穿着其地出产的精美的绸缎做成的衣服，但是徒有其表，并不值得世人看重。唯有你这样的采菱女，一曲菱歌才值千金万金。这就是给了朱庆余一个肯定的回复， 你不像那些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人，你的内涵，你的才学，我很欣赏。所以朱庆余的那首小诗要表达的意思是，张老师，您看我怎么样？这次进士考试有希望吗？而张老师的回答简洁有趣，其实不过就是一句，我看好你哟。这样的张籍，这样的朱庆余，他们的问答不关情事，却写得浓情有趣，于是成为了千古美谈。所以即使在拒绝李师道的拉拢与诱惑中，张籍都能写下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可是撇开张籍的原诗而言，这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实在感人至深。人世间有多少爱，多少恨，抵不过一句错过。于千万年时光的无涯中，于千万世无边的人海中，如果能刚刚好遇见，又不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又不是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样的相遇才可以真正的抚慰人生，才可以让我们在荒凉的人世间放心地说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城当中来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下载，及时的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节目动态。稍后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2: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2: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1: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

0: 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1: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0: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1: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0: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吉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1: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童鸟。五片仙，李香鹤，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六集，瑶池遗韵。3000年前的昆仑之约，不仅是诗与酒的浪漫，更见证着跨越山河的文明互鉴。瑶池之上，穆天子与西王母把酒言欢，对诗作赋，莽莽昆仑成就千古传奇。惜别之时，西王母依依不舍，足比西土，原居其野，虎豹为群，乌鹊于楚，家命不迁，我为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与？吹笙鼓簧，忠心翱翔，世民之子，为天之望。
2: 他的意思就是，从我来到西边的这块土地啊，就在这里安居下来。我呢，整天与老虎呀、豹子呀为伴，与乌鸦、喜鹊共处。因为我是天帝的女儿，所以秉承天帝的命令，守在这里，不能离开。
1: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谈示意，这首赠别之歌的前半部分，既是对西王母之邦自然风貌的描述，也表达天帝之女秉承圣命、守望昆仑的职责所在。尽管他也想跟随穆天子东归中原，无奈我为帝女，岂能随心所欲？何谈？
2: 你现在要与我分别了。乐师啊，吹着笙，奏着乐，这种抑扬的乐曲啊，让我感到忧伤，心里像鸟儿在徘徊飞翔。你周穆王寄托着上天的这个希望，老百姓呢也离不开你。
1: 吹笙鼓簧，忠心翱翔，悠悠古月更为这离别之景平添几分云恨与愁。诵读这3000年前西王母与穆天子昆仑之约的三首歌谣，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的脑际浮现出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七言《瑶池》。这段唯美动人的传说，让他发思古之幽情。天池的云雾与诗中的绮窗，竟重叠成同一片怅然。
3: 唐代诗人李商隐，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叫《瑶池》，他就是对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的一次追问。他说啊，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1: 尽管李商隐作此诗意在暗讽晚唐皇帝求仙之虚妄，却也用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的诗句，记述了西王母与穆天子瑶池相会绵延千载的传奇。诗意的叩问引发现代人的遐思，当汉语尚未形成统一音韵，周穆王与西王母如何吟诗唱和呢？何谈？
2: 西王母和周穆王他们吟唱的这个歌谣呢，应该是西域最早的用汉文所记载的诗歌。就从这三首诗来看，周穆王呢，他是周朝的天子，他所用的应该是早期的，就是上古的汉语。
1: 周穆王说汉语毋庸置疑，难道西王母也会说汉语，更能吟诗作对？何谈进一步试读？
2: 早在3000年前的时候啊，在这个丝绸之路之前是御史之路，就需要有语言的沟通，那就说明了在3000年前西域这个地方已经在使用汉语了。
4: 我们在这边的图片上呢，看到的还有五瀑墓地呢所出土的海贝。

0: 经过鉴定呢，这些海贝啊多是来自于我国的东南沿海，更进一步的证明在此时中原同西域呢早已经开始了密切的交流往来。
1: 在小河，在洋海，在五瀑，一次次海贝的惊艳亮相，让距离海洋最为遥远的这片内陆竟然在3000年前就有了海的气息。这些海贝是如何跨越万里之遥，从大海直抵汉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
2: 在周穆王西游的时候，他曾经以各种的丝绢、铜器还有贝币赠送给当地的部落酋长，联系到新疆不少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海贝等物品，看来这个事情真不是偶然的巧合。
1: 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原产昆仑山脚下的和田玉，秦邦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3: 在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和田玉器，这只能向我们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非常遥远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原和我们西域已经结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大量的玉石货物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运输，与之相随的还应该有大量的人员来往。
1: 与此同时，秦邦兴副教授认为，上古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等古籍也印证3000年前万里同文的猜想。
3: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对我们西域的沙漠呀、戈壁啊这些地理环境有一个了解，在屈原的《离骚》里面也多次提到昆仑、流沙这些西域地区的景观。
1: 当《山海经》描绘的流沙千里与屈原笔下的昆仑玄圃渐次具象，上古先民的足迹在典籍中愈发清晰。早在上古时期，人类迁徙的脚步在东方与西方间穿梭不停，万里同文不足为奇。秦邦兴、孙立平和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维克教授试读。
3: 所以说啊，远在汉代之前，人员相互交往，货物相互交流，文化相互交融，这才是中原与西域地区关系的一个如实反映。
2: 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不能够作为信实来对待的。但是他所记述的西域山川地理、物产名胜，却有多少接近于历史的实况？
4: 根据这个技术来说的话，起码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呢，实际上当时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就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这个联系而且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密。
1: 于是我们在敦煌的莫高窟中，在酒泉丁家闸的壁画中，在秦汉歌赋的韵律中，在昆仑山博格达和天池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见到了穆天子结识了西王母。自治区党委党校原副校长辣迪生，
5: 不管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可以作为历史去考证，但是它反映的是新疆和中原地区这种文化上的交往，它反映的是这个真实的历史事实。
1: 3000年后，当我们凝视哈密海贝的螺旋纹路，触摸妇好玉凤的温润曲线，听见的不仅是丝路驼铃的前奏，更是文明出蜀时的交响。周穆王带回的何止和田美玉，那是部族共生的盟誓；西王母吟唱的不止离别愁绪，更是山河同脉的见证。玉与贝的邂逅，诗与酒的乡愁，终将汇成万里同风的永恒和鸣。
6: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夏季傍晚，约上三五好友，烧烤配冰皮是不少人宵夜的标配。然而这一顿畅快淋漓的宵夜过后，有些人却因剧烈腹痛被送进急救室。这种被吃出来的急性胰腺炎到底有多凶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1: 进入夏季，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接诊的急性胰腺炎患者明显增多。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雷霆主任介绍，高脂餐并叠加酒精刺激，血脂会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过高的血脂分解出的物质会直接损伤胰腺，激活胰腺内的消化酶，导致胰腺开始自己消化自己，从而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尤其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正是因为血脂严重超标诱发的急性胰腺炎。雷霆，
12: 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的发生与甘油三酯密切相关，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越高，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就越高，高发人群较为集中，比如肥胖、腹型肥胖人群，长期吃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人群，以及糖尿病、代谢综合症患者。那么孕期的女性呢，也是特殊的高危人群。
11: 雷霆提醒，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非常突然，典型表现是上腹部刀割样、撕裂样剧痛，向后背放射，伴随剧烈呕吐，且呕吐后疼痛不会缓解，很多人误以为是胃痛，拖延就医，结果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如果平时血脂就偏高，聚餐暴饮暴食后出现这些症状，必须立刻就医。雷霆，
12: 如果甘油三酯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就很容易复发。根据最新专家共识，康复期的控制目标非常明确，长期将血清甘油三酯维持在 5.65毫摩尔每升以下，要戒烟戒酒，低脂饮食，规律运动，定期监测血脂。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后血脂仍然控制不理想，需要启动药物治疗。贝特类药物是目前降低甘油三酯的一线用药。
1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4: 健康知识近万家， 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朋友们，最近新疆的天气可以说是热情似火，西瓜、凉面、烤肉配卡瓦斯，想想都让人很馋。但是不少糖友却犯愁了，如何既能吃饱喝足，又可以把握好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没有负担的享受每一餐。夏天血糖忽高忽低，如何管理？药物和胰岛素又应该如何规范使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综合保健内科副主任骆辉和大家聊一聊。
0: 那骆主任，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糖尿病患者饮食相关的问题，这个也是最近的热点啊。到了夏天，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吃一日三餐呢？就比方说水果，像西瓜或是很多朋友的选择，那糖尿病人群能吃吗？怎么吃？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个糖尿病啊，在这个目前来说，咱们中国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糖尿病大国啊。完了以后，这个在这个糖尿病这个治疗过程中，饮食和生活方式干预啊是第一位的。
0: 嗯。
1: 就说到这个吃西瓜的问题啊，糖尿病患者没有绝对忌口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热量的一个平衡。第一个就说一下这个吃西瓜的问题。糖尿病糖友患者是可以吃西瓜的，但是要控制西瓜的量啊，还有那个什么吃西瓜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一定要把控好。
0: 嗯，比如说呢，什么时间合适？这个量又应该把控在一个什么范围？
1: 众所周知啊，这个西瓜它是一个高升糖指数的一个水果。然后它的那个升糖指数是72。
0: 嗯。
1: 但是这个西瓜它一个特殊的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含水量比较高，含糖量相对来说比较低啊，所以说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就是一般是放在这个两餐之间吃是最好的啊，避免就是餐后立即吃西瓜，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
0: 嗯，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留言说，这个问题最近真的是困扰我，因为到了夏天这个太热了，下午出去遛弯回来冰箱里抱半个西瓜吃太爽了，但是我的血糖就是管理不太好，这数据波动大，今天听到节目了，想咨询一下骆主任。哎呀，这个刚才骆主任说了一定要控制量啊，而且要控制吃的这个时间，像他是在晚上出去散完步回来吃，这个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是吗？
1: 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一个控制量，还有这个西瓜的这个摄入时间的问题。然后控制量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西瓜的每日摄入量是100克到200克，就是特别小的一个西瓜啊，1公斤多的一个西瓜，大概也就是1/5到1/6啊，这么大的量，就是100克到200克，最好是不要超过200克。什么时候？对于糖友来说的话，什么时候是那个什么西瓜是不适合吃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血糖的一个界定标准，就是空腹血糖大于7，
0: 嗯，
1: 然后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0，这种情况下啊，西瓜是不能吃的啊。只有在这个空腹血糖小于7啊，或者餐后血糖小于10毫摩尔每升的这种情况下啊，西瓜是可以适当的摄入。
0: 嗯，这个100克到200克，其实也就是1小牙西瓜。
1: 对，一小牙。
0: 啊，张先生，您这抱半个瓜吃就有点过分了啊！这血糖能不高吗？各位这糖尿病的朋友们可以对照一下，看您是不是吃的超标了。那对于夏季应季的果蔬，骆主任，哪些果蔬是您比较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吃一些的？
1: 这个。首先说蔬菜吧，啊，蔬菜就是夏季适合那个什么糖友患者的啊，第一个是黄瓜，
0: 嗯，
1: 啊，第二个是西红柿，啊，第三个就是苦瓜，啊，我们知道黄瓜它这个，它有这个清暑消渴、利尿消肿的作用，啊，而且它的这个水分比较多，含糖量也比较低，啊，完了以后，一般我们建议这个吃黄瓜的时候就直接生吃，
0: 嗯
1: 啊，直接生吃或者是凉拌都可以啊。然后而且这个黄瓜它里面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E， 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钾、镁这些矿物质啊，所以说对这个血糖的控制也是大有好处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西红柿 啊，西红柿我们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啊，完了以后，它西红柿里面它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啊，番茄素，还有一些纤维素，啊，它这些对这个管控血糖是很有好处的啊。西红柿怎么吃？西红柿可以生吃啊，可以凉拌，可以做成西红柿的这个煮汤也可以。
0: 嗯，但千万别白砂糖拌西红柿。
1: 啊、对对对，我们那个以前这个吐鲁番有一道菜叫什么啊？火焰山下雪了是吧？啊，那样、那样的话是不是啊？完了，本来西红柿对这个适当摄入对这个糖友患者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你在把那个白砂糖撒上去以后啊，那这个就对这个血糖可能会引起一个血糖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苦瓜啊，苦瓜这个苦瓜有这个植物中的胰岛素的支撑啊，完了以后它这个苦瓜里面它有这个苦瓜皂苷啊，它对这个对这个降血糖啊，还有这个调节血脂啊，都是有好处的啊。苦瓜可以炒啊，炒上吃啊，完了以后，好多人觉得苦瓜特别苦，难以下咽，可以拿水焯一下嘛、啊，水焯一下的话，这样吃起来可能
0: 口感
1: 会更好一些啊。
0: 嗯嗯啊，这三个蔬菜推荐给各位朋友，不仅仅是糖尿病的糖友，作为我们普通人，在夏天天气热了，或在体重管理期间啊，这三个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水果呢？您比较建议可以多吃哪些类型的水果？
1: 水果是这样子，水果第一个就是像草莓，啊，草莓它这个是含糖量比较低的一个水果，啊，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啊，还有这个纤维素，一些抗氧化物质，啊，它可以增强这个咱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啊，对管控血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柚子，啊，柚子，咱们老百姓可能印象中都是柚子是清火的，对吧？啊，谁说这动不动就上火了？上火了以后啊，吃点柚子啊，柚子它本身里面这个就含有一些这个胰岛素样一些成分啊，所以胰岛素咱们知道都是降血糖的嘛，对吧？啊，完了以后胰岛素样成分，所以说它对这个降糖是有好处的啊，而且它还有这个富含这个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这样对这个管控血糖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还有咱们这个平时其他的水果，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像樱桃啊，樱桃还有那个火龙果啊，这些都是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啊，对于糖友患者来说，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摄入。
0: 像这个草莓啊，柚子啊，可能这个季节不太属于应季的这个水果啊，但是像樱桃，我们新疆本地产的，我看现在这个市场上还有一些还没有到这个夏季的这个季节。新疆的各种各样种类的葡萄啊，哈密瓜这类的这个水果就属于升糖指数偏高的，是吗？
1: 对对对。
0: 要不是说不能吃，什么都可以吃，
1: 对，
0: 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您别贪吃啊。
1: 比如说这个杏子来说啊，好多人那个。之前有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我说我的血糖平时挺好的，一吃完杏子就那个血糖波动特别大。我说你吃了多少？他说我吃了一公斤杏子。所以呢，你这个杏子的话，其实它升糖指数也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还是那个什么比较甜啊。完了以后，我们对糖友患者来说，吃上一到两个就足够了啊，不要过多的摄入，这样的话对你血糖管控肯定是那个啥没有好处的啊。
0: 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大光影说，主任好，增肌对于糖友有哪些好处？怎么样逆转糖尿病？然后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专业啊，骆主任您来解答一下。
1: 这我没听明白什么。
0: 增肌就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含量，对于这个管理血糖有没有一些好处？怎么样逆转糖尿病？
1: 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啊，因为这个肌肉是我们血糖代谢的一个重要器官啊，因为好多降糖药，它的降糖机制都是通过那个增加这个肌肉的这个完了以后，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入啊。

0: 啊，降低这个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啊，所以平时我们注意的就是，那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健身爱好者啊？如果是个健身爱好者啊，可以每天去健身房做半小时的健身运动啊，完了以后，像什么举杠铃呀，是不是啊？完了以后这些还有这个跑步机呀啥这些运动啊，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啊，在这个室内。做这些运动的话，也可以达到这个啊，我们室外运动的一些目的啊，对血糖管控好的一些目的啊。然后怎么逆转糖尿病？这个话题啊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了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早期的话，这个糖尿病早期的话是这个血糖是有希望可以逆转的啊，有希望可以逆转这个糖尿病的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合理的饮食啊。第二个是啊，就是要这个加强运动锻炼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定期的去体检啊，管控好血脂、血压这些啊。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大，我就说一些大的原则方面的东西啊。因为这个逆转糖尿病。说句实话，对好多人来说啊，完了以后不是一个那个啥，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啊。我们给他提了一些很合理、很科学的一些建议，但是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啊。最后说完了以后，说是我做了各种努力啊，完了以后为什么我的血糖目前来说还是那个什么，还是非常高啊，就是这样子。完了以
1: 可
0: 后
1: 能努力
0: 就
1: 的
0: 是。
1: 方法不对，
0: 对，这个做对了啊，那就是事倍功半；做错了，那就是事半功倍啊。完了以后，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适量的运动啊，还有一个我们提到一个，目前我们临床上见的这个肥胖性的糖尿病患者特别多啊，减重啊，好多这个肥胖型的糖尿病，有时候通过这个减重这个。啊，减重达标以后就可以实现血糖的逆转啊！这个在我们在临床上见了很多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指南更新了好多版，但是更新了多少版以后，完了以后这个减重这个啊，对于我们这些糖友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我们现在也主张就是降糖和减重是同步进行啊，这样对这个患者的血糖、血脂啊各方面这个生理指标的改善肯定是有好处的啊。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好多人可能有糖尿病、高血压，完了以后，
1: 合并啊。
0: 然后合并这个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或者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啊，我们这个，首先就是戒烟嘛，啊，中国也是个烟草大国啊，戒烟限酒啊，这些对我们这个逆转糖尿病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
1: 总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需要很多科学的方法，再加上，那骆主任下面来给大家做一些饮品方面的这个建议吧。夏天太热了，尤其是像一些年轻的人群，可能说，哎呀，喝点热茶什么的，实在是难以下咽，喜欢喝一些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包括像我们新疆的这个乌苏啊、格瓦斯啊等等，这方面您有什么推荐的？
0: 大家好，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饮品的问题，因为这个夏天啊，不管是糖友患者还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啊，出汗都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科学合理的要补充水分，这样保证咱们这个生理功能的平衡啊。说到这个，我的个人意见啊，就是其实所有的饮料。都是不健康，不是很安全的啊！最健康的饮料就是白开水啊！夏天我们可以喝一点白，少量多次的啊，喝一点白开水啊，喝一点淡茶都是可以的啊。饮料我们是一般不建议喝的，为什么不建议喝饮料啊？因为，现在好多这个饮料啊，有什么含糖的，有无糖的，甚至无糖，就是无糖的饮料里面它有什么代糖。啊，代糖和一些这个食品添加剂啊，所以说，你喝多了以后，它在体内也是可以转化葡萄糖的。所以这些饮料我们都不是太建议喝啊。完了以后，尤其是这个喝了以后，体内摄入大量的糖分以后啊，完了以后， 摄入糖分以后，它血糖会急剧升高啊，所以说对我们这血糖管控肯定是啊弊大于利的啊。
1: 嗯，这要跟大家重点做一个提示。刚才骆主任强调到无糖饮料，有些朋友看到无糖饮料，瞬间觉得没有负担了，反正没糖，偶尔喝一喝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这个标签背后的文字游戏，虽然叫无糖，但是我们在这个配料表还有这个能量表当中，依旧是可以看到糖的身影的，只不过是不同类型的糖啊。
0: 对，
1: 这个要提示各位朋友。那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一点这个柠檬水啊，或者煮一点绿豆汤，这个建议吗？
0: 这个只要量控制好是可以的啊，是可以适当摄入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我们最近新疆旅游特别的火热啊，不少新疆本地的朋友也是趁着孩子放假啊，带孩子一家人出去玩。那在自驾途中或外出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有没有比一些就是随身要携带的东西是您比较建议的？
0: 自驾的途中，这个首先是我们要备好一些应急的东西，比如说糖果硬糖水果糖，这些都可以。再一个，好多人可能糖友患者可能要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那种胰岛素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开启的胰岛素我们一般建议是2度到8度的这个冷藏，然后未开启的胰岛素的话，一般是28天之内是问题不大的但是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如果超过30度的话，这个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胰岛素变性降解导致它的这个降糖作用会减弱。所以说，因为你看现在目前来说，这个6、7月份都是新疆最热的时候外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如果你携带胰岛素的话可以那个什么，在这个淘宝或者京东上买一个那种保温袋胰岛素这个保温袋这样的话，你就是这个药物携带这块就比较方便了。而且我们胰岛素这个不建议就是放在这个高温，要随身携带不建议放在这个高温的车辆里面。你当然你车停上10分钟20分钟感觉不出来，是吧？你停上半小时1、2个小时以后，车内温度肯定可以高到50多度60多度，是不是？
1: 对，
0: 那再好的胰岛素，是不是它最后也你那个什么变性了也失去它的作用了
1: 今天分享到的科普主题是夏季血糖的管理。近年来呢，糖尿病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血糖偏高从医学概念逐渐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不过呢，很多时候血糖升高并没有明显的外在的表现，这就是很多的人错过了早期干预和治疗的最佳时机。那血糖出现哪些异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来提醒你呢？又应该如何预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骆主任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骆主任，在您日常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糖尿病发病的人群趋于年轻化的趋势？
0: 是的，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这个人群，在我们过去的时间都是好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三大慢性病好像都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但是现在我们见过的糖尿病儿童的也有这个年轻人好多20多岁、30多岁人也会得高血压我见过最年轻的急性心梗病人是26岁
1: 那您觉得背后有哪些原因导致了现在这个现象？
0: 这个糖尿病这一块完了以后首先好多这个糖尿病尤其是我们糖尿病分4种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特殊类型的糖尿病我们临床上不多见，它属于罕见病它的类型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就咱们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占到了我们整个糖尿病人群的90%甚至90%以上这二型糖尿病好多人就是这方面为什么得二型糖尿病我们知道一型糖尿病它是胰岛贝塔细胞是绝对不分泌胰岛素了二型糖尿病它是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相对不足所以会得二型糖尿病。它的病因好多，第一个 就是好多人就是遗传易感啊，遗传易感因素啊，比如父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啊，都有这个糖尿病，所以说这个他就这个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遗传易感性比较高啊，得发生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啊，比正常人可能要高一点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肥胖啊，这个永恒的一个主题，肥胖，这个中国肥胖人群也好，糖尿病人群也好，在这个全世界来说啊，都是排在前列的啊，所以说这个肥胖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啊，肥胖的病人可以出现这个糖代谢的异常啊，脂代谢的异常啊，而且完了以后肥胖的病人啊，发生冠心病这个肿瘤的这个风险和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运动量减少啊，运动量咱们久坐少动啊，我们现在就其实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咱们好多好多网友关注的问题，我们平时在这个办公室坐的时间也比较多啊，我平时上班的时候都是坐上半小时一小时，我都要起来走上10分钟20分钟啊，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你每天吃完饭你是不消化的啊，久坐少动，说这些，还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就是好多人摄入一些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完了以后不吃早饭啊，甚至一天就吃一顿饭两顿饭啊，那个啥，有就吃个饱啊，这种暴饮暴食这种概念啊，好多这个短期内大量摄入一些食物以后啊，导致这个血脂啊、血糖这些异常啊，所以说这个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啊，这两个都是互为因果的啊，脂质食物摄入多了以后啊，对血糖也有影响啊。还有糖尿病病人的话，我们对这个血脂管控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欢迎网络端我们的直播间2万多位的网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各位，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看到微信后台上郭女士说：“骆主任您好，我今年45岁，最近一两年明显的感觉经常容易乏力，而且呢特别容易口干。”这个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有关的科普说可能是糖尿病，但是目前还没有去做一些检查。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吗？
0: 这个有可能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但是口干多饮啊，不一定就是糖尿病啊。尤其这个咱们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完了以后咱们这个出汗比较多，是不是啊？水分丢失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合理的补充水分啊，保证咱们这个体内这个内环境的平衡啊。至于是不是糖尿病啊，因为这个也没有给我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我不知道您做这个空腹血糖检测了没有？如果空腹血糖大于6.1的话啊，大于6.1的话，这个就是首先啊，它有可能是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啊，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都要符合空腹血糖大于7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1.1毫摩尔这个诊断标准啊。有一种糖尿病就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啊，都是在7以下啊，完了以后但是它是餐后2小时血糖高血糖大于11.1毫摩尔啊，这种情况我们也叫糖尿病啊，这种糖尿病在咱们这个亚洲人群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您先检测一个空腹血糖啊，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尔，完了以后咱们就要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监测啊。糖化血红蛋白就是评估我们这个近2到3个月血糖平均水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啊。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的话，那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啊。如果在6.5以下啊，完了以后比如说5.1啊到6.1到6.4这个水平啊，这个我们可能考虑这个糖尿病前期的可能性大一些啊。完了以后，所以说像这种，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尔这种情况，完了以后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然后再做一个，最好做一个糖耐量试验，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不是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是空腹血糖高啊，餐后2小时血糖高啊， 大于11.1啊，也可以诊断这个糖尿病。所以好多人因为空血糖，哎，你看我的空血糖5点多、6点多、甚至不超过7这种情况下，哎，我没问题，我的血糖是好的，那不一定啊，尤其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家族史啊，吸烟饮酒的人群啊，这个有高脂血症的人群啊，就是肥胖的人群啊，这一类人啊，年龄大于40岁啊，这些都是一些糖尿病易患糖尿病的一些高风险人群啊，高危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1: 郭女士，建议您还是尽快去查一下啊，因为现在测血糖太方便了。
0: 对。
1: 你有那个自己家用的血糖仪，如果说您担心这个不准的话，到医院去查一查，查出来没问题，您不也放心了吗？如果真的是糖尿病的话，那早早的进行干预，别再拖了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留言，您有这个症状已经挺长时间了。那除了像比较乏力、口干之外，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哪些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就要当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血糖异常给身体发出的信号。
0: 这个糖尿病在我们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啊，糖尿病都是有3多1少症状的啊，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但是我从医20多年，但是见过这种典型的这个3多1少症状的糖尿病也就几十个吧。所以现在糖尿病好多患者糖尿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啊，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已经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甚至一些慢性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怎么去发现糖尿病啊？完了以后就是，首先这个有，糖尿病，咱们早期的信号有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口渴多饮啊，再还有一个就是，视物模糊啊，完了以后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哎，你看我这平时都挺胖的，突然短期之内啊，我见过糖尿病，一个糖尿病短期2个月之内体重下降了26公斤啊，短期之内体重下降。啊，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心慌呀、乏力，有一些低血糖表现的啊，低血糖表现，糖尿病病人不是血糖一直都高啊，他有时候可能在餐前表现一个低血糖表现啊，这种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他是否存在这个糖尿病啊，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去做一个血糖的检测啊，如果血糖有异常的话啊，我们就进一步去做一些相关方面的排查啊，去明确他是否存在这个二型糖尿病。
1: 相对比的话，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属于高危人群？
0: 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首先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啊，比如说你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啊，这个这类人群啊，有这个糖尿病的话，那你这个患糖尿病的风险就比较高。第二个就是这个肥胖的人群啊，肥胖的人群，刚才我说了，肥胖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啊，万恶之源可以说是啊。肥胖的患者可以出现这个糖代谢的异常、脂代谢的异常啊，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啊都有可能啊。完了以后，第三个就是，大量的啊，就是暴饮暴食这类人群啊，就是，不注意饮食啊，完了以后平时这个脂质食物啊，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摄入比较多啊，喝饮料啊，这个高糖类的啊，摄入比较多的这些人群啊，也是咱们糖尿病的一个啊危险人群啊。再一个，刚才也前面也提到，就是糖尿病。不仅仅是老年人啊，现在是好多人的年轻人糖尿病是越来越多了，20多岁、30多岁的、40多岁糖尿病，我们都是屡见不鲜啊。所以说，大于40岁的人群啊，完了以后每年要定期的去体检啊，你的血糖、血压、血脂啊，包括心电图的一些常规检查肯定是要做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吸烟。啊，吸烟的人群，吸烟饮酒的人群啊，尤其吸烟，吸烟是好多疾病的危险因素，二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啊，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甚至是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对吧？啊，常见的这个危险人群大概就这么多吧。
1: 血糖如果说异常的话，它会对我们全身都造成影响，是吗？
0: 对，这个糖尿病。老百姓那句话说的挺好的啊，完了以后，糖尿病不可怕啊，可怕的是并发症啊，因为好多人啊，我甚至见到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些人群啊，完了以后，出现并发症了啊，比如出现那个下肢血管已经坏死了，我们
1: 糖
0: 叫
1: 尿
0: 临
1: 病
0: 床。
1: 足。

0: 改善。
1: 对，
0: 但你拖到后面，医生可能也很无奈。
1: 对，
0: 面对有些问题的时候，当您看到已经出现糖尿病足，并且是很年轻的这部分患者的时候，也挺心痛的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我们见的是比较多的。之前我提到就是这个，最年轻的糖尿病啊，我见过20多岁的糖尿病，最年轻的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心梗是这个人心梗以后是在这个 BRT 车站发生猝死了啊，在咱们高新区那个 BRT 车站发生猝死了，然后我们的120救护人员去以后，心肺复苏过来以后，后面做的造影放的支架，很可惜，但这个人他的血糖倒是不高啊，完了以后他抽烟特别凶啊，一天抽4到5包烟。啊，所以说这个吸烟来说，对这个刚才说了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万恶之源，可以说是。
0: 微信后台上有一位朋友发送的这个互动信息，我跟骆主任在上节目前，我们在我们的导播间还在讨论啊。他说：“骆主任您好，我今年30岁，身高是1米59，体重80公斤，肥胖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影响太大了。但是我通过运动，包括控制饮食，这个体重还是不见有下降的趋势。现在呢，就是体检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多项的不正常。”有一些情况还挺严重的，比如说有脂肪肝啊、多囊，膝关节也不太好。我听说有一种治疗糖尿病的针能够减重，这个是真的吗？有没有副作用？
1: 是这样子，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啊，是好多这个肥胖患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啊。这个，肥胖，刚才前面也说了，肥胖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啊。肥胖而且困扰着好多的很大的一个人群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有这方面的针剂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饮食和运动还是基础啊。完了以后我们这个肥胖人群，我觉得这个一日三餐的管理还是也需要按照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去管理啊。每天咱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总量控制在200克到300克之间。完了以后适量的加强运动啊。如果您的心血管、脑血管这方面都还可以的话啊，我们要加强运动。完了以后每周建议这个有氧运动的时间啊，至少不小于150分钟啊。什么是有氧运动？是不是啊？完了以后，这个跑步啊，完了以后游泳啊，打太极拳，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啊，甚至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打排球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哦，每周应该是不小于150分钟。
0: 那陆主任他刚才说，因为肥胖导致他的膝关节也出现了一些损伤。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体重基数比较大，跑步啊这类的运动是不是要注意？
1: 是这样子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信息，就是身高1米59，
0: 对，
1: 体重80公斤，
0: 嗯，
1: 那他这个体重指数应该不小了啊。我们这个体重指数的计算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你算一下，80除以1.59再除以1.59是多少？应该我觉得应该在30以上了。我们这个超重的诊断标准是BMI 指数，我们说体重指数啊，体重指数在24到27.9啊，这个范围之内是超重，然后是大于等于28的话，这个体重指数我们就是肥胖了。所以说您说的这个运动的问题，你的膝关节的问题肯定也是肥胖造成的，对吧？你就是因为体质太胖啊，肥胖完了以后，您的膝关节，包括您的腰椎啊，这些可能承受的压力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刚才您说到这个针啊，这方面有这方面的治疗啊。最早时候我们就是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这一块，最早时候有这个利拉鲁肽注射液，完了以后它是一个抑制剂啊，还有埃塞纳肽，这是最早出来的这个我们 GLP-1 啊，它是又降糖又减重啊，它是抑制剂，每天都要打啊。完了以后比较麻烦，现在这个周制剂啊，周制剂也出来了啊，咱们临床可能你也听说过，司美格鲁肽啊，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啊，完事儿一周打一次也比较方便啊。现在比司美格鲁肽可能更好的这个针剂也有这个我们双 GLP-1 啊 GIP 双通道的一个药物，我们叫替尔伯

0: 菜注射液啊，这个也是一周打一次啊，这个对这个控糖和减重啊都是有好处的。然后，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体重的问题啊，体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咱们不是说不能一味的去依赖。啊，一味的去依赖这个药物啊，完了以后，所有的减重措施都是建立在这个合理的饮食和啊科学的运动的基础上啊。
1: 只能说，用了这个药物，就像他说的，体重也加了啊，饮食也干预了，效果还是不理想。那您或许可以试一试，看对您有没有方法，有没有用，但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措施。
0: 对，
1: 而且要在专业医生的判断和评估下来进行。建议这位朋友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0: 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新疆名医堂节目呢正在直播中，接下来走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板块。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好，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要和您共同关注的是夏日皮肤亮红灯，中医对症调理，告别夏日肌肤难题。炎炎夏日，高温、多汗、日晒、油脂分泌暴涨，两大皮肤问题轮番找到我们。那又红又痒的夏季皮炎，反复爆痘的痤疮，不少人一整个夏天饱受折磨，抓挠留印，痘痘呢发炎破溃，越拖越严重。夏季皮炎可发于面部、四肢、腰腹、腋下等容易出汗的部位，典型的表现呢是成片的红斑、细密的小丘疹、灼热瘙痒，出现呢出汗，还有吹热风之后呢瘙痒加剧，夜晚难以入睡。那这个病常见的诱因是因为有汗液浸渍、衣物不透气，还有紫外线刺激，还有尘螨和蚊虫叮咬等等，都是它的一个诱导因素。那不少患者呢喜欢抓挠破皮儿，那自行涂抹激素类的药膏，虽然可以短期的止痒，但是极容易反复的去发作，还会造成皮肤变薄，那色素沉着等等。夏季皮脂腺的这个分泌旺盛啊，毛孔被油脂还有角质堵塞，黑头、闭口、红肿痘、囊肿痘集中爆发，前胸后背也经常长痘。那这一类呢常见的诱因是有高温出油、出汗、闷堵，还有防晒厚重、闷敷、熬夜、甜食、奶茶，包括油脂清洁不到位、盲目挤痘、频繁去角质、乱用祛痘偏方，极容易引发感染，痘印痘坑啊，修复难度也是会翻倍。那如果说遇到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皮肤科专家建议，第一个，夏季皮炎，中医内外治相结合啊，指导呢透气护肤、防汗护理，从根源上减少复发。痤疮分级治疗，轻度痤疮以中医外治为主，中度还有重度痤疮呢可以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式配合外治。那中西医及内外治结合的方式呢，它可以全方位的去改善出油爆痘的问题。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说，哎，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问题在日常的护理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夏季的皮炎啊，要穿一些舒适透气的衣服，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发物，清爽防晒，注意皮肤的清洁。痤疮呢就要注意你的作息了，一定要规律去作息，少吃一些高糖油炸还有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带来的所有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更多精彩内容呢，您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为您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遥，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